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8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我想现在是刚好是毕业季哈，回想我们当年踏出校门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茫茫然的感觉？当你找到一份工作，开始成为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你每天的生活呢，就不再是在校园里面，而是在通勤，在打卡。那每天早上，我不知道你给自己的一个工作的仪式感是什么哈？是不是也是买了一杯咖啡，然后进到办公室，完成昨天还没有完成的简报，又或者是检视一下今天的待办清单，看一下这个电子信箱里面还有没有还没有回的电子邮件。那待会儿9点你可能就有一个业务会议要举行哈。我不晓得在日复一日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当中哈，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当年填志愿的时候我没有选择这个科系，又或者如果毕业的那一年我接受另外一家公司的聘任，或者是如果5年我没有为了这份比较看起来比较体面的工作而放弃了那个出国进修的机会，那我现在的生活会不会比较快乐，又会不会比较不一样呢？好，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问，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好，可是呢，这种疑问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心态？这是一种对另外一种人生的一个渴望。这种对重选一次的这种念头哈，我相信可能每一个在职场泥泞当中打滚的成年人，我们都曾经在某一个疲惫的早上，又或者是你的工作遇到一些的不顺利的时候，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都会把所有对现在这种不如意，还有我们做过的妥协或者是委屈，我们很可能都会去归咎说，就是因为我当年做了那个错误的决定。我们总以为只要换一条路径，我现在受的这些痛苦呢，就会迎刃而解。好，这个前提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这部电影，回到17岁的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回到17岁的这个电影哈，它虽然是一个奇幻电影啊，甚至于我们可能会认为说，怎么可能人怎么有可能去回到他17岁哈？但是我想透过这一季里面，我想要透过一些我们看起来所谓的奇幻电影哈，去思考一个我们其实都很心里面都会曾经想过的，就是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好，那这个来用这些奇幻的电影呢，其实让我们去看到我们很真实的人生的一个现况，还有我们曾经未尽的事宜。那回到这个电影故事呢，首先呢，我们要来看这个2009的美国电影《回到17岁》哦，它的故事的起点是发生在1989一所海登高中的篮球场。在这个篮球场里面都是17岁的少年人哈。那这个我们说17岁对人来说是一个人生当中一个最闪耀的一个年纪。那17岁的麦克呢，是校园里面最耀眼的明星球员。 女性女孩子呢就会为他疯狂，那男孩子呢就会把他当作是偶像。在1989年的这一天，对他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呢，在这个高中的联赛的当中，如果他可以打赢这场比赛，坐在台下的那些星探们，他们就会递上全额的奖学金，会延揽麦克成为他们的球员。所以你知道，这个对一个17岁的少年人来讲，这其实 不仅仅是一场比赛，而是他可以通往职业篮球员那个大好前程的一个门票。好，所有的一切呢，对麦克来说几乎可以说是触手可及。他在球场上面很轻盈的运球，满场的观众如雷的欢呼。可是就在这个比赛哨音即将响起的前一刻，他突然在人群的当中呢，在角落当中呢，看到了他的女朋友，好，史嘉乐。那麦克很高兴啊，女朋友来，他当然很高兴，对不对？所以他就跑到场边，然后就这个抱了一抱女朋友，好。可是没想到这时候的史嘉乐呢，却是眼眶泛红，然后呢，流着眼泪告诉麦克一个消息，好，这个消息呢，改变了这两个人的命运。原来史嘉乐告诉麦克说她怀孕了。你知道这时候的麦克，他脑筋根本没有办法思考，因为他看着他的女朋友，同时又看着 这场比赛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这时候的他面对到的是他人生第一个也是最沉重最残酷的一个选择，要么就是看着心爱的女朋友离开球场，要么就是他好好的把手中的这个篮球握紧，好好的把这场比赛给打完。你知道他最后选择什么吗？他最后选择了丢下那颗象征梦想跟前途的篮球。麦克头也不回的就追出了球场，他选择了爱情，牵起了他的女朋友史嘉乐的手，然后呢，愿意负责任，好，成为一家之主。那时候的他眼神当中是充满了那种义无反顾的这个眼神跟火花。可是时间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酷，20年的时间过去了，那个曾经意气风发为爱放弃一切的少年，如今变成一个37岁，然后呢有啤酒肚，好，面临全面崩塌的一个中年大叔。37岁的麦克过的是什么生活呢？他每天穿着是廉价的西装，他在一家同样的一家药厂里面当业务，而且苦干了将近16年。原本以为这个经理的这个位置应该就是他了。好，那这也是他这过去的这20年来，好，为这个家庭奋斗，他拼命的赚钱，然后呢，在公司的业绩也非常好，所以呢，他觉得今天是他来领奖赏的日子，他可以被升职成为业务经理。结果没有想到老板在台上宣布的这个名单里面，居然把这个位置交给了一个才进公司短短2个月的新人。看着这个同事纷纷的去恭喜这个新的经理，庆祝他即将要上任，大家还在讨论说我们等一下去哪里庆功宴这样子。麦克呢就站在这个角落，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笑话。好，于是呢他就追上前去问他的主管。好，没有想到他的主管居然跟他讲说，就是因为你在销售第一线呢太有价值了，我们舍不得让你升官。好，所以呢看到这边你其实就会看到，就是从17岁他为了女朋友为了爱情，好，放弃了他的篮球梦想。那20年后37岁的他，好像就在尝到的是他放弃篮球之后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人生。所以呢37岁 的麦克不但工作没有像他预期当中的一个发展，他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因为呢他的妻子史嘉乐呢就把他赶出家门，而且呢给他一份离婚协议书。好，为什么史嘉乐要离婚？原因是因为在过去的这17年的当中，麦克就像一个 溺水的人一样，他把他自己在生活当中所有的挫折，他没有能够上大学的遗憾，全部都怪罪在史嘉乐的身上。所以呢，他每天就是在家抱怨。好，然后呢，他常常就会老师要提当年勇，好，就会说如果当年没有那场意外的话，他现在会是多么成功的这个职业球星。那麦可跟史嘉乐呢，有一双儿女，他们现在都在念高中，哈，高一跟高三。那这两个孩子呢，一个是 Alice， 一个是 Maggie。好，对于他们在身处在这个家庭里面来说，哈，其实他们的亲子关系并没有很好，因为他们把这个父亲呢都当作是一个透明人，他们都不想跟这个父亲多说一句话。所以这时候的麦克其实蛮惨的，因为呢他家庭也没有，然后呢工作上面也没有升职，所以呢又被妻子赶出来，他只能够寄宿在他高中的死党奈德的家里面。那这个奈德是谁？这个奈德啊，其实当年他们在念高中的时候，他因为个子不高，所以他常常被霸凌。那可是呢17年过去以后，他现在呢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因为呢他靠着发明防盗版的软体就变成了亿万富翁。然后他们家里面堆满了很昂贵的那种魔戒的那个精灵语收藏品，还有星际大战的武器。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对比之下，让麦克就觉得他的人生好像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所以呢某一天的这个下午，心里面很荡的这个麦克呢，他就开车回到这个母校海登高中，他就站在这个走廊上面看着当年篮球队的旧照片，照片里面那个17岁的少年笑得多么灿烂啊，回想那时候的他真的是拥有全世界。这时候呢他的背后就传来一个很低沉的一个声音，是一个校工。好，那个老校工呢就告诉他说，哎呀，你们迟早都会回来母校啦，站在那边看着照片回忆当年勇，不知道换一个选择会怎么样。那这个麦克呢就看一看他，哦，这个老校工怎么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好，然后呢这个麦克呢看着这个老校工呢，他也就讲他的心事，他也说我当然想要活在过去，过去比较好啊。然后这个老校工呢就意味深长的看着他，就说你很想重新再来一次对吧？所以麦克就说，对，你说对了。这真的是麦克的心里话，他真的很想像一个电脑一样按下一个重启键。结果呢故事呢就急转直下。好，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一个夜晚里面，他经历了一个被风吹过来，那脚一滑呢好像掉到了一个 海水里面，这样子被那个漩涡给吞进去了。结果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当他在走回奈德的家里的时候，然后呢进到那个这个浴室里面去冲洗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变了，他发出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一个声音，因为呢这个镜子里面倒映出来的不再是那个发际线后退带着啤酒肚满脸沧桑的37岁的中年大叔，站在那边的是一个拥有完美的六块肌、眼神清澈、青春无敌的17岁少年。所以呢对于麦克来讲，他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我才刚说我想要回到过去而已，没想到我真的回到过去了。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回到过去的麦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介绍的电影呢是2009年的美国电影《回到17岁》。回到17岁的这个麦克哈，他在他好朋友的帮助底下，他就转学进入了他原来的这个母校海登高中去就读。起初呢，他会觉得说这是上天给他的一个机会，让他可以重新的回到那个17岁去解救当年他做的这个错误的这个选择，好，可以重新再来。可是呢，当他卸下了充满权威又戴着一个面具的这个父亲这个角色的时候，好，当他用这种同样是17岁的这个年轻的一个视角看到他的一双儿女所过的这个校园生活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根本就不了解他的孩子。好，有一天下午呢，他在洗手间里面听到有人在挣扎，他打开门一看，没想到居然是他的麦克的儿子 Alex。 好，他被人家呢绑在，用胶带呢绑在这个马桶上面。好，那欺负他的是谁？欺负他这个校霸呢，居然是姐姐 Maggie 的男朋友。好，所以呢，当麦克呢看到他儿子呢被人家霸凌的时候，他就说，你不是一直告诉我说你就是一个篮球队员吗？你在学校一切都很好吗？可是没有想到儿子过去呢，为了要讨父亲的欢心，为了要让父亲注意他呢，他其实向父亲就说了一个谎。好，然后呢，就让父亲觉得说，哎呀，对啊，对啊，我当年也是篮球球员。好，借此去跟父亲呢产生一种认同感。好，那对于女儿 Maggie 来讲呢，也是让这个做父亲的呢傻眼。原来呢， Maggie 已经申请到了这个乔治城大学的入学资格了，可是呢，她决定她不要去念公立学校，她要跟她的男朋友在一起。而她这个男朋友呢，刚刚我们讲他是欺负他弟弟的人，然后呢，根本就是一事无成，就是一个混混而已。那对父亲人来讲说，你怎么会为了这个男人哈，就放弃了你的课业？所以呢，他就冲到了他女儿 Maggie 的面前去告诉他，好，就说你以为我会让你去葬送你未来吗？让你白费这个多年来的努力吗？放弃你现在的成就吗？就为了一个不在乎你的烂人，我不准。好，那这时候呢，这个女儿 Maggie 呢听到了这些话之后，就觉得你这人是谁呀？我爸爸都不会这样跟我讲，你居然跟我讲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所以呢，这个 Maggie 呢根本就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可是呢，我们回头想一想，为什么这个做父亲的麦克哦，会这么样的一个气急败坏的跟女儿讲这些话的原因，是因为他看着这个为爱放弃前途的女儿，其实就像当年他为了爱情放下篮球，头也不回冲出球场的自己。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对女儿的这种愤怒跟焦虑，本质上实际上就是他在对他自己过去的抉择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所以他害怕女儿会重蹈他的覆辙，害怕女儿会经历到他这几年来所承受的一个懊悔。所以呢，也因为这个身份的一个转换，就好像一个心理的照妖镜一样，一层一层的瓦解了麦克的防卫机制。这时候的他为了要解救他的一双儿女呢，他决定要化身成为教练跟守护者。好，所以他就陪着他的儿子呢进行这个篮球特训。好，甚至于他也不忘就是跟安慰他儿子，就说没有关系，重点不是结果，是过程。所以呢，在他的帮助底下，他的儿子 Alice 就进入了这个篮球校队。好，还有呢，在这个他要解决这个霸凌的问题，所以他就趁着在这个餐厅里面学生都还在的时候，这个麦克就当着全校的面就告诉这个霸凌者，他就告诉他说，其实根据精神科权威来说，你会欺负弱小大概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你这种男子气概的底下，你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一个小男孩。那这句话呢，当着全校的面这样一讲，那个恶霸颜面尽失。好，从此呢，他也就不敢再去欺负这个 Alice。所以呢，这个麦克呢就非常成功的保护了他自己的人。好，
可是呢，我们再想想，麦克会讲这句话，也一定不是空穴来风。好，看起来呢，好像是他在分析这个恶霸的心理，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心理投射。因为呢，在这过去的这几年的当中，37岁的麦克也是用一层又一层的男子气概跟受害者标签来掩饰他自己心里面极度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呢，当他以17岁少年的身份，好，跟着他的这个妻子呢，走到这个自己自家后院的时候，这个投射呢的代价就被彻底的具象化了。好，怎么说？因为呢，麦克一直以为妻子在庭园设计上面呢，就只是玩票性质而已。好，就像他在记忆的当中，他每次呢很多事情，他妻子要他做一些事情，他就是半途而废。好，可是没有想到呢，当他这个妻子呢展现给他，这时候的妻子并不知道说麦克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前夫，他一直以为说他就是那个儿子的同学而已。然后呢，他就是介绍给他说，哎，你看看我这个后院，好，这是我自己做的设计。好，那当他把这个设计展现在这个麦克面前的时候，麦克简直惊讶的说不出来耶。因为那个妻子呢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灯串，还有一些的造景，还有人工草皮。这时候呢，这个妻子就对他说，其实我过去的18年呢，好，一直在听我先生的抱怨。好，我先生一直在告诉我说，如果没有我碍事的话，他就会有多成功多成功。好，所以呢，他也对他自己也是有点怀疑，说他是不是真的还能够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等到他决定要跟先生离婚的时候，他开始决定要做自己的时候，他就很认真的去完成这个梦想。好，所以呢，当麦克听到妻子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才发现到原来他过去的这几年一直把他的失败、怀才不遇全部都怪罪给那一场没有打完的球赛，怪罪给意外怀孕的妻子。所以呢，他每天就躲在自己的懊悔里面，可是他从来就没有看见他妻子在景观设计上面的才华，他也听不见他的儿女在校园角落里面无助的求救声。所以呢，这场看起来重回17岁的这个荒谬的旅程，实际上也在告诉麦克一个他不愿意面对的真相，可能也都是很多我们上班族所面对的一个真相，就是我们每天提着公事包穿梭在这个办公大楼的电梯跟会议室之间，我们是不是也会像37岁的麦克一样，为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为了去掩饰我们心里面对于平庸的恐惧，我们在脸上挂上了面具。好，我们也会贴上一个专业的标签。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又会变成好像就是那个怀才不遇的精英，我们也会抱怨，我们会说，哎呀，这次的专案为什么会失败，主要就是这个体制不公平啊，这个市场太愚蠢啊，或者是我的主管不懂得欣赏我。好，我们也会像麦克一样在茶水间就抱怨，如果当初我去另外一家公司，又或者如果当初我选的是李组。好，我们一直都在幻想说，如果当初怎么样怎么样，好，我现在就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这种把责任向外投射的这种心理的防卫机制，其实代价其实很高。因为呢，当你满脑子都在想，如果我当初选了别条路，你其实就会丧失你对当下感知的能力。你会听不见隔壁的同事他的叹息，你也看不见那个被你忽略的专案细节，你更不可能觉察为你撑起那个你的专业自尊，你身边的这些团队的伙伴，又或者是家里的伴侣，他们其实都帮你承担了很多的重担。有的时候面具戴久了，我们其实就忘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把身边最亲近的人会推向孤独的那一边。所以呢，这个电影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奇幻的旅程，好像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真正失去的从来都不是过去的机会，
而是好好活在现在的能力。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跟您聊的呢是2009年的美国电影《回到17岁》。随着这个我们看起来有点奇幻的一个经历哈，麦克终于发现一件事情，是这一场回到17岁的这个旅程哈，重点根本不是在于说我是不是能够打进漂亮的三分球，好，而那个他遇到的那个神秘的校工，他所施展的这种魔法。也不是为了要让他重新去拿回这个大学的这个奖学金，而是这段经历在让他回去看见自己过去这几年来他怎么样亲手打碎的那些生活的日常。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幕的高潮戏其实呢并不是发生在球场上面，相反的呢，它是发生在一个离婚的这个听证会的法庭里面。好，这一天呢是他们这个夫妻呢要办那个协议离婚的这个官司。好，也就是他们要在法官面前要宣告这个婚姻呢要终结的这个时刻。他的太太呢史嘉乐呢非常憔悴的坐在这个原告的席上。好，那个总是在抱怨的丈夫呢麦克却缺席了。这时候呢进来的是谁？进来的是那个17岁的 Mark。 好，这个观众都知道，就是他其实就是麦克回到17岁。他来到了这个法庭的当中呢，他就向法官表示他有一封信呢是麦克委托他要他代读的信件，所以呢他就问法官说可不可以。好，当然史嘉乐本身也同意了，原告也同意。于是呢这个17岁的这个 Mark 呢他就拿了一张纸，好，然后就看着他就在读这封信的内容。好，然后他在读的时候呢，在这个信里面他先是温柔的唤醒了两个人最美好的回忆，好，而且说出了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的一些细节。好，比如说他说他清楚的记得在1988年9月7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记得史嘉乐那时候穿的呢是一件 T 恤，枪与玫瑰的 T 恤，然后他正在看大亨小传，也记得呢两个人在返校的舞会上面互诉情谊的感受。那这些细节呢其实让这个妻子呢史嘉乐呢好像也想起了当年17岁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一个很美好的爱情记忆。那这时候的法庭在一片的安静的当中呢，这个17岁的这个 Mark 呢又继续又在念第二段。好，他说后来我长大了，迷失了方向，把我的失败都怪在你头上，但是我从未迷失，我只是像人们随着记忆增长那样遗忘了。我也从未失败过，因为在那九个月的日子里，你对我说了愿意。这段话呢，其实呢，是他在过去的这段奇幻旅程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觉醒哈，因为呢。37岁的麦克一直不断的在抱怨说当年自己没有上大学，失去了这个篮球前程，好，这些都要怪罪妻子，好，在那个时候意外的怀孕。可是呢经历过这段重返17岁的时间之后，当他再回到法庭上的时候，当他在念了这封信给妻子听的时候，他终于承认一件事情，是自己其实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垮，迷失了方向，才会自怨自艾的把所有没能成为职业球员的这种失败跟遗憾全部都怪罪在妻子的头上。 所以呢，他这时候其实要告诉妻子的一件事情是，他现在已经明白他的人生从来就没有走错路，只是在这个岁月的蹉跎当中，他遗忘了他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段婚姻的初衷。所以他用一个很深情的一个方式告诉他的妻子，好，自己的人生从来就没有失败过，因为在当年的那个九个月的日子里面，妻子跟他说我愿意。所以这句话代表的是他找回了初衷，找回了那份爱，他确认了当年他真的是真心要跟史嘉乐共组家庭，而当年的这个选择是他这辈子做过最棒的决定，最大的成功。所以当他说完这些话之后，他也没有像过去这样的死缠烂打，他也没有继续用过往的情感进行情绪勒索，而是他展现了一个无私的爱，他用无比诚恳的态度，好，继续念着这封信。他告诉史嘉乐说，如果我爱你，我就应该放手让你走。好，那这种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成全对方的一种无私的一个态度。所以呢，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史嘉乐，你听到他这样讲，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好，对史嘉乐来讲，他完全觉得这人是他过去生活了那么久的37岁的这个麦克会讲出来的话吗？不是啊，如果当初他就这样跟他说的话，他们的婚姻都不会走到这一步。所以呢，这段真诚的一个告白就让这个史嘉乐非常的感动，当庭落泪，而且呢，他也跟主动的就跟法官要求说要延后离婚的判决。好，所以呢，这样的这时候的这种感受哈，是史嘉乐过去他一直很渴望从他先生身上看到的。好，如今虽然是透过了一封信念出来，但是对他来讲，好像他就完成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心愿一样。但是你知道哈，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后来念完信之后呢，史嘉乐呢就把这个赶快过去看这个信纸上面哈，这个麦克到底还写了些什么？结果没想到他发现刚才好在念的那张信纸上面，其实上面根本没有写什么感人肺腑的文字啊，它里面写的是一张你怎么去法院的路线指引。好，这时候让他感觉到很困惑哈，为什么刚刚这个年轻人他可以念的这样子头头是道的哈，完全都不会打结，好，而且讲的非常的诚恳，就没想到这张信纸上面写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内容。所以呢，这证明了什么？这证明了刚才那段很深情又充满懊悔的这个觉醒，它不是一个照稿念的一个逐字稿，而是眼前这个麦克一个真心很纯粹的一个他自己真的想要表达出来的。好，所以呢，这也对于这个史嘉乐来讲哈，好像呢也让他去心里面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难道这个 Mark 其实就是变年轻的丈夫麦克吗？好，这个为故事留下了一个伏笔。好，接下来呢，在这样的一个法庭戏的当中哈，我们还可以再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总觉得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修正过去，我们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去奔向那个更完美更闪耀的一个路径。所以呢，我们很习惯把眼前这份工作里面所有的痛苦跟委屈，好，我们会把它归咎于我们当初选错了，我们把那个我们没有走过那条路，我们去把它美化了，美化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乌托邦。好，然后呢，我们就把真实的现在的这个人生当作是一个可悲的一个替代品。所以我想麦克的这种心情的一个转折，实际上可能或多或少曾经我们都会有过。可是呢，如果当你很清楚的看见说，你在做每一个 这个闪耀的这个路径的这个抉择，或者是成功的背后，其实无可避免的，你都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时候，你还会觉得你当初的选择是一个错误吗？所以我想这是37岁的麦克终于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他的人生不需要重来。而那个被他当作是他人生绊脚石的妻子，其实是他真正无法割舍的亲情也好，爱情也是。好，所以呢这段重点其实在提醒的是什么？他在说的是，如果当初选了另一条路会不会更好，这个都不是我们所要思考的一件事情，而是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就是当初踏上现在这条路的时候，你心里面真正渴望守护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只要你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出发，你找到那个初衷，哪怕你这条路现在看起来是满是泥泞，可是它永远都会是值得的。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09年的美国电影《回到17岁》。在电影的最后一幕，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又回到了那个球场。好，那在这个球场呢，同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赛，因为呢在这个比赛里面呢这些大学的这些星探们，他们要再一次的坐在这个台下，然后他们想要去挖掘这个有潜力的17岁的高中这个球星。好，所以呢你只要打完这场比赛，好，你能够完成那些漂亮的这个空心球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可以进入到大学里面领到全额的奖金。好，那麦克当然也在这个选秀的这个当中，所以呢如果这一次他能够打得好表现得好，他就可以回到他当时错过的梦想。那而且这一次呢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不会再有突如其来的怀孕的消息要逼迫他，也没有道德跟家庭责任的枷锁会捆绑他，所以呢等于是命运呢给了他一个发球权，好，重新交到了他的手上。可是呢这时候的麦克在观众席上面，他又看到了他的妻子史嘉乐就站在这个那个球场上面。那史嘉乐来当然不是因为要看麦克，因为呢他的儿子 Alice 已经这时候已经是球队的队员了嘛，所以呢这个做妈妈了来看儿子打球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呢当这个史嘉乐站在这个球场上面看着这个在球场上17岁的 Mark 的时候，他运球的时候肩膀的弧度，又或者是他传球时候那个熟悉的眼神，再加上呢在法庭上面没有防备的那个深情告白，这时候的史嘉乐呢觉得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编织在一起的时候，他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天哪，眼前的这个17岁的少年人 Mark 他到底是谁？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让他心碎，可是也让他深爱了20年的丈夫麦克呢？所以这时候的史嘉乐呢，觉得他没有办法去承受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于是呢，他就叹了一口气，他就从这个看台上面呢就走下来，然后呢要往体育馆的外面走去，好，要离开这个现场。这时候在球场上的麦克呢，他又看到了那个。心爱的女人要离去的这个背影，而且比赛已经要开始了，大家都把眼神放在她的身上，然后她也站在这个三分线上面，她手里面就在抓着那个象征梦想、荣耀跟完美前程的篮球。她花了整整18年的时间在沙发上面抱怨，在无数深夜里面她想着说，我可不可以再重新给我再一次机会，让我重新回到球场上面。可是这时候的他做了什么选择？他吸了一口气之后，然后他看到这个同样在球场上面的儿子 Alice， 他就把这个球传给了他的儿子。好，他就告诉儿子说，这是你的球。然后呢他转过身，在满场观众的错愕的惊呼声中，就像他当年一样，那样一个义无反顾的少年人，麦克第二次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他眼前的篮球梦想，头也不回地跑出球场，朝着这个史嘉乐的方向狂奔。在这个喧闹的这个人群的当中，那个在旁边一直默默地看着这一切那个神秘的老校工就露出了一个满意的微笑。好，这个老校工的一个设定好像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他的一个神秘人物。好，因为呢这趟奇幻的旅程呢，我们终于知道，好，为什么麦克会经历这一切。所以呢当这个麦克呢追到这个体育馆外面的时候，追到走经过一个很幽暗的走廊时候，这个魔法就慢慢的消失，然后他的步伐也变得很沉重，他的身形也开始改变，他终于好，当他在这个门口前面展现出来的时候，好，当他看到史嘉乐的时候，站在那边的这个
已经不再是那个拥有完美腹肌的17岁少年，而是一个37岁眼角有着皱纹，身材微微走样，但是他却学会了如何去爱的中年男人。所以呢，第二次的这个放弃哈，不会再带有任何的遗憾或者是不甘，因为呢，经过这场旅程之后哈，麦克彻底的去看清楚，也相信自己与史嘉乐共组家庭是他这辈子做过最棒的决定。好，电影就收在这边，我们就透过这个男主角麦克的这个奇幻旅程呢，让我们学习到好多事情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单纯的就想改变过去就好，好，可是问题是改变过去其实不会保证未来一定会幸福。好，怎么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另外一条路的这种完美的幻想，往往都是因为我们想要逃避现实，我们拿它来作为借口。你看37岁的麦克，他在面临婚姻触礁跟他的事业停滞的时候，他把人生一切的不如意全部怪罪在他的妻子。好，当年如果不是因为他，他就不会放弃了他篮球的一个梦想。实际上我们在职场上面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遇到瓶颈或是我们疲惫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戴上一个怀才不遇的一个受害者的一个面具。我们总会幻想说，如果当初我们做了什么不一样的选择，我们现在一定可以很成功。可是实际上这个本质上面，我们就是在逃避我们当下的困境。所以呢，当麦克真正重返17岁的时候，他要把这个重新开机的一个机会，他本来是想要掌握这个机会，他就可以改写命运的时候，他也发现了一件事情，是自己过去的十几年哈，他总是不断的在哀悼他失去的这个篮球梦，可是呢，他却完全没有看到他的儿子女儿在学校里面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好，等于他的亲子关系也是冷淡的，那就更不用说他的夫妻关系。好，他完全就忽视了他的妻子原来在景观设计上面是这么样的一个有才华。所以呢，这可能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去回头去看看那些错过的专业，好，或者是我们错过的选择，或者是我们错过的机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去忽略到我们身边现有的资源，好，或者是我们身边一直在默默的为我们付出或者是陪伴我们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团队里面的伙伴。再来是电影最后呢，是那场在法庭上面他念的那封信，我觉得那个也是让人觉得蛮感动的。因为他跟他妻子很勇敢的对他说，其实过去的这几年真的是我迷失了自己，然后呢，我也忘记了当初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段婚姻的初衷。所以呢，当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他再一次面临跟二十年前一样一模一样的一个关键选择的时候，他可以毫不犹豫的选择放弃篮球梦想，转身去追回他妻子。这象征的什么？这象征的是，当你很彻底的去看清楚每一个成功的背后，其实无可避免的你都必须要付上代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人生并不需要重新开机，你只需要能够觉醒。好，无论你选择的是哪一个专业，你当年做了哪一个选择，你念了什么样的一个科系，或者是那个工作机会，你可能都会面临到那个领域专属的委屈跟挑战。也就是你 走在每一条路上，每一条路都会有不同的风景，也都会有不同的代价。所以呢，你不能说你走在这条路上，然后你说哎呀，那个旁边那条路的风景可能会更好。没有，其实每一条路上都有他自己专属的委屈跟挑战。所以你要找回你当初踏上你现在这条路的初衷，而且学会去珍惜你眼前看起来他们没有那么样的完美，甚至有一点遗憾，可是却是在当下你最拥有的真实。
这时候你就不会 再是那样的一个自怨自哀，或者是怪罪他人，好，甚至于认为自己总是怀才不遇。我想这是今天这个用这样的一个奇幻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去思考这一季的主题，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的话，你会想要回到哪一个时间点呢？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重返起点，不是为了要修正履历，而是为了要找回当时眼里面的火花。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I do my hair toss, check my nails, baby how you feeling? Hair toss, check my nails, baby how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7月1号发布北北基等11个县市高温资讯，房摄是36度以上的高温。明天开始到8号，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最高温可升到38度左右，海面上还是有双热带扰动酝酿当中。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委内瑞拉上个礼拜接连遭到2起强震重创，国民议会的议长豪尔赫以及罗德里格斯，他特别提到呢，罹难的人数上升到1943人，伤者增加到10571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当地的疫情爆发风险不断的升高。

长在6月30号表示不会与亲赴中东地区的美方高层特使会晤，为两国能否达成持久的和平协议蒙上了阴影。伊朗首席代表卡利巴夫6月30号说，美国封锁港口期间，伊朗完全无法出口石油，但封锁解除以后，石油出口已经大幅增加了。丹麦广播公司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丁私人游艇优雅号近日穿越丹麦海域，并由一艘俄罗斯驱逐舰和一艘海上救援及巡逻船护航。这艘豪华的游艇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就关闭定位器，这是近四年以来首次公开现身。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30号裁定维护出生公民权的原则，否决美国总统川普限缩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消息一出，在法院外头等候结果的民权团体直呼十分兴奋地说，这是为移民家庭带来希望，也为孩子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奈及利亚一所学校近日传出遭到圣战分子袭击，造成3人死亡以后，奈国官员6月30号公布一份被辱的学生名单，说现在目前还有37名的学生下落不明。英国首相施凯尔在6月30号承诺将额外投入150亿的英镑，相当于新台币6300亿元，用于推动武装部队现代化。这项延宕已久的投资计划就是希望能够为未来战事做准备。韩国国会在6月30号通过由韩国中小及新创企业部部长韩胜淑出任国务总理，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理。欧洲有记录以来最剧烈的热浪正在减弱，根据法新社预估，当地面临至少摄氏35度高温的人口，由昨天1亿3000多万人降到今天在6月30号的9500多万人。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你是否曾站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你是否为自己蹉跎光阴而懊悔？来，让我们用心聆听《真爱世界》中可爱人物真情分享。世间有温情，人间有情。

0: 社会有温情，人间有情。今天在我们的单元当中，丽红呢为听众朋友邀请专家，我要好好的来上课。其实呢，我觉得提到上课就有点严肃了哦。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节目当中，透过我们深入浅出的分享，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在潜移默化当中，也能够变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了解，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学习哦。所以今天很高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心理师王义中王心理师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分享。我们欢迎王心理师，你好。
1: 丽蓉好，各位听众好。
0: 是，我想在你面前我们都会觉得，哇，你是不是在看透我什么？会不会有人这么跟你说，尤其是你的朋友？
1: 周围会有这样子的声音，那多少也其实在分享一个部分，其实对心理师的专业，其实在整个觉察部分，那对于一个事物所要传递的讯息，其实是需要很细腻的。
0: 尤其哦，像我们在访问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要看人哦，让对方不要紧张，我们就看在两眉中间，呵呵，不要盯着眼睛看哦。但是我们发现心理师哦，好像越发的希望对方更轻松，对不对？所以你不会紧紧的盯着他看哦。
1: 其实一般我们也会让孩子知道，其实有时候在对话，你反而一直盯着对方，反而彼此都不自在。所以其实有时候是看着眼神，但是会有稍微的一个适度的游移，对，还是会有，对。
0: 是，所以肢体有时候也会散发出一些讯息，
1: 是。
0: 哇，心理师真的不容易哦。尤其呢，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来关心对方。心理治疗师哦，我们锁定的目标不太一样哦。那我们的王心理师呢，很多时候是面对青少年。
1: 是
0: 啊，青少年呢，有时候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1: 对，或者你问我根本不说，
0: 根本不答。
1: 对，其实有的孩子会发现，当他如果做了一件我们不被允许的事情，其实他有时候最高端的方式是他沉默。他不说话，
0: 防备。
1: 有时候我们半开玩笑，在他的律师抵达之前，他保持法律缄默权。对，所以他不回答你。对，
0: 那怎么办？
1: 所以就回到刚才我们其实提到，虽然他不说，但是他的眼神、他的肢体动作反而传递更多的讯息。所以我们常常也提醒这些孩子，虽然你不说话，但是你的眼神会说话，你的嘴角会说话，那你的肢体动作其实都在告诉我。对，是。
0: 所以我们这个观察还必须全面性的哦。
1: 是，
0: 尤其呢，我想孩子哦，有时候要跟他培养一个所谓的信任度哦，还需要时间的哦。
1: 对，就是其实对有些孩子来讲，他是这样，他如果发现你真的是愿意了解他，那愿意去听，倾听他的一些声音，而不是一开始就想要讲道理的话，那多少这个信任关系的建立会比较顺畅。
0: 我们在一般的戏剧当中哦，我们看到心理治疗师哦，都会让人稍微坐在那里或躺下来 relax。
1: 这是在某些学派某些做法是这样。是，
0: 所以您不需要的。
1: 我们跟青少年基本上比较不是这样。对，但是跟青少年的相处倒是会尊重他的一些想法。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陪伴的孩子来，但是我们会让孩子做一个选择，就是稍后的讨论是由他跟心理师一起，还是说由他跟心理师跟爸爸妈妈一起。那因为对有些青少年来讲，他的选择是那我可能单独想跟你。是，
0: 我想啊，其实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好像呢，一般成人哦，要我们去做心理治疗，会抗拒。
1: 青少年更会抗拒。
0: 真的？
1: 对，
0: 我以为是成人才会说你把我当什么神经病吗？还是什么？那小孩子也会？
1: 青少年会。尤其是以国中阶段高中阶段孩子更明显，所以通常青少年来到智商的现场，我们通常会很清楚让他们知道，有的孩子过来他是希望在人际上有一些改善，那有的孩子是期待在情绪的控管上，或者是说他本身在一些学习的部分、专注力的部分，或者是跟爸妈或跟老师的一些关系的部分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试着让青少年了解，跟心理师碰面不表示你生病了。是。
0: 也不表示你做错了、
1: 对，主要是在于让他知道、你的需求，也就在这个时间里面、跟心理师碰面，对你来讲你的需求、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来陪伴你，来协助你。
0: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父母有时候会觉得小时候呢孩子还小要建立权威哦，所以常常呢用眼神孩子一接触眼神就我做错了我是不是哪里错了，
1: 是
0: 会不会你所接触到的孩子
1: 目前的话孩子现在比较不吃这一套、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讲因为他们也看穿了看破了爸妈的，
0: 知道你没那么厉害，
1: 对，其实、特别是对于国中生高中生他们发现如果你是用这种权威的、他们其实铁门都是直接拉下来是，
0: 所以小时候可能还吃到了、国小大概五六年级开始反抗了、
1: 对，
0: 到了国中根本不理你、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孩子会说出来还算好、
1: 对，
0: 不说更让人着急、
1: 因为我们常在讲说话不是孩子擅长的事、那孩子不说不表示孩子没事、那很多时候父母都想要用问的，当你问一次一次问，其实问到后来孩子他其实会开始反抗、他会觉得你其实要问我的答案，但是你并不是真的想要了解我，那你想要问我最后你再来告诉我一个道理，那再来让我所谓的一些行为、做一个改变，所以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如果孩子觉得你并不是真的那么想要了解我的话，那通常他们大概就索性不回答了、
0: 哇，索性不回答，这可能就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冰冷了。其实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年轻的孩子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陪伴他们一起成长哦。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呢，心理师亲授的210个诚实力指南，也在呢一中心理师不断不断的陪伴在孩子的身旁，一一的被你破解了。好，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专家啊，来帮助我们了解孩子。这是王益忠心理治疗所的所长王益忠心理治疗师。我想，可能在我们临床当中哦，我们碰到很多年轻的朋友哦，可能他们所显现出来的问题不太一样。
1: 哎，是。
0: 所以，是不是你也要把这些问题做一些归纳呢？
1: 对，其实也让父母还有相关的老师们了解，其实儿童青少年的议题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其实会涵盖不同的一些议题，可能包括孩子的情绪管理，可能包括他们的叛逆，可能包括他们人际，那像专注力学习，那但也包括品格教育里面像说谎，还有其他议题等等。
0: 是，所以我想这些呢要一一破解，当然必须要花时间，但我们也希望各个父母呢是要有耐心哦，因为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1: 是哦，关系的陪伴也是需要一天天慢慢累积。
0: 是，所以并不是说，哎，医生你告诉我，我孩子要来看几次他就会好，然后是不是有人这样问？
1: 会有，但是我们常常会给爸爸妈妈一个讯息，有时候我们倒不是用好这个字眼啦，而是说今天孩子跟爸爸妈妈来到治疗所，那他们希望做改善的那个部分，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今天把时间聚焦在孩子，比如说以诚实这个例子，品格这个例子，那也许我们一个时间下来，或许孩子在自我表露上他或许可以更坦然更坦诚，那这个部分他可能会有一些改善。
0: 是，所以我想其实我们真的要帮助孩子哦，并不是他的问题你以为解决了，其实有时候是隐藏了，
1: 对，其实往往我们看到都是一个表象，就如同说谎来讲，其实真正要看的是透过说谎能不能让我更了解孩子，那孩子的说谎他实际上要传达的讯息到底会是什么，那也不在于说今天像一个开关孩子从此不说谎因为其实很难，因为我们大人都在说谎
0: 对啊，哎，你电铃响了，跟他说我不在
1: 对，所以孩子说妈妈你就在啊，你就跟他讲我不在所以其实我们大人会有很多理由对于我们自己的谎言，其实会很多的理由来合理化，但是我们接受我们的说谎，但是我们不允许孩子有任何理由。
0: 是，但怎么办呢？我们如果真的发现我们家里的孩子尤其他说谎已经呢是很厉害了，一个谎圆一个谎
1: 是，
0: 其实你很难了解说孩子到底现在讲的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对的，如果到那样的地步真的会让父母抓狂哦。
1: 所以我们也会去思考，就是为什么孩子说谎其实有时候是说实话会不会更糟糕对，因为孩子或许当我做了错的事，或者是做的不符合你期待的，你问了一次我可能老实讲，但是说了实话之后可能更糟糕那很本能的，其实说谎对孩子来讲其实有时候甚至于是一种生存能力，
0: 保护自己
1: 对，与其我说实话换来你的责骂，那或许我就稍微把话稍微绕一下绕一下对，那常常有时候你就会开始思考，会不会因为我们对孩子的犯错这个反应太强了，强到让孩子不得不那当然也提到刚才讲我们的身教问题
0: 其实有时候会不会心理师把孩子已经稍微带到某一个地步了，孩子有改善了但是问题反而是出在父母
1: 这个很常见所以这个非常常见，所以其实
0: 父母不愿意来接受治疗啊怎么办
1: 基本上对于亲子关系很多爸爸妈妈得需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本身觉察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通常的话父母改变会比孩子改变的速度来得更快，那我们当然会有，其实常常是这样一个孩子进入诊间，其实我们往往看的是爸爸妈妈来决定这个孩子需要来的次数对，所以有的父母他本身觉察能力够，执行能力够，那这时候孩子也可以感受到其实爸爸妈妈为了他或者为了这个关系其实有努力，那孩子相对也会做一些改变
0: 是，会不会这么说，能够带着孩子来寻求帮助的爸妈其实已经
1: 跨出了是，
0: 而且已经比较容易去帮助了
1: 因为面对其实这个就是如同说谎一样很多孩子或父母本身无法面对自我 就是当我今天如果真的做了一件事，做错了一件事，有的孩子可能选择回避逃避，那父母也是一样，面对孩子的问题我可能视而不见，或者是我认为这不是问题，所以一般愿意跨入，其实这个一步其实是一个蛮明显的一大步，
0: 是愿意带着孩子一起来面对问题哦。其实我们已经要给这个父母先拍拍手了哈。那当然孩子面对了很多的问题，孩子讲出了一些他心里埋藏已久的秘密，他会要求你你不要告诉我爸妈，
1: 会有这个部分会有，因为其实对有些孩子来讲，他甚至于这个很尴尬，就是照理说他跟爸爸妈妈相处时间很长，但是对他来讲，对，但是他觉得这个关系其实并不到，也就是说在过往可能没有那个机会，父母彼此跟孩子之间去了解，所以有的孩子会希望你暂时先保守住这个秘密，但我们也会看情况啦，因为通常有时候有些秘密可能牵扯到孩子一些比如说法律上的问题或更敏感的问题，所以甚至于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会让孩子一个讯息，就是如果你信任我，那就让我用我的方式跟父母讨论，对，
0: 有时候会不会真的父母就当场抓狂，会这样子吗？
1: 会有，
0: 或回去秋后算账。
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回到我们自己对父母的了解，也就你会从对父母了解来决定你要讲的程度到哪里，因为这个也是孩子顾虑的，
0: 是，
1: 对，因为毕竟对孩子来讲，他知道这个议题让爸爸妈妈知道之后，爸爸妈妈那个情绪的反弹，对，那但常常父母的情绪上来会碍事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常讲帮到忙有两种，一种是真正帮到孩子的忙，但是往往另外一种是父母情绪上来之后就开始帮到忙了，反而
0: 倒反的倒
1: 了，对，就变成说有的孩子，这是我们常在讲，一个孩子情绪上来你没有来他可能半个小时就平复了，但是当你来，就有的爸爸妈妈想说要来帮你，就一讲之后孩子变成半天，那这个时候当然对孩子来讲他宁可你不要过来，所以我们常常在提醒爸爸妈妈，在面对孩子的问题，我们可能得要先处理我们的情绪，平稳的情绪有助于我们更能够了解孩子，
0: 是有时候不是孩子表现出来的行为哦，那其实他背后的原因才是我们更要去关心和注意的。孩子为什么要说谎呢？我觉得这当中一定也是要让我们更多先来了解的，我们所谓的诚实这件事情
1: 是
0: 诚实，在王心理师，你觉得该怎么去解读它？
1: 这个部分包括一个是面对自我，就是当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过程中，他如何去面对自我，他愿不愿意，他敢不敢面对自我？那但这当中里面也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同样有时候是孩子的那个规范跟界限，像有的孩子可能开玩笑开太过了，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去清楚这个点，那另外一个比较尴尬的就是有的孩子很坦然很真诚，但是说话很直接，但是他没有说错，可是对很多爸爸妈妈听起来就觉得额头上就有三条线，因为孩子说真话，但是那个话可能会伤到对方，对，那但另外一个议题也包括所谓的一个信任，跟接纳的部分，因为有些时候对父母来讲孩子不跟你谈，但是对孩子来讲不是我不诚实，而是你还不到让我信任的部分，对，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以诚实力的话，其实也涵盖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有的面对自我解决问题，那规范跟界限，真诚跟坦然，那信任跟接纳，
0: 是还有爸爸妈妈他自己怎么做，
1: 对，最重要的身教，
0: 所以我想这孩子呢有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去找到问题所在，当然我们大人呢也应该要了解哦，因为孩子不跟我们说甚至说谎，其实有时候呢真的就像刚刚心理师说的，我们有时候自己跟他说没关系，你跟我讲嘛，你跟我讲，结果讲出来哇顿毒打
1: 是，
0: 可能会让孩子吓死了，下一次再也不跟你讲真话了，所以我想呢，其实在真真假假的世界当中有时候真的父母亲也必须了解一下 自己是不是也是那个说假话的人哦？自己是不是也常常在做生意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在面对外人的时候，被你的孩子看到了，原来你也是常说谎的哦。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去更多来省思的。好，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2: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欢迎

0: 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刚刚我们特别透过王一中王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到底孩子的心理要怎么去了解他呢？其实我们会来找心理师就是因为出问题了。那我们多么希望是在还没有问题的时候能够预防，
2: 是
1: 啊，有没有家长
2: 啊？现在有
1: 会希望先来做预防，
2: 有啊，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开始会有一些爸爸妈妈，他是把心理这件事情当做是一个预防的概念，也就是说，在一些关键的时间，比如说，孩子入学，或者是孩子重新编班，或者是孩子即将有一个大的考试等等，其实很多时候父母就会开始思考，那我能不能至少先了解孩子现在当下的状况，就是我不要等到大家都看出来的时候，等到周围的人都觉得你的孩子有问题了，有状况了，大部分在这种情形其实要改善就会更吃力。
1: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来做一个准备，是不是就是比方学龄前要跨到上学，
2: 对，
1: 或是国小到国中，国中到高中，
2: 这
1: 样的一些阶段都有。
2: 对，那甚至于有时候二升三，小学二年级到三年级，有的学校会重新编班，那有的爸爸妈妈也会去思考，那孩子就即将面对一群新的同学，那孩子他在适应上，他在调试上，那他的有没有一些可以事先做准备的？
1: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也帮我们提出一些问题，好，我们就从这当中，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呢诚实有我们可以开始的不同面向，了解，那但是在这当中的问题可不可以先举例，让我们能够了解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像在学校被霸凌了，他回来不敢讲，
2: 是，
1: 或者是他是霸凌别人的人
2: ，OK，
1: 他说我没有啊，或者是他偷钱，但是不敢说为什么偷钱，好，所以很多可能必须我们来举例说明一下。
2: 其实在这过程中，像我们在孩子身上，有时候最常见就是，比如说该带回来的作业，他告诉你放学校。对，那等到明天再告诉老师放家里，所以在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
1: 是是是，
2: 当然孩子可能一次下来发现，当我这样子交代事情，爸爸妈妈也信了，所以慢慢的对孩子来讲，我对自己的这个界限也就越来越松，所以等到有一天爸爸妈妈发现，怎么你说放在学校写好的，但是后来老师打电话来告诉我，你已经好多次都没有完成你该写的作业，甚至于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有的孩子会偷改考卷，偷改一些像比如说那个联络簿等等的部分，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会开始去思考，一个孩子当今天比如说以考试偷改考卷来讲，那当然我们就会去与其去处罚他惩罚他，倒不如先停下来思考，为什么一个孩子他考了38，这时候他会把它改成88，这是一个点，就是他这个讯息到底是要告诉我什么，是要告诉我孩子本身他在数学的程度就是不到这里，那他需要被协助，还是说对他来讲他要符合我们的期待，但是他也真的实力上没有办法，他只好这么做。所以其实在这当中的话，也会回过来看几件事情了，孩子面对一个眼前可能有困难的课业，他怎么去跟父母沟通，那或许孩子曾经沟通跟我们讲过，我的数学真的很不好，但是我们可能认为就是你不认真，对，但是我们可能忘了他真的在概念上是真的是比较弱的，所以在这种情形该问题解决的，不管去帮你加强的或者是去降低对你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可能都需要有，
1: 对啊，都是方法之一哦。
2: 是，那像刚才提到有的被霸凌，比如说有的孩子会有他回来不讲，因为这不讲，但通常也回到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讲了之后更糟糕，事实上有时候父母跟老师在处理霸凌事件其实是粗糙了，就是本来在学校可能只有两个人欺负我，那会不会我回来跟你讲，你隔天跟老师讲，接下来从两个人变成两排的人，
1: 全班，
2: 对，这个其实倒也蛮常见的，
1: 是， 我还记得哦，我好像看了一个新闻哦，他说在好像是印度吧，他们在举行什么考试哦，结果呢，这个照片出来是好多成人哦，都爬在这个窗户外面，然后呢，在急着告诉里面的孩子答案，这样。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多么希望孩子能够成为那进入学校的那个孩子啊、哦！所以您看到很多大人都趴在那里，哇，你很难想象哎，这不是公然教他说谎嘛？哈、作弊。对不对？
2: 是，所以这也会常常有时候孩子会告诉你，大家都这样啊，人家爸爸妈妈，你看人家爸爸都趴在那边，所以你趴过去也都可以。所以这也是目前对于亲子之间一个很大的挑战。孩子会告诉你，很多人都是这么做啊，很多人小学但是都有脸书啊，但是我们明明知道脸书得要13岁，但是从小学生来讲都未满13岁，但是他可能告诉你又没关系，只要把那个出生年月日出生年改一下，就大家好，就有时候孩子会用这种方式来说服自己，大家都这样啊，对啊，大家都这样，而且我只是用脸书啊，我又没有要干嘛，所以慢慢你就会发现从生活当中就一块一块品格的部分就开始往下掉了，对，那当然现在也比较尴尬，就是整个大环境到处充斥的都是假，是，不管是食安
1: 黑的，
2: 对，是
1: 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很多时候啊，大人的处理方式哦，真的很伤脑筋哦。像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哦，有一个小孩子在班上当班长，但是呢，他有一次因为他自己是当班长嘛，他又怕老师嘛，所以呢，他呢有一次没写功课，他居然把别人的本子涂立可白。然后写自己的名字
2: 是
1: 不过也真的是很天兵哈、
2: 啊、对，
1: 结果当然被识破啦，然后那个老师怎么处理呢？老师就当众当然骂他，而且还要全班哦，全班是不是要举手罢免这个班长、哦、哇，你觉得这样做法
2: 这个是粗糙了啦、这是非常非常粗糙、或许这样子一个处罚让你觉得孩子好像怕了，可是这时候孩子伤到的已经不只是诚实说谎这件事情，包括孩子的自尊、自信，甚至于其实孩子可能会因为我们的这个处理导致接下来在班上越来越被排挤、对，所以其实大人的处理得非常的留意孩子的感受，
1: 哇，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哦。不过不晓得王心理师知不知道，我们很多爸爸妈妈有一些呢很讨厌去参加什么，过去我们叫母姐会啊，
2: 是，
1: 现在呢可能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一起爸爸妈妈一起来参与的家长会哦、等等，因为呢功课好的爸爸妈妈讲话好大声哦，不好的或者表现比较不好，甚至自己孩子有过动啊，
2: 是，
1: 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的爸爸妈妈都不敢说话，
2: 因为这当中也牵扯到很多的比较、对，那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过一个尴尬的场合、就是比如那种班上的那个亲师座谈会，那老师可能今天突然间把你叫起来，那接着告诉大家哦，这个就是我们班上那个常常你们孩子回去会告状的会抱怨的、就是那个他的孩子是过动儿那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在这种场合反而对于家长来讲会觉得你怎么看起来好像要帮我，但是我觉得你反而让我更难堪、是，
1: 哇，所以这老师也是要很小心哎、其实或许回去这个孩子又被处罚了。所以我想呢，其实真的在很多时候我们很怕孩子学坏、但是我们却不小心是我们自己一步一步的让孩子呢可能为了保护自我、他做了一些不适当的一个作为哦、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更多来关心了解孩子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很怕被误会是小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有钱人不多不会像现在孩子随便好像都抽得出100块我们以前会觉得哇，大家都没零用钱，可是呢在那个状况下如果谁有钱了，谁的钱又不见了，哇，在班上会掀起非常大的波澜、
2: 所以有时候最粗糙的就是老师在班上 对着全班啊、要同学
3: 书包，对，
2: 或者是要连坐法。其实在这种状况伤到了已经是不只是拿的那个孩子，连没拿的都伤到、
3: 嗯、
2: 因为其实被质疑也许最后你可能检查这些同学都没有，也许你觉得没有就没有啊，可是这个过程其实对于被质疑的孩子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受怒的受屈辱的一个过程，对、嗯、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常常在提醒父母跟老师避免在公共场合去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我不能当着大家面前来说实话，要求孩子说实话，因为在这种状况纵使我想说实话，可是你让我在这种场合我干脆宁可不讲，
3: 嗯，宁可错到底。
2: 对，
3: 所以是不是王心理师啊、哦，有遇过这样的孩子、哦嗯？你怎么问、怎么说，他最后还是不肯承认？
2: 会有。嗯，所以其实在这当中，当然就会有一种现象。如果今天孩子是偷窃，
3: 嗯，
2: 其实在处理上一定是在很私底下一对一的情况，考虑到孩子的那个感受。
3: 嗯，
2: 对。那当我们要去考量孩子，他不说，他可能担心的会是什么？对，那当然我们也曾经有一些做法是这个孩子可能被发现可能偷了三次，好，假如是三次加起来是1200，那我们曾经也会面对这个孩子可能怎么都不讲的，有一次的做法就会告诉他，那你现在2400现在还剩多少，那孩子就会觉得奇怪，明明就1200怎么还有2000就有些时候面对一个比较他可能采取一个缄默的，他去否认的，有些时候我们会稍微绕一下，这个所谓绕一下其实让孩子去觉察那个不对，所以有的孩子可能就脱口讲不是2400啊，
3: 我只有拿1000，
2: 所以这个部分、因为随着不同的孩子不一样啦、不同的孩子其实不一样，因为有的孩子拿他其实是没有所有权概念的，所以有时候如果你问这个孩子哦，你下次什么时候拿，我们还真的有小学一年级哈、哦，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拿？我想一下，今天礼拜六、礼拜天，那可能要到礼拜一喽。就是有些孩子他，对于拿、对于偷、对于没有经过允许做的这件事情，他其实是没感觉的，所以他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也大大大告诉你，那要等到同学来啊才有机会。
3: 哇，这真的就是问题大了、
2: 是、
3: 如果你不觉得那是一个错，那就真的是大问题了、
2: 对，
3: 所以我们在面对说谎的孩子、我们先不要贴标签、我们要怎么样的帮助我们的孩子呢？我们也希望呢可以和听众朋友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一一的来告诉你。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特别邀请王益忠心理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为什么孩子要说谎。我想这个议题呢，三个小时五个小时都谈不完哦。
3: 因为随着孩子年龄成长，你会发现说谎诚实这个议题会亲子之间会不断的拉扯。
2: 嗯，而且呢，或许我们下一次可以写一本为什么大人要说谎。
3: 是，
2: 这可能是孩子说你为什么说我啊，哈，你们也是啊，哈。其实呢，我们常会陷入一个迷思哦，我们常是说一回事做一回事哦，但是我们就是希望孩子不要呢因着我们大人的身教而造成对孩子一辈子的影响哦。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多的时候要好好的来了解，帮助我们在儿童青少年的心理方面哦，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了解一下哦。不过我们知道呢，其实王心理是有三个孩子哦，
3: 对，
2: 所以从过去你跟父母的相处，以跟你现在跟孩子的相处，其实都可以看到很多理论上得以印证。
3: 对对，因为其实面对我们自己孩子也会牵扯到一件事情，我对他们的信任感要放多少。这个就如同今天写评量，那常常有时候评量以书上来讲非常贴心把解答附在后面。对，那有时候你让孩子写评量，那孩子有时候他可能想要核对答案，那可能今天要核对第一题，那也许第二题第三题也没有到了。对，所以其实在这当中我们会发现包括签联络簿常常会有一些事情是孩子回来他告诉你作业这一部分我们在学校写完了，可是对我来讲你上面有写但是你并没有带回来，所以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要在上面注明，可是一开始孩子会觉得我就跟你讲在学校了，
2: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3: 对，但是我会给孩子一个讯息，是因为签名的人是我，所以或许对于家里的孩子一开始会觉得吼很机车哦，就是既然这样好，但是我还是会有一些坚持，因为签名的还是我，所以在这一次一次的过程中孩子慢慢了解，既然爸爸对自己的签名负责，那他多少也要对于他联络簿上面的事情负责，所以慢慢他也可以接受，好啦，我就很清楚告诉你，我就真的放在学校，那你就写嘛，所以我就会注明比如说数学甲本未带回，就是我觉得有些该在亲师之间我要传递的讯息我还是会传递。
2: 会不会某些时候你很专业的去面对孩子的问题
3: 也会有，但是应该是这么讲在临床心理师的工作上我可以维持9899的专业，但是我们很难告诉你说我是一个专业的爸爸，因为其实很难，甚至于有时候回到家都会全管七五折其实我们也回到家因为角色上的替换，所以你可能一样会啰嗦，你一样可能会讲道理，你可能会不耐，但是我多少还是要把自己的那个折扣维持在一个水准就是你不能整个折扣低到不行这样。
2: 是是，哇，我觉得哇，有这个爸爸是心理师真好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放心一下。不过我们爸爸妈妈其实你也很棒哦，因为我们或许呢也可以借着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提醒我们自己，也可以让我们呢在日常生活的身教言教当中也可以更谨慎哦。是，所以如果您想了解为什么孩子要说谎，我们相信呢今天一定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学习哦。好，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最后请我们的王心理师来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大朋友小朋友为什么孩子要说谎，特别还要再补充的部分。
3: 我想对于爸爸妈妈来讲，如果我们期待孩子有些行为不要出现的话，那我想最快的方式就是我们自己就不去做那件事情。对，那我想说谎它是一扇窗，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议题，所以倒不是说今天让孩子完全都不说谎，而是让孩子了解话可以怎么说，同样的他选择这么说的时候他真正所要传达的意思到底会是什么。是，
2: 而且还要学习勇于认错、
3: 是勇于面对
2: 自己，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想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特别邀请王义中心理治疗所的王义中心理师，也是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孩子要说谎。谢谢你，
3: 谢谢。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刚刚获得第37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与演唱人肯定的歌手苏命舒米恩在引路阵营当中带来的同名歌曲。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不少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关注了今年金曲奖整体的颁奖典礼，当天咖啡猫在现场感受到这些音乐人为着自己的作品，为着自己的理念奋不顾身的那种追梦而且逐梦踏实的精神，是让我相当相当感动的，也很开心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苏命再次获得金曲奖肯定了。距离上一回苏命获奖的时候应该已经有10年的一个光景了，不过这么多年来苏命坚持在做的事情就是将部落的文化带出去，也不断地将部落的文化传承下去。在今年的颁奖典礼当中，我们听到了苏命说做母语专辑是台湾很重要的文化底色，我们羡慕拉丁乐、黑人音乐，羡慕 K-POP， 但是呢苏命认为台湾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底色，就是这些母语歌曲。而身为今年台东博览会策展人的苏命也趁机在得奖感言的时候呢宣传了今年度要进行的台东博览会的活动消息让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持续听土地的歌声，同时也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些即将登场的台东博览会的活动讯息。我想台东博览会的活动安排、一系列的主题规划等等，非常值得大家在今年夏天一定要安排到台东去走一趟。而接着我们要送上的歌声是今年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肯定的漂流出口这样的一个摇滚朋克团体，他们的歌声。说到了来自于台东比西里岸部落的漂流出口，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呢跟其他的传统原住民音乐是比较偏向民谣的走向，他们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取而代之的可能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吉他的声响，充满即兴的贝斯的线条，还有这个接近嘶吼的摇滚乐的歌声。这次漂流出口以全新的同名专辑就叫做漂流出口，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的一个肯定那说到漂流出口这个字词，在阿美族语当中代表着漂流在出海口的意思，就比喻着河流不论如何的奔流漂流，最终都会回到跟海洋交汇的起点，也就是生命的归属那整体专辑也突破了传统音乐制作的框架，整个作品采取了可以说是高难度的户外同步录音，当时团员们走进大自然，将部落的风声啦、浪潮声跟山林的环境音全部都捕捉到他们的录音当中，也创造出极具有临场感的声音包容力我们在今年金曲奖的现场就听到了漂流出口的贝斯手就是布坦拉碧海，他提到原住民的音乐是天地大海给的，而他们只是传话的人。他在得奖感言当中所说的那句话，真正的歌王歌后从来就是水边在山上，哇，这句话让许多人相当相当的感动。我们就来听听漂流出口的乐声，这首作品叫佛堕明歌。

来自于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的《漂流出口》带来的精彩的乐声，主唱布坦拉碧海在颁奖典礼之上分享的得奖感言。继续提到的是，我们会继续唱，把故事传承下去。因为这张专辑是在野外录音，他们说也许音质不是最好的，但是能量状态律动是最真实的。我非常喜欢布坦拉碧海在今年得奖感言当中的那种铿锵有力。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关注第37届金曲奖的一些美好的画面，也来聆听来自于土地的歌声。我想今年大家对于主持人阿令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他不只是一个唱将，在整体主持节奏的拿捏也非常的风趣，非常的好玩，那么就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我们说原住民的一种乐观等等，都具体的实践在整体的颁奖流程当中。而，整个典礼的像是舞台设计或者是节目桥段的安排，都让许多观众朋友、乐迷朋友再次的见识到了台湾软实力的一个坚强，这是让我们很享受的一次颁奖典礼。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入围了今年度原住民语最佳专辑最佳演唱人，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也是节奏性很强的歌手 Masca，这次也与会共同参与了。那我们要听到他在年少不努力专辑当中所呈现的这首歌曲，叫做告诉我。在听歌之前，也许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他要把专辑名称定调为年少不努力。年少不努力所引用的一个台湾族语，意思是历程，就是整个过程的意思。马斯卡认为，很多时候努力虽然不一定能够换来成功，但是在这个历程，在这个经历当中，能够学会接纳自己是更加重要的。毕竟即使年少不努力，也不一定会老大徒伤悲。他其实是鼓励大家要用开放的态度去看待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生命阶段，这也是他对于自己当前人生阶段的一个理解。其实马斯卡也提到，当时他决定把专辑叫做年少不努力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他在开玩笑，但是他觉得这是一种自嘲。而更多的一个想象是，他觉得想要对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话，说没关系，你还在路上。毕竟年少的时候，我们曾经以为努力一定会立刻有答案，但是长大之后，我们可能会明白，有些路是走过了才会知道它的意义。所以这是他的年少不努力专辑的一个主要的梗概。我们接着要送上这个歌曲叫做告诉我，其实是说到了一个男孩对于父亲的一种仰望。马斯卡也提醒自己，在每一个不同的历程当中要不断的学习，才有机会成为下一代的榜样。我们来听听马斯卡所唱的告诉我。

来自于 Maska 年少不努力专辑当中的这首非常好玩的歌叫告诉我。 Maska 的年少不努力也是过去这一年以来我经常拿出来听的作品，每次听到 Maska 音乐 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好像本来没什么力气，但是突然之间就有力气了哈，因为他可能会运用了一些像雷鬼的节奏啊，其实是可以撩拨人心的。那最重要，他的乐声是非常丰富的，他制作团队也充满着世界音乐的一个执行的功夫啊，是让我们从台湾这个岛屿好像就立刻奔向大海或是航游世界的一个感觉啊。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更多来倾听年少不努力。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听土地之歌，那这个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在今年第37届金曲奖啊也入围奖项肯定的这些优质的原名歌声。那接着我们要介绍到的，哇，是很多人认识的，他可能是优秀的充满幽默感的电视节目或是社群节目的主持人啊，尤其他在做一些访谈的时候会有一些很独特的节奏啊，掌握得当啊，这位歌手，这位主持人就是阿拉斯阿拉斯。那阿拉斯在过去这一年推出了 AKA 专辑哦，也有很多他对于生活的一个想象或是他的一些体会。那在今年的入围的影片当中啊，我们知道每一个音乐人都会提供一段影片或是音乐，让这个主办单位可以剪出入围的花絮。那我就发现了，哎，阿拉斯在入围影片所提供的是一个唱诗般的画面，那他所选用的歌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在后的必要在前》，这是雾台部落所使用的卢凯语，他用这个卢凯语来做演唱啊。我们刚刚听到有阿美族的宿命，还有飘了出口。那么我们介绍到的 Maska 是排湾族，那接下来听到是卢凯语的歌声。说到了阿拉斯从小就是在教会长大，他父母亲是教会的长老，弟弟也是传道人，那教会就已经是他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他的家乡，他所参与的教会叫做善美教会，这善美教会人数很少，大部分都是妇女或是青年，也因为人数少，所以他们彼此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他推出个人的创作专辑 AKA 当中，他就特别诠释了这首福音的抒情曲，叫在后的必要在前。那么这首歌就是善美教会当时成军7周年的时候带出来的一个创作曲啊。那么这歌对阿拉斯来说是充满着意义的。那么这里面有唱诗班和他一起来合作，非常的温暖。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福音乐声，阿拉斯的在后必要在前。

来自于雾台部落长大的阿拉斯啊，在 AKA 专辑当中所诠释的在后必要在前，那这也是一首福音意味非常浓厚的作品，在这其中也找来他教会的唱诗班和他一块来合作。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送上的是从土地长出来的歌谣，我们特别聚焦在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类的这入围的作品哦。那么接着要听到对我而言可能是今年金曲奖的遗珠之憾之一吧，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声，他的名字叫 Lawis Awang， 他跟苏明一样也是来自于台东杜兰部落的青年才俊，他跟苏明一样也是来自于台东杜兰部落的音乐人呢、啊。那么在过去这一年 Lawis Awang 发表了 Sadi Gudi Gu 的主题专辑，以一个人的一天作为了一个故事的轴线，每一首歌曲可能有他生活的一个窥探，但是也有对于文化当中的一个议题的反思。其实 Lawis Awang 很多年的时间都在做文化复振的一个工作，期待把自己部落的文化用各种的形式传承给下一代，那么也积极的参与部落的事物，是让我蛮佩服的一位音乐工作者。那 Lawis Awang 的歌声非常的浑厚，铿锵有力，而且我觉得是可以从这座山传到另外一座山，或者是可以传到海的另外一边的这样的一个嗓音的特质。我们就来听听他所诠释的这首《开车》，也要继续为这些真的是逐梦踏实的音乐人继续的加油打气。我们就来听 Lawis Awang 的歌声《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当中，送上王红恩的歌声，这首作品是一起我们。

来自于 Beyond 王洪恩所诠释的一起我们，在第37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第一个奖项，我们就见到了非常幽默风趣的王洪恩和他的老朋友 Songboy 啊，他们一起登上了颁奖台啊，跟主持人阿令之间的你来我往，让整个颁奖典礼的开场就有了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气氛。那其实 Beyond 的幽默或者是非常有趣的这个性格，也常年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机会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继续要来听从台东所长出来的歌声哦，要呼应一下我们要介绍的第一届台东博览会的活动消息。说到了首届的台东博览会，7月3号到8月20号会在台东盛大登场，以慢经济作为核心，期待能够将台东县化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展场。我觉得这实在是太适合台东的概念了，因为你知道台东有山有海，如果你非得要把这些充满生命力的东西放在一个框框当中去做分享，那真的是太限制了啊。那么这整个台东博览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活动细节，很值得大家仔细的去了解一下。那么像是他们有热气球的展馆，是位在台东县立体育场的主场馆，会透过沉浸式的体验呈现台东热气球的魅力以及观光的成果。另外在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有潮建带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规划，会集结在地青年的城市行动展区，在暑假期间呢，还会有一些像是街舞大赛或是一些市集的活动。另外在台东县立图书馆呢，则有共编台东的一个展览，结合了创作者纸船通信的一个展览，那么还有市集的活动。另外在 TTICC 原住民文化创意产业聚落，呈现出了傲你是有的特展，还有座谈会或是文化沙龙，这是在我们所提到的建筑物内的一些活动。当然在建筑物外的活动那就更多了，那因为细节非常非常的丰富，请大家现在就可以 follow 一下2026年台东博览会的官方网站。那我想在这两天最值得大家期待的就是它的开幕活动，是一个开幕的大型的音乐会，会唱非常久，而且有很多很多金曲的歌手会共襄盛举啊，所以我想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关心从7月3号就要登场的台东博览会的系列活动。我们接下来听到就是老朋友 Songboy 所唱的《猎人》。 Songboy 是来自于台东知本部落的卑南族人。

来自于桑布宜的歌声《猎人》。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的是首届的台东博览会的活动讯息。我们有说到了各式各样的展区或是讲座或是市集，实体的活动7月3号会正式进行到8月份，不过因着要欢庆这个博览会的正式启航，7月2号礼拜四的晚间就要先推出的是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那这活动地点是在台东县立体育场，活动是免费入场的，可以预期，将会有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乐迷朋友涌进台东县立体育场。我相信这些天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安排到台东一趟，这开幕音乐会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这其中集结了什么样的表演团体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陈建年、南王姐妹花，台语金曲歌后曹雅文、客家金曲歌王谢雨薇，还有阿美族的伍思爱，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王洪恩，以及今年也担任台东博览会的一个项目的策展人的苏命舒米恩，还有大家所熟悉的演艺人员范逸臣，今年刚获得台语金曲歌王的萧煌奇，还有我们也提到的像是 Masca，这个入围国语歌后的洪佩瑜、桑布宜，以及这个部落的金曲的提供者就叫做叶爱玲，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阿豹跟纳乌瓦团队，都会在现场唱歌给大家听。那这一回也结合了国家青年交响乐团的古典乐的一个底蕴，非常值大家来期待。我们现在介绍的就是2026年的台东博览会开幕音乐会，7月2号周四晚间要登场，请大家赶快安排行程到台东一趟吧。那最近也将要举行个人演唱会的一号人物，这次也会出现在台东博览会，我们一定要来听他的歌声，这就是我非常钟爱的陈建年。继续为大家选播的是陈建年先前和蜂巢音乐的音乐总监吴金代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指尖里的歌咏》。

这是陈建年的歌声，指尖里的歌咏啊。那么近来陈建年很难得的在社群媒体上面公告了他要进行2026铁汉柔情的系列音乐会，这次的主题呢叫做没有不见，只是在田里忙。嗯，这几年一直有听到朋友说陈建年跑去种田了，大家还记得曾经在蓝屿海边巡逻，随手拨吉他唱出海风味道的陈景元吗？这几年他没有不见啊，只是把生活的场域从蔚蓝的海岸换回到了他的家乡台东南王部落的绿油油的田埂间。现在的陈建年呢，自称是一位陈农友，那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旋律可能比以前更松了，更接地气了，听到他的音乐你整个人都会开阔起来啊！那暌违很多年，陈建年终于要开专场的音乐会，他说大家不要太严肃，就当作是老朋友来聚会，也听听他这些年所长出来的一些新歌。哇，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期待哦。我想我们今天特别提到陈建年会参与在7月2号要进行的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那也顺道一提8月7号、他会在 Legacy Terra 这个地方进行没有不见，只是在田里忙的巡回演唱会。那朋友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 follow 一下陈建年的、官方社群媒体，就可以知道售票的讯息了。接着要听到的是跟陈建年同一个部落的好朋友，也是陈建年、曾经参与在他们音乐制作当中的这个团体，就是南王姐妹花。我们要听他们的歌声了。南王姐妹花这一回也会参与在台东博览会当中，我们送上这首非常经典的民歌《长空下的独白》。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南王姐妹花所诠释的校园民歌《长空下的独白》。这回南王姐妹花也会登上 Slow for Life 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采取免费入场的，现场规划有7500个座位，演出时间大概是3小时啊，时间是在7月2号晚上7点要在台东县立的体育馆登场。不同于一般拼盘的音乐会，这 Slow for Life 的音乐会会以交响乐结合流行及摇滚乐的编制，重新诠释16组歌手的经典作品，并且也期待透过音乐来述说，来描绘台东的16个乡镇的文化风景或是生活的样貌啊。我想这个夏天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到台东，除了不要错过即将要进行1个多月的台东博览会之外，也许7月2号你也可以把握时间来欣赏这场非常难得的 Slow for Life 的这个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那么今年的台东博览会以台东的土地、生活、文化以及慢经济作为核心，在活动期间会带领所有的好朋友们透过不同角度来认识台东啊，所以朋友们真的按图索骥，感受一下不同的台东魅力吧。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会登上台东博览会舞台的我们非常喜欢的阿豹阿仁仁，他带来这首歌曲名为 Thank You。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圣经箴言一章三十二、三十三节，经上说：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在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南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且中部以北山区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而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32到33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因应去年初纽西兰牛乳零关税扣关，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去年六月公告鲜乳标示新制，并在今天上路。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朝凯指出，依照新制取得农业部鲜乳标章的产品才可标示为鲜乳，其余品项仅标示为牛乳、羊乳等。若违规标示为鲜乳，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最重罚还400万元。目前国内牛乳业者多数已经完成认证，7月1号前已在市面贩售的产品可继续贩卖至有效日期为止。交通部昨天预告，道路拖吊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草案明定合约揭露资讯，其中拖吊基本费不得高过国道拖旧基本费的两倍，以200万元以下小型汽车为例，基本拖吊费最高3000元，最快可望在年底前上路。交通部公共运输及监理司长胡迪奇表示，如果民众发现拖吊金额和契约订定的金额有差异，就构成消费争议，可以依照消保法提出诉讼。新北捷运三莺线昨天通车，下午2点开始免费试乘到8月31号，吸引大批民众体验。在通车前，月台车厢就被抢着尝鲜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短短6个小时的运量就达到20731人次。有许多在地居民直呼扭转外地对三莺地区偏远不方便的印象。新北捷运公司总经理吴国际表示，为了妥善因应搭乘人潮，视现场状况机动加开班次，最密达3分钟一班，整体行车状况顺畅正常，列车都准时发车，也尽力提供民众顺畅的乘车体验。Uber 在今年5月传出将试办北投短程体验文化体验计划机车

载客服务。当时交通部表示，现行法令不允许，如果违规载客，驾驶人最重罚20万，公司最高罚2500万元。而 Uber 公司今天下午2点仍将推出为期一个月的接车载客服务，在活动期间可免费搭乘体验，让计程车工会怒批对台湾法律公然挑衅，呼吁台北市府要介入调查。而针对此计划， Uber 表示希望透过参与者的回馈，累积在地短程移动安全机制与使用体验等相关经验，作为未来持续交流与讨论的重要基础。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在台北捷运多元支付全面启动记者会宣布， iPhone 感应进站功能上线，也可透过 Google Pay、 Samsung Pay 等行动支付，加上早先开放的 QR Code 乘车码，提升乘车便利性。而蒋万安指出，北捷去年10月完成全线车站闸门更新及软硬体升级，今年7月扩大开放国内外信用卡，以及以绑定信用卡的手机行动支付感应闸门，无需购票又免储值。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点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可是一样可以学习付出哦。

给你生活里的好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信用就像一张纸，皱了就不能回复哦。我再说一次，信用就像一张纸，皱了就不能回复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有人说机会可遇不可求，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一定要紧紧抓住它哟。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3: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4: 生活新鲜事。在澳洲，有一名冷气清洁工，他打破高悬32年的记录，他获得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是全球第一大嗓门哦。他一声 No 吼出了122.4分贝，音量堪比飞机起飞哦。根据金氏世界纪录，58岁的麦格雷尔贝图普5月在坎培拉录音室创下了这个新的纪录，打破了北爱尔兰教师弗拉纳根在1994年他写下的121.7分贝的纪录。麦格雷尔贝图普他的喊声当天由录音室录下来以后，送交金氏世界纪录，6月中旬获得正式认证哦。这位全球第一的大神功，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啊，你根本没办法提前练习，在挑战的当天，你只能够全力以赴，尤其是要挑战世界纪录哦。他说自己总共尝试了7次，才成功的喊出 No。吼完以后，他连着好几天完全烧瞎了哈，122.4分贝，相当于喷射机起飞的声音，还有相当于电锯或链锯的声音，还有相当于救护车警笛在很靠近近距离鸣响时的音。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年纪大的朋友也非常担心自己会有肌少症的问题。肌少症到底是什么呢？医师为肌少症的定义是肌肉质量变少，而且合并肌力减退或生理表现下降，患者容易出现走路迟缓、握力下降、起身困难、反复跌倒或体重减轻等症状哦。而人的肌肉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消退，65岁以上的台湾民众肌少症的盛行率是 6.8%。 其实40到70岁之间肌肉流失的速度就会加快了，每十年会减少 8% 的肌肉，超过70岁以后更以近乎一倍的速度，每十年 15% 的速度在消减，所以年纪越大肌少症发生率也就越高。肌少症可以快速的自我检测，把双手的大拇指跟食指环绕围住小腿肚，正常状况下无法完全圈住小腿肚最胖的地方，如果空隙很大，那代表小腿的肌肉过少，这是肌少症中肌肉质量下降的一个指标。另外可以透过坐站测试，双手抱胸，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再坐下，反复5次，如果费时超过12秒，那也是肌少症的指标。肌少症没有药物可以治疗，最主要还是要透过充足营养摄取来改善哦。肌肉的生长需要充足的营养，蛋白质是构成肌肉主要的成分，因此建议患者依照体重，每公斤每天该摄取25到28大卡的热量，以及1.2到1.5公克的蛋白质。而抗肌少症的三种最佳优质蛋白质包括豆、鱼、肉、蛋类，尤其是运动后1个小时内应该立刻补充，效果是最好的，建议可以喝牛奶、豆浆或者吃鸡蛋。另外适当的运动刺激也是重点哦，必须要进行每周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肌肉阻抗训练，靠外在的阻力来训练哦。透过适当的运动跟饮食营养来补充，肌肉就能够有效地增长回来。希望我们的长辈能够健康的老化，而不会是没有生活品质的老年生活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委内瑞拉日前接连发生了规模 7.2 和 7.5 的强震，造成了至少1430个人死亡，68900人失踪哦。目前搜救团队还在持续的进行救援，在搜救行动当中，一只曾经遭虐带弃养的边境牧羊犬海啸，他成功的协助救出了一名60岁的受困男子，相关画面曝光也迅速在网络疯传，海啸也成为灾区民众心中的希望象征哦。根据媒体报道，委内瑞拉24号晚上接连发生2起强震，导致首都卡拉卡斯和沿海地区多栋建筑倒塌，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哦。根据官方统计，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1430个人死亡，另外有超过6万人失踪。目前搜救团队还在持续进行，国际救援团队也陆陆续续的投入支援哦。在搜救过程里，这一只边境牧羊犬海啸在卡拉卡斯一处倒塌的住宅执行任务的时候，成功的锁定一名60岁的受困男子的位置。搜救人员依照海啸的示警展开挖掘，经过数小时的努力，顺利的把这名男子救出来了。根据了解，海啸幼时曾遭受虐，而且被弃养，后来由动物保护组织救援收养。由于海啸展现出边境牧羊犬优异的学习能力和专注力，因此被转介接受搜救犬的专业训练，并由训犬师乔治训练，最终他成为灾难搜救单位的正式搜救犬。其实这并非海啸第一次投入重大灾害救援，他曾经参与2023年土耳其叙利亚强震后的国际搜救任务，也曾经协助委内瑞拉境内多起洪灾和土石流的救援。海啸他是拥有丰富救援经验的。报道指出，搜救犬进入倒塌的建筑搜寻时，现场必须保持安静，避免噪音和人员气味影响搜救犬的判断。而搜救犬主要是靠灵敏的嗅觉寻找受困者散发出来的气味，确认位置以后，会透过持续吠叫或停留在固定位置的方式标记提醒，再由救援人员展开精准挖掘，提高救援的效率。根据透露，该方法已经获得国际认同，是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和国际搜索和救援咨询团协调的城市搜救救援行动的一部分啊。

0: 的叔叔阿姨，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哟，因为酒醉驾车好危险呢。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胰脏癌它的每年死亡人数大概有2500人上下哦，而也有许多的名人是因为罹患胰脏癌病逝的，也让人相当的震撼跟不舍。胰脏癌堪称癌王，让人为之色变哦。医师有特别的提醒，它会有癌王之称，是最主要是因为早期的症状不明显，而且它隐身在胃的后方，所以不容易用超音波来做完整的检查。所以当发现肿瘤的时候，大部分都已经大于3公分，没办法开刀治疗了。此外，根据研究显示，高达85%的胰脏癌在初次诊断的时候就已经无法开刀，而90%的患者会在1年之内死亡。而胰脏癌的三大症状跟高危险群要特别的提供给您。第一个症状就是上腹痛，一般是上腹闷痛，有时候会痛到后面，痛到背后，一般饭后会比较严重，所以有的人会误以为是胃痛。还有体重减轻，肿瘤掠夺病患的营养素就会造成患者的体重减轻。还有黄疸，长在胰脏头部的胰脏癌常会压迫到总胆管而引起阻塞性的黄疸。那什么才是高危险群呢？好，这平均胰脏癌诊断年龄是71岁，2/3的患者在65岁以上，绝大部分的患者是超过45岁。再来，新诊断糖尿病1%-3%有胰脏癌，还有酗酒的朋友，另外还有三酸甘油脂大于0.5毫升的500毫克，还有胰脏囊肿，以及家族史是2位或以上的家庭成员，另外也有致癌基因的突变等等。在临床上筛检出小于2公分的胰脏癌才比较有意义，因为小于2公分的胰脏癌有80%以上是可以用手术来做治疗的。所以每一年的一次腹部超音波、胰脏癌指标、胰脏癌发炎指标，这些都要注意，如果发现有异常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再来，每3年做一次腹部磁振造影检查，这是可以更准确的测出小胰脏癌的工具。它的优点包括准确、无辐射线，不过费用是比较高的。这90%的胰脏癌在1年内死亡，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到胰脏的相关问题哦。

0: 我是蓝又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一边
1: 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在日常乐听室中要继续来跟您分享我在芬兰的所见所闻。在大概6月中的时候，我来到了芬兰一个小镇叫做 Gaustinen， 来进行为期1个多月的实习。那 Gaustinen 这个地方可说是芬兰民谣的心脏，在这里芬兰的民谣非常的蓬勃发展，而国家也将他们的民谣中心建立在这个小镇上面，目的是要保存并且推广芬兰全国的民谣。那在上周我同样过得非常精彩，而同时也正好是台湾2026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所以今天刚好在颁奖典礼以及在芬兰的日常有得到了一些心得，还有一些的想法，所以就透过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刚刚听到的这首乐曲是来自于芬兰的音乐家 Maija 的作品 Galme， 中文翻译的话取名应该叫做蛇。那为什么在节目开头想要跟您分享这首乐曲，是因为在这一周很幸运去参观了，去观摩了这一位音乐家的现场彩排。 Gaustinen 这个小镇呢，在每年的7月中旬都会举办民谣音乐节，邀请国内外的音乐家共襄盛举。那它也堪称是北欧最大的民谣音乐节，而 Maija 他将在这个音乐节当中来进行表演。那我们去看彩排的时候，我其实受到蛮大的震撼的。这个震撼可能是一个融合的。先来介绍一下这位音乐家吧。我们刚刚在乐曲当中所听到的很像筝或是说弦乐的声音，它是芬兰筝，就是 Gondele 这一项乐器。它是一件古老的乐器，没有错，弹拨乐器看起来会有一点像是我们熟悉的古筝的弹法，不过当然长得很不一样嘛。有非常多知名的音乐家将芬兰筝现代化，像是装上灯光效果啦，或是可以跟其他的乐器共振啦。也就是说，芬兰筝除了传统的演奏方式，它也发展出了当代的语汇。而 Maija 他的演奏方式就是如此。当天他彩排所使用的筝，据说是他的父亲所做的，而他的筝比起传统的是木头制，它是有点像是塑胶吗？还是玻璃？我不太确定。不过基本上就是透明的，而且有装上灯。那为什么会说当天的彩排就让我感到极大的震撼？除了他在弹奏的时候筝会跟着发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结合了科技的部分，所以他在即兴或是在弹奏的时候，他背后的投影幕或是雷射灯光会随着他的即兴与他本人互动。而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艺人乐团，也就是说他可以一个人同时演奏 Bass 节奏组，还有演奏筝，同时在唱歌。那有趣的是，在那一天的彩排结束之后，我们有进行一个简短的谈话。我就问他说，诶，为什么你会想要将视觉科技跟音乐结合？他说他的创作灵感大多是来自于大自然，而当他走进自然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感官享受。除了成为他音乐的创作来源，灵感来源之外，他也希望将这些感官的感受呈现在舞台上，所以他才找了就是科技的人才来跟他一起合作，共制这样一个现场的表演。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场演出的魅力，因为这一些他想要完整传递给观众的资讯，在音乐里面或许没有办法这么完整的传递或是被感知，可是当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好奇的询问了他放在台上的一些乐器，真的非常的多，而且我都没有看过。
刚刚我说他是一人乐团嘛，可是一个人就只有双手跟双脚，所以乐器势必是要有一些改变的。除此之外，因为他想要透过音乐来诠释他所认识的大自然，所以他所使用的打击乐器或是其他的乐器的材质，大多都是在自然当中我们所见的材料，所以很多是他的自制乐器。那这其实也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来到芬兰第二周之后，我就发现大自然对芬兰人来说真的带有很重要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他们为了在这里活下来，从过去到现在都学习着如何与大自然共生共存。在我在芬兰的这一阵子，据说台湾下了超级大的暴雨，甚至我也看到新闻说在花莲又有一个新的堰塞湖形成，可是因为交通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去做疏洪或者是排解的情形。那我就在想说，哇，确实这几年极端气候或是气候影响人类的感知的感受好像越来越强烈了。那我在这里又看到芬兰人他们到底是如何的去面对自然，好像就是从小教起。好，我觉得我又说太多了。总之今天想要来分享的就是在音乐当中我们一起来反思自然，也思考人类该如何与自然共存。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乐曲，在上周有跟您介绍过这个团体叫做 Freak， 而这首乐曲叫做 Valentine's Day。

有时候我在听着木头乐器录制的乐曲，我就会觉得好像走进了森林一样。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想要跟你分享这首乐曲，因为在上周呢，非常幸运的就是我们所实习的机构或是说中心的主任真的带我们踏入芬兰的森林当中。这故事蛮有趣的。在上上周我有跟中心的人提到说，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 hiking 的话好像很不错，因为他们也有邀请我们，那他们有放在心上，所以中心的主任就邀请我们在某一天平日的下班之后去 hiking 一番。好，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某一种文化上的差异了。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hiking 可能就是走走森林步道，顶多会有一些好汉坡，会需要爬山等等的。但是我想在芬兰的语境里面， hiking 指的完全不一样。当我们跟着主任走到森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没有什么森林步道，没有人踏过的足迹，就是一片原始的森林。这个时候我就庆幸我那天穿的是登山鞋，因为我们真的开始走进了很浓密的森林，浓密的草丛里面，甚至有时候你是要用手去拨开树枝的。然后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体验是，当我们走在芬兰的森林，我就发现哇，当地的土壤非常的软，有一点像是踏在充气床垫上的感觉，所以前面几步路走得非常的不习惯，我们都会觉得地板应该是硬的吧，对比起在这里的森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走着走着，主任也同时跟我们介绍哦，这样的植被就是麋鹿喜欢吃的植物，这也是他们的食物来源，而你在旁边所看到的这一些草，它们其实都是莓果，可能是覆盆莓或者是蓝莓或是草莓，不过因为季节的关系，所以现在还看不到任何的果实。那他也同步分享说，在芬兰有一项政策是，只要在路上你看到的莓果，你都可以直接摘来吃，就算这个莓果它是长在别人的土地上，你也是可以直接摘来吃的。但就是很可惜啦，我们来的时候刚好没有任何的莓果，不过我们在芬兰确实是爆吃莓果，因为非常的好吃。好，题外话，总之我们在走着走着的路上，主任就跟我们分享，然后也介绍芬兰的植被还有他们的森林。那我也很好奇的问他说，诶，这样子走在森林里面你们都是熟悉的吗？他说是的，基本上所有的芬兰居民他们都知道如何的在森林里面行走。我会这么问是因为他在带我们走的时候，他也不是开个什么很厉害的登山 APP， 他只是打开他的 Google Map 然后就开始走了。我就想说 Google Map 上面通常不是只有标注这个路径，就是可能有柏油路或者是像台湾可能有产业道路这样的路，可是我们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路，欸，不是石子路，不是泥土路，更不是柏油路，它就是一个森林，它怎么知道怎么走呢？是看指北针吗？我不晓得，我没有问。然后我就同步跟他分享说，欸，其实在我们台湾，我们也是一个多山的岛屿，但对台湾人来说，山好像是比较陌生的，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常常会被教导说，哦，你在山里面走要非常的小心，你要小心这个小心那个，然后是很危险的。或者是当你到海边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被提醒小心风狗浪，小心不要太往前。但是在芬兰的教育里面，他们所学习的不是去害怕大自然，而是学习与自然共存。但是我走着走着，然后跟主任这样分享之后，我也在思考，或许确实台湾的自然环境跟芬兰不太一样，因为像芬兰没有地震，没有风灾，没有台风，可能有暴风雪，不过下雪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在雪地或是在森林里面行走。可是像台湾的山脉确实非常的陡峻，然后地质也是易碎的，确实如果你想要登山的话会需要更加的小心。不过好像在我小时候的教育里面也没有特别的去学习到说该如何在山里走。后来在跟主任更多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说芬兰这个地区的居民，也就是他们的祖先，其实过去是一个一个居住在森林里面的 tribe， 就是部落。所以从他们的祖先开始，
如果想要活下去，你就是要学习如何与森林共存。对他们来说，认识森林，然后认识森林的文化，并在这里产生的文化，是帮助他们活下去的重要知识。这点或许就跟台湾的居民，也就是我们，非常的不一样了。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对于森林的保护会更有意识。除了刚刚提到的莓果之外，还有像是所有森林里面的树木都是不可砍伐的，但是你可以拥有私人土地，然后也有一项政策是一般民众是可以轻易的经过你的土地的。也就是说，我们那天踏的土地其实可能是别人的私人土地，不过因为芬兰政策的规范，所以我们可以走过去，但是不可以砍伐任何的树木，也不可以捡走枯木，不过你可以采莓果。总之就是诸如此类。那我们那天 hiking 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呢？其实是一个位于森林当中的 fireplace， 也就是你可以生起火的地方，甚至你要在那里野营都可以，因为有人在那里盖了一床可爱的但是非常简陋的遮风避雨处，有一点像木屋，可是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那前面就有人用石头堆起了一个可以生火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到森林里面去捡一些树枝啊、枯木，然后在那里生火，在那边感受森林带来的气息。对我来说是人生的初体验，也是非常特别的体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辈子有机会可以由芬兰人带着我走进芬兰的森林当中。我觉得这可能会是我这一生非常美好的回忆吧，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真的不敢这样走进去，而且我也不敢这样在森林里面生火，很怕造成森林大火。但关于这点，芬兰政府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规定的。芬兰的空气非常的干燥嘛，所以芬兰政府也有规定说，如果那几天你们在天气预报当中有接收到这几天非常干燥不可以生火的资讯，那就绝对绝对不可以在森林里面生火。然后我们就很好奇的问主任说，诶，那会不会有人违规偷偷生火，然后造成不可恢复的森林大火。他说坦白讲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就是不太会发生人为纵火的事情，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的珍惜爱护森林。他的这个回应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你完全的可以看出芬兰的民众是多么的在意他们的森林资源或者是湖泊资源。而我也更好奇的问说，那像是你有提到说你们从小就会被教导如何在森林里面生存，那在学校里面呢，老师会教吗？还是是由父母教导孩子？他说在国小里面其实老师就很经常会带孩子走进森林，而除此之外他们每一位父母亲也常常会带着孩子走进森林，甚至不只是 hiking， 就是健行而已，有时候还会带着孩子在森林里面跑步。这就是说他们完全认为自己是森林的子民吧。那这样的一个精神不只是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完全的呈现在音乐里头。你在他们的音乐里面或是歌词当中常常可以提到，常常可以看到或听到他们提及芬兰的自然景观。那我们将目光放回台湾，但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寻水者》，是来自于刚得到金曲奖的原住民乐团漂流出口，也是我本人非常喜爱的一个乐团，也是我本人非常喜爱的一个乐团。先来听歌。

来自于漂流出口的寻水者。我第一次听到漂流出口是在两年前，在台湾举办的由蜂巢音乐举办的世界音乐节，当时候我就感受到极大的震撼。大概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吧，就是原住民歌手他们的创作用族语演唱的作品，慢慢的被更多人听见，而且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不过大多都是走电音路线，我自己其实也非常的喜欢。可是这几年我就一直在等着一个非电音的声音出现。可能我们想到原住民的音乐，常会想到就是一把木吉他的弹奏，而漂流出口的出现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不同。因为就如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它是用摇滚乐的方式来唱着阿美族的族语，那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拿到金曲奖，而且也是拿到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我非常的替他们感到开心。那为什么会想要在谈台湾的音乐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选择这首乐曲呢？这张他们的同名专辑，跟他们团名的同名专辑的录制方式很特别，而且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们将录音的场域从录音室移到户外同步录音。户外同步录音会遇到的问题肯定是更多的，像是你在收音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噪音干扰，尤其在户外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有风声，有海浪声，然后让你的收音不干净。但是这张专辑他们克服了这样的问题，而且也真的将大自然的声音录进去了。漂流出口他们是来自于台东的比西里岸，比西里岸这里其实出了非常多的音乐人，像是阿令，他就是比西里岸的居民，然后张震岳的太太其实也是来自于比西里岸，那漂流出口他们也是。而他们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就是要表达大自然与原住民生活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选择将自然的声音融入在他们的作品当中。而这张专辑的概念本来就跟下游出海口有关，象征河流回到大海，生命在河海交汇处相遇的意味，也意味着他们从成立以来就带有的一个信念，也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想这样的精神在芬兰民谣，或是说我在芬兰这里的实习，其实也会看见的。那我看到芬兰这么做，我在回头反思台湾的时候，我也很替台湾感到骄傲跟高兴。也就是说，其实在这几年音乐人的作品当中，我们慢慢的开始去思考我到底是谁。但坦白说，这样的议题其实不是最近的一个新的话题，而是在可能100多年前台湾人就一直在思考着我是谁。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也一直存在在我们这次的实习当中，到底音乐能不能表达出我是谁呢？或是我们应该要如何透过音乐来表达我们是谁呢？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曲也是今年拿到金曲奖的苏敏苏敏恩他的作品《引路》，而这也是同名专辑当中很好听的一个乐曲，跟您一起来分享。

来自于宿命的引路。提到宿命，我觉得就不得不提阿米斯音乐节。之前曾经听到一句话，可能是玩笑话啦，就是说当你看到宿命又出来发专辑，就表示他要办阿米斯音乐节了，哈哈，因为办音乐节很需要钱。不过他的这个音乐节其实让我感到非常的敬佩。在可能上周或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提到，我来到芬兰 Gaustinen 这个地方进行实习，除了去了解他们如何保存，而且他们用的词叫 safeguarding， 这个有机会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如何来保存当地的传统音乐文化之外，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看他们如何去筹备一场民谣音乐节，还有他们的理念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音乐节这几年在台湾越来越盛行，不过其实要举办一个大型活动非常的不容易，尤其当你想要推广的是本土的音乐的话，当然我觉得不只是在传统音乐啦，在你要推广音乐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跟问题。那像是宿命他所办的阿米斯音乐节不会每年办，因为成本非常的高，而且他没有拿任何的政府补助或者是去拿任何的企业赞助，而是想办法让有兴趣的或是对于推广原住民传统音乐有兴趣的人用捐献的方式，然后想办法用卖门票的方式让音乐节可以办下去。那每一次的阿米斯音乐节都会办在台东的都兰，也就是宿命的故乡，而阿米斯音乐节也是都兰人每一次的盛事，几乎整个都兰的人民都会投入在音乐节当中。我会想起这件事情是因为今年来到 Gaustinen 之后，我发现在这里其实也是一样的，不过他们有拿企业的赞助，但是投入音乐节这件事情也是这边居民的一大盛事，而且是每年的盛事。到底多盛事呢？如果他们有青年或者是在地居民外出工作或求学，他们一定会空出音乐节的时间回到这里来当志工。是什么样的动力让在地居民有这么大的凝聚力，或者是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 Gaustinen 这个地方会坚持每年都要办音乐节，即便可能在支出跟开销顶多勉强打拼，没有太多的收入，他们仍然坚持要办下去。我觉得我在阿米斯跟 Gaustinen 这边看到一个很类似的相同点，第一个是在 Gaustinen 这边的分享，他们就提到说音乐节让当地人开始看见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在别人眼中是如此的特别，是如此的珍贵，开始对于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甚至也对于我是一个 Gaustinen 居民觉得非常的荣耀，而且也很开心的可以参与在音乐节当中。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或者是音乐它可以让一个民族更加的凝聚，这个其实也跟芬兰建国的历史是有一点关联的，但今天先不提这个。而回到都兰，其实我会发现当这些都兰居民他们参与在其中，其实他们也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是感到骄傲的，甚至对于哇我们居然可以办一个这么大的活动吗感到骄傲。而同时在这里也有很多的舞台让各个部落的人们有机会来展现自己部落的传统古谣音乐或者是新的创作，所以这个翻转或是说让我对于音乐节有一个更深的想法，也就是音乐节它不只是音乐人同欢同乐大家享受听音乐的一个场域而已，其实它也带有一种凝聚力，地方的凝聚力，甚至是帮助当地人帮助其他人有更深的自我认知。而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往往带来的通常啦应该都是正向的，所以我非常的感谢宿命他在台湾办了阿米斯音乐节。我想我在上周的节目应该有提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对于习以为常的事情感到不以为然，而我们这个时候就会需要外面的人的眼光吧。所以如果未来还有办阿米斯音乐节，鼓励听众朋友有空欢迎去参与，去认识一下属于台湾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文化长得是如何。那下一首来跟您分享的，我们来听一首客语歌好了，跟您分享黄雨涵的《暮春》。

来自于黄雨涵的《暮春》，出自于今年拿到最佳客语专辑奖的《癌》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我听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专辑名称就叫做《癌》，就是我。但我是谁呢？我觉得它也反映出了黄雨涵他对于自身、自我认同的一个思考。黄雨涵的爸爸是客家人，那母亲则是印尼华侨。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你会听到多种语言交织在其中。而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他就在思考，人们想到他的或是听到他的作品，听到的是他在唱客语，还是他唱了什么呢？那这首《暮春》指的是春末夏初的时候，也是万物盛开，然后色彩非常缤纷的季节，非常非常的多元，这让他联想到我们所处的台湾社会其实也是多彩多姿的，有许多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们，有许多不同背景的文化交织在这里，而且融合出了柔和而迷人的样貌。那我们也要尊重也喜爱这片土地上每一个认真面对生活的人。这个也是我来到芬兰的一个思考。我在看着高斯蒂能这个地方的居民，就会觉得哇，他们好团结哦。然后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在音乐圈工作，所以就会不小心听闻一些为了抢资源吵架的话题。我想这个在各个地方其实都是会发生的。但有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在台湾要做文化工作真的不容易，因为每一个文化都有不同的习性，有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好像没有办法用统一的标准去制定规则，或者是去进行推广。而我们又该如何让台湾的文化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去发展，去生存呢？我自己目前得到的一个心得是，我们必须要尊重文化的差异以及多样性。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着我们既有的价值观与刻板印象去认为这个是好，这个是坏，去带有评判的视角。但其实有时候换个视角，就会发现它或许没有办法用好坏对错来评判，因为不同的世界本来就有不一样的价值观。那像是台湾真的非常多元，我们有客语，有台语，有原住民语，在非演唱类的歌曲里面，音乐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西洋音乐的影响，也有传统音乐所带来深厚的底蕴。其实每一个文化背后真的都是非常高深博大的知识，需要等着我们去认识，甚至是去尊重的。我想这也是黄雨涵想要透过这张专辑来跟我们分享的。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于客家的歌手他所创作的乐曲，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林生祥的《我庄》。

在这首乐曲里面，我们听到的不是只有关于自然或是说台湾的山海的歌词，在当中其实他也提到了村庄、农村与土地。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迷人的地方。在这个礼拜的分享里面，我得到一句话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想，为什么我们要保存传统文化？因为如果这个世界少了这样多彩的文化，可能人类真的会死亡。有一点类似于为什么我们的自然环境需要维持它的生态多样性，其实文化圈也是需要维持好它的生态多样性的。你在不同的地方，你需要学会不同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它就会产生出文化。就像芬兰人，他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在森林里面行走，如何与自然共存一般。所以我想这首歌曲也带给了我们这样的思考。那今天节目差不多需要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你听见什么？阵阵海浪声，仿佛也能带走那些尚待解决的人生课题。赤脚漫步暖烘烘的沙滩上，感受与地土的亲密连结，听着海的吟唱，将自己隔绝于日常的纷扰。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把每一次的逆境变成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上帝呼召你，呼召我，进入他对我们生命的那个完整的计划。什么是价值呢？就是当你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你很认真的去做，那就是价值。人看的价值常常是，哦，你做这件事情后来的成果如何？神看的不是这些，神看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顺服。昨天和你分享，很多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条件。我们这一系列进入到讲到耶利米的个性、他的条件等等这些。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0岁左右蒙召，一个20岁的一个，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根本就是个大孩子吧。一个大孩子就要去承担一个又大又难的事，不吓死他了？我在想，要是我是耶利米，我已经躲起来。但是神说，我不在乎你多大，我也不在乎你有什么样的学历、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资历、什么样的条件，我在乎的是你顺不顺服。我叫你去哪里，你会不会说好，那我就去。我要你说什么，你会不会说好，我就说。有的时候学历、经历、资历、财力越来越多的时候，反而越来越多自己的想法。上帝，你这样做不对了，我跟你讲，上帝，我看多了，你这样真的不好。可是上帝说，我不要你的学历、经历、资历、财力，那些我都会加给你，但是我要的是你对我的顺服。我觉得神今天也在对我说，神也在对你说，我也是这样子的人。我就是那种每次上帝要做什么，就是很喜欢跟他讨价还价，说主啊，这个真的不适合我，真的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我就是不喜欢做这件事。觉得神从来没有回答我说，他为什么叫我走这条路，为什么叫我去说那句话，做那件事。他只是说，你要不要顺服呢？而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他有一个很奇妙的恩典。神选了耶利米这样子一个很胆怯的人，很稚嫩的一个人，却让他做一个承担一个很沉重的责任。耶利米是一个很会哭的人，他的个性是那种很柔弱，就是遇到一些事他很易感、很敏感。我想他有点艺术家的性格，他是这样子一个人。而这样子的一个人在上帝的手中，我觉得我好感恩哦。就是神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个性他都可以用，什么样的个性他都可以用。神不是只是挑选那种像这个摩西，哇，受到很好的训练，然后充满领袖的魅力，大家就愿意跟他。大卫，哇，这样不是，什么样的人神都可以用。神可以用像彼得、像保罗这样很刚强的人，神也可以用那种像约翰，会靠在耶稣的胸膛前，很贴近、很贴心的人。神用各式各样的人，神用你也用我。我求主施恩恩待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但是神为什么用耶利米呢？耶利米是胆怯，是害怕，但是面对神的呼召，他愿意坚持的走下去。虽然里面是很害怕的，可是我还是愿意顺服，我还是持续走下去。你也很害怕，你也很担心你做不成，你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你的考量。但是虽然这样，你愿不愿意仍然坚持说，我顺服神，我害怕。

0: 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今年三月举办的21天禁食祷告会中，3月18日的晚会以及烽火行动中 Content Global 的 David 牧师以及全台众教会牧者及众父老经过多方印证、场地协商而合一认同之后，正式决定了明年3月27日，也就是青年节前的那个周末，在高雄国家体育场举办2027国家严肃会。灵粮全球使徒信网络主席周神柱牧师谈到这场国家严肃会，他坦言起初听闻这个意向时感受并不正面，但坐下来交通时，他灵里却有不同以往的触动。那不是人的推动，连美国团队都说不是他们要推动，而是神在他们里面的感动。周神柱牧师以箴言25章第2节“将士察清乃君王的荣耀”来谈场地查验的过程。原本周高雄牧者推荐的办过大型聚会、交通方便、租金便宜的体育馆，原以为可以容纳4万人，经过实地考察才知道该场地如今因为座位调整容量减半。后来团队找到了高雄国家体育馆，原来需要1900万的场地费，后来降到100多万，印证这是神所拣选之处。众师领受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的警戒，如果百姓依然顾我继续犯罪，这样的严肃会神不耐烦也不喜悦。神提醒说，我不缺少聚会，我缺的是你们的心与我对齐。所以不是到那一天才悔改，而是从现在开始就把心归向神。众师鼓励基督徒都要查验聆听神的声音，如果有同样的感动，就彼此对齐，朝一心归向神的方向来预备。来关心国际新闻。奈及利亚首座为因信仰遭杀害的基督徒而设立的纪念碑近日在贝努埃州的耶尔瓦塔正式的揭幕。这座刻有271名罹难者姓名的纪念碑不仅为追思殉道者而立，也向世界发出呼声，针对基督徒面对的暴力迫害至今仍未停止。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去年父亲节前夕发生的大屠杀而建。2025年6月13到14日深夜，大批武装分子闯入了耶尔瓦塔，在当地居民展开大规模的袭击，造成至少271人死亡，成为奈及利亚近年最严重的基督徒遇袭事件之一。根据 Truth Nigeria 报道，袭击者在行动期间高喊口号，并且挨家挨户地搜索居民。遇害者包括了儿童、妇女、哺乳中的母亲，以及先前因为暴力而逃到当地避难的流离失所者。部分受害者甚至是活活被烧死的。而由援助受迫害者基督徒的宣教机构装备受迫害者，协助设立的纪念碑正面刻上所有罹难者的姓名，上方树立十字架。该机构创办人索尔在揭幕仪式上表示，他们的名字如今被刻在石碑上，永远不会被遗忘。这座纪念碑见证了他们的生命与信仰，也表明我们的承诺要让全世界记住这场悲剧。对基督肢体的迫害必须停止。揭幕仪式吸引了大批当地的居民、教会领袖及不同宗教代表出席，现场也为幸存者以及流离失所的家庭发放人道的援助。据估计，这场攻击

导致大约3000人失去了家园。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的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开始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某个画家他非常擅长画的是这个裸体的这个妇女画哈。那平常他都是在家里画室工作，有一天呢，这个模特儿一时就来到画室，就开始要脱衣服啦。可是这个画家呢，那天身体不舒服，所以就跟模特儿说，你不要脱了，你可以回家了。同时画家也把那天该付给模特儿的钱也付给他。然后他说他想喝杯热茶哈，就上床休息，因为实在是不舒服。所以这个模特儿就帮他泡了一壶茶，就坐下来聊了一会儿。正在聊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听到大门打开的声音，这个画家就非常紧张，轻声的跟说，哎，天哪，我太太回来了，快快快，你赶快脱衣服。很好玩。对啊，因为这个画家啊，他这个画画和模特儿来，这是他的工作嘛。但问题是说，哎，那明明来就是要工作的，你就是要让他画在那边就脱了衣服，他是模特儿嘛。诶，怎么竟然两个人竟然在那边聊天，那这显然有问题哦。所以他赶快说，你快快快，我太太回来了，赶快脱衣服。很好笑。来听歌。什么歌呢？今天选的是这英文歌曲 Try to Remember， 追忆，一起欣赏哦。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魏婉阳老师所写的《坚定走一生》这本书里的这些任瑞轩教师的故事啊。首先这一篇是叶培生，他是笑口常开的任瑞，1913年到2013年刚刚好100岁。戴德生啊就曾经形容西藏的宣教工作就好像闯入虎穴掳走虎子那样困难的不得了，你想你要闯到虎穴里面去把老虎的这幼子抢走，这多难啊。可是从19世纪末以来，单是中国内地会就有大概有70位宣教士冒险进入青康藏高原，就像散居各地的藏民传福音，叶培生是其中之一。这个叶培生是出生在加拿大艾伯塔省的农村，从小呢，他就是参与开垦耕作，因此啊，就锻炼出来非常强壮的体魄跟坚强的毅力，使得他在未来的时候就能够承受高海拔、低资源的宣教环境。他从草原圣经书院毕业之后，1936年由中国内地会差派，就到青藏高原向藏民传福音。1942年呢，就跟来自美国的葛海兰结婚，一起继续承担难度非常高的藏民福音事工。经过一次回国述职之后呢，叶培生夫妇于1947年回到了中国。这个时候1947年嘛，国共内战动荡不安，他们仍旧踏上了高耸的青藏高原。可是啊，时局是不断的恶化，宣教士的处境就更加的艰难哈。而宣教史家赖恩荣对于这个时期在华宣教士的描述也跟叶培生一家的遭遇是大致吻合。他是怎么描述的呢？他说，那些留下来的人过着孤单寂寞与惶惶不安的生活，他们与外界隔绝，疲惫焦虑，被恶待，受羞辱，经济拮据，生活穷困，并且遭到幽禁，甚至在牢里面度过长或短的时间。你想想看，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生活是多么的艰难哈！而叶培生一家虽然是没有入狱，不过他们都被在家软禁，行动受限，监视人员甚至搬来住在一块儿，让他们是饱受煎熬哈！你想想看，有人监视你的生活，而且还住在你家里，这真的是不得了。几经波折，叶家终于在1951年圣诞节得到了这个离境许可哈，从内地就转到了香港，重获自由。后来回到北美之后，叶培生受聘为海外基督使团的西北区代表，他们就以西雅图为基地，应邀到各个教会去传讲宣教的信息，并且筹办各种的宣教营会，也接待来来去去的宣教士。虽然说没有办法再回到中国的内地哦，可是呢，他还是心系着藏民的福音工作。他们的五个儿女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影响，长大之后呢，也都有宣教的心智。长女跟她的丈夫就一起加入在菲律宾开始的一个福音机构哦 Action International Missionaries， 从事这个圣经的教导啊，救助街头啊，培训传道人啦等等多方面的事工。而叶培生呢，就全力支持这个由女婿领导的机构，出任北美的第一任董事会主席。他有另外一个女婿呢，也接棒领导这个国际性的宣教机构。那叶培生病逝于在西雅图，活满100岁。当地的报纸报道他去世的消息的时候，强调说他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具有感染力的笑容和乐观积极的态度。网络上就有一段他在2008年接受访谈的影片，那个时候他95岁，说起话来呢还是满脸笑容。那么作者说，当他得知这个叶培生年轻的时候
为宣教所受的一些的苦难，就更被他温暖的笑容所感动。哎，日子并不好过，你想想看，在那种高原之上，而且这整个的这个政局变幻，他们所受到的压迫跟承受的压力绝对不是好过的。但是这样子的一些经历并没有抹杀他的这种乐观的性格，而一路呢总是笑脸待人，带给人啊、哦、非常愉悦的感觉。我觉得一个人啊很会笑，我就觉得是上帝给他一个最美好的恩赐。你看哦，在生活里面我们遇到一个满脸都是笑的人，就好像是说这个生命就这个人好像会发光的感觉，对不对？你看到那个哎呀满脸就是笑的人，你就会很开心。前两天我去一个餐厅吃饭，那个餐厅呢，那个老板娘就是有这种特质，我觉得她就笑起来觉得很灿烂，就觉得哇看起来好舒服哦，哎，问你要吃什么啊什么什么的，都是带着笑啊，真的是觉得舒服。所以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好欣赏你的笑容，好喜欢你的笑容啊，因为我觉得那种笑脸会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而且呢还不只是温暖，是有种积极的正面的一种的力量的感觉。可是呢我们不见得常常都带着笑，我们可能都知道哎呀能够有个笑脸能够带给别人多么舒服的感受，可是可能我们自己往往常常会忘记笑，而且有时候呢老是想着自己的某些事情，说不定那个表情让人家就觉得不舒服，对不对？可是很显然的，这位百岁的仁瑞宣教士叶培生，他就知道要怎么样用笑脸待人，总是带着有感染力的笑容和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他的生活，这点实在是太重要了哈。另外一位是超过100岁哦，1914到2015，是献身幼教的仁瑞李恩慈。你知道1950年代呢，就是迎来台湾战后的婴儿潮，所以教育当局优先着力于国民教育的普及还有提升，对于学龄前的幼教呢就力有未逮，实在是、来不及、那这一部分就有待民间的力量来支持补强。台湾长老教会看见这个需要，就把握了这个时机，全力透过各地的堂会设立幼稚园，推动幼教，收到卓越的一个成效。而两位具有幼教专业跟经验的女宣教士，先是白丽智，后来就是李恩慈，他们两位先后投入其中，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李恩慈她是生于英国，原本是一个早产儿，出生的时候啊连医生都不抱希望，觉得说她可能活不了，可是她竟然活下来了。师范学院毕业之后，他就开始教书生涯。二战期间，他接受了宣教师的训练，毕业之后就被派往伦敦的摄政公园教会去服侍。二战的末期，他的教会被德国的一枚 V2 的火箭直接命中，他就被埋在瓦砾当中，后来挣扎逃出来，幸而获救。哇，这真的是非常的惊险哈！1946年4月，他就接受了英国伦敦传道会的差派，成为宣教师，展开为期近30年的宣教生涯。先后他是在福建的永春、新加坡服侍。1952年2月的时候到台湾来，1956年就受聘成为台南神学院幼教系的系主任。在白丽智另外一位宣教士所奠定的基础上呢，就是继续的耕耘建造。1970年起，他就任教于新竹圣经学院的幼教系，一直到1975年3月退休回到英国。这李恩慈宣教生涯的初期哦，是面临战后世界的动荡不安，所以他常有面对未来不确定性而产生的一种忧郁。但是啊，
他总是在圣经的引导下重拾信心。诗篇里面有句话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应当欢喜快乐。这句经文就带给他非常大的安慰跟鼓励。每天思想这句经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应当欢喜快乐。后来他退休返英期间，曾经写信给台湾的教会公报社，可见呢，他还是心系台湾，以台湾教会为荣。他在信里面说，谢谢贵报寄来给我们的英文公报，使我们随时知道台湾教会的动态，看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直不断在增长，令我心中极为欣喜，也让我因过去曾有份于贵教会的事工而感到荣幸。今天英国教会反倒有许多方面得向台湾这个女儿教会学习，真是赞美上帝。而他呢，在2014年5月3号的时候还欢度百岁生日哦。可是2015年2月19号，他就是在睡梦当中安然离世。他在离开台湾前的临别演说中就特别强调要善用时间的重要。他引用耶稣的话，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而这是这位仁瑞宣教师留给后人最好的提醒跟榜样。我觉得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健健康康，不只是活到老活得好，而且最后是在睡梦当中安然离世，真的完全的得享天年哦，这实在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在书里面都有他们的照片嘛，可以看到李恩慈在百岁生日的时候这个拍的这个照片，他那时候好像是坐轮椅，可是呢神态非常的喜乐的感觉，然后手里抱着好大的一束花，因为大概是这个些人为他过生日百岁生日送他的这个花，可以看到这个脸不像是那种非常苍老啊那种很衰弱的，不是，看起来大概就是六七十岁这样，知道他是一个老人家啊，并不是个年轻人，可是呢满脸带笑啊，可见啊这个即便是到一百岁，可是生命里面的种种，生活里的种种，真的是带给他极大的满足、感恩与喜乐。这个真的是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祝福。他的这个引用的经文，我觉得这两个经文都非常的好，因为一方面我们现在社会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变化，世界局势也有很多的变化，那么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的压力，时时记得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应当欢喜快乐。而且呢，对基督徒朋友来说，趁着白日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能够记得这一点，然后让每个我们还活着的基督徒，活着的人都能够看到神要我们所做的工，而我们也真的很尽心的去做，以至于让我们活着能够活得好。至于能不能够活到老，很老，超过百岁，那个并不是我们能够完全决定的，对不对？可是那个比较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生命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能够活得好，不白活。你觉得呢？这些宣教士，我们从他的生命里面，我都觉得可以感受到，这些宣教士真的都是活得非常非常的好。来，听支歌，再聊这支歌曲是能不能，一起欣赏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下来这一位呢，介绍的是福音广播的人瑞鲍勃·鲍曼，他是1915年到2014年。1945年的时候，鲍勃·鲍曼呢，他和约翰·布鲁格两个人就凑足了$1000，在加州开始了远东广播公司的工作。这个举动就好像戴德生在1865年把10英镑存到银行里面去，开始做这个中国内地会的工作一样哦。而这两个最初是以华人为对象的宣教机构，不管是内地会或者是远东广播公司，都在宣教史上留下了信心、拓展跟传承的一个榜样。远东广播公司创立之初呢，经历了很多很多不可能的挑战。每一次作者说他读到1948年6月4号在马尼拉首播的那一幕呢，他都心里捏把冷汗，而且非常的兴奋。菲律宾政府在多次展现善意之后，最后的底线是必须在1948年6月4号下午6点前开播，否则的话就收回许可，一切就归零了。而为了争取再度的延期，当天上午约翰·布鲁格就驱车到政府部门去洽商，结果无功而返。下午回程呢，经过商业区就遇到严重的塞车。等到约翰回到电台之后，立刻就召聚所有的同工进入播音室，赶在六点的时候呢，大声地唱出圣诗，齐来颂赞耶稣圣名，天使一同俯伏敬拜。这是一次来不及测试的首播，也是上帝再一次行奇事的证明，真的就那时候播出了嘛。那鲍勃和他的太太艾莲娜，他们两个是在南加州的圣经学院认识的，1938年结婚，从此就牵手同行超过了70年。而鲍勃在2002年出版的自传《行奇事的神》，在这个自传里面呢，他就多次表达对妻子的赞美跟感谢。他在这个书里的开头的献词就说，由于神永不止息的爱，他把一位美妙的女子赐给我为妻，她成为我亲爱的伴侣及侍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好帮手。我将这一份对神一路信实引导的报道献给我所爱的艾莲娜。65年前，神为我们选择了这条路，并使我们携手喜乐地跟随神踏上这条旅程。内文里面他说啊，请容我在这里把功劳归给我最美好的妻子，神把她许配给了我最不配的我。而事实上，在同工的心目当中，艾莲娜真的是一位追求完美的艺术家，也是恬静沉默的好帮手。多年来，她跟事工早就融为一体，在事工初期急需透过刊物来分享意向，艾莲娜就挑起主编远东广播公司月刊的重任。刊物上面呢，有有趣的插图，几乎全部都是他来画的。他的孩子就回忆说，每当父亲需要灵感的时刻，他就点出梦想；需要一篇文章，他就写出来；需要一张图，他就画出来；需要有人完稿，他就剪剪贴贴，日以继月，年复一年。而鲍勃活了99岁。艾莲娜呢，活到了100岁哈，牵手步入仁瑞殿堂，就好像戴德生的信心奠定了内地会的属灵基础。鲍勃夫妇漫长的人生，也留给远东广播公司丰盛的属灵遗产。这一点我觉得需要补充一下哦，因为远东广播公司呢，其实就当时的时刻，所谓这个铁幕国家嘛，哦，就中国大陆那么的大，可是当时是完全与外隔绝的。那么对于中国大陆这么多的人，福音怎么传给他们呢？因此，
他们就想到可以用广播的方式，用短波中波的广播方式，所以设立了远东广播公司，然后发射站呢就设在这个韩国还有菲律宾啊。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啊，当这个广播公司成立啊，然后就有福音的讯息各样的节目传递进去的时候，对于当时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人来讲是有多么大的帮助啊。因为那时候完全是封闭的，所以很多的人就是靠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靠着收听这个短播的这个节目，就是知道听到这个福音好消息。我自己其实有两年的期间，不过是比较晚啊，1982到84年是在远东广播公司服侍，所以非常了解这个远东广播公司所做的一切在中国大陆所产生的影响。那个时刻中国大陆才刚刚开放的时刻，不要说早期你知道他们不断的在外面做，所以在新加坡，在韩国，在美国等等都有录音室不断的做节目，可是呢里面的所有的反应完全出不来，因为铁幕在那里你也进不去，里面所有的信息也出不来，所以所有的这些在服侍的人呢就是凭信心在做，你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听，也不知道听了之后是怎么样。可是79年之后开放之后呢就不一样了，那个信件像雪片一样从中国大陆这样寄出来，非常非常多的反应，然后才知道，然后也有人就可以进到中国大陆里面去，然后到处去探访，去实地的去采访，看看这样子的广播工作在中国大陆到底产生什么影响。就发现在很多的地方啊，这一台小小的收音机在某个院落里面可以聚集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一起听这台收音机，所以当中里面有很多像这种类似空中礼拜堂这种节目，或者是牧师有这种解释圣经的节目等等啊，这些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信徒啊，或者就是渴慕的不得了，就这样子的去听哦，所以它所产生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电台？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真的就是由他们两位，心里有负担，看到了这个需要，因此呢成立这个电台，也招聚了一群有负担的人，克服诸样的困难。你想想看，面对铁幕的国家，你要怎样发射，你的工程怎么搞，然后呢你要做节目，你所有的节目要怎么样做出来等等等等哦。哎，可是真的一步一步走出来，真的是上帝非常奇妙的作为，但是也是看到这是他们真的是在上帝带领之下，他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真的也是在一种很艰难或者觉得不太可能的状况之下他们去做。好，另外这一位是蜡染人生的人瑞华凯琳。这个华凯琳呢，他也是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先后他被派往中国跟印尼服侍，时间有34年之久。在印尼他非常喜爱当地的这个蜡染艺术啊，那些蜡染而成的布料呢，这个服饰总是深深的吸引他，而他也从蜡染制作过程当中领悟出基督徒的人生道理。这个制作蜡染基本上呢要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我想朋友们可能很多也知道，就是要上蜡嘛，第二个就是要染色嘛。当染色的时候，凡是上过蜡的部分就不会受影响，颜色上不去，因为有蜡在那儿，不会被颜色沾染。而华凯琳就认为说，基督徒领受上帝的道，这就是上蜡，而人生的各种的遭遇呢，那就是染色。我们不能够避免说遭遇困难，可是因为有上帝的引导，我们就能够安然度过。那他自己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处处都可以印证，他自己是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里面，小的时候就有感动要去国外宣教。1946年的时候他被派到中国，那
那个时候心中满怀感恩跟盼望，可是没想到呢，遭逢国共内战，才到了六个礼拜就接到要撤退的通知。因为他的这个信心经常上蜡，知道说这时候不要凭仁义而行，而是要寻求上帝的引导。圣经诗篇里面有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而这个话就成为他的指引。所以呢，他就从这个青岛、转到了上海，在动乱的环境之下继续服侍了一年多的时间，一直到最后才离开，没有留下遗憾。那到1954年的时候，他就被派到印尼协助创办位于三宝垄的浸信会神学院。那么在那样子的一个工作当中，一直到1980年退休，他都是在印尼从事以神学教育为主的宣教工作。所以他就放下中文，重新学习印尼文，经历很多很多的困难，甚至有学生私下质疑他的语文能力不足。那面对如此而产生的一些挫折感啊，他一样就是靠着上帝为他上蜡而得胜。他努力进修，从美国德州的浸信会西南神学院获得了教育博士的学位，还出版帮助信徒研读圣经的教材。这些书呢都广被采用，历久不衰。除此之外，他还用印尼文写过几本神学教科书，可见语文能力其实是非凡的。虽然他是单身，可是他对其他宣教同工的子女却是非常非常的爱护。从1960年代开始，他每年为宣教士子女就举办历时10天的营会，亲自陪伴带领，成为很多孩子终身难忘的回忆。而他也成为很多年轻宣教士的导师，就是帮助他们度过新手上阵的这个阶段，其中包括之后出任差会主席的这个Parks 也是一样，都是在他的帮助之下成长。那么他是在凯琳退休之后，就邀请凯琳留在差会主持一个代祷部门，而凯琳呢也做得有声有色，大有成效。他的性格就是非常非常的开朗，注重运动健身，年老的时候他还是网球高手，活到101岁，活得像一幅美丽的蜡染。这很有意思，你一定也见过这个印尼的蜡染，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个蜡染可以用作这样子的一种的解释跟提醒？你知道只要是有蜡的地方，那些颜色不管是什么颜色都不会沾染到它。同样的，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上帝的话语为我们染上这个蜡之后，不管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遭受到任何的困难险阻，或者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很艰难的处境里面，我们也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有上帝的那个蜡保护我们。很好的一个比喻耶，是不是？来听支歌吧，我有爱，一起欣赏。

接着这一位呢，是自称小弟的人瑞韩可安。作者说，从小到青少年阶段都是在浸信会聚会，所以看到不少由美国来台湾的宣教士。网络上有一张很珍贵的老照片哦，是11个男性宣教士在领头营地的合影，前排有5个，后排有6个。前排的这个柯里培啊、柯少培父子、韩克安都是浸信会神学院开创时期的重要成员。那么后排的陶普义开拓屏东浸信会，马颂平为作者施洗等等，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哦。10多年前，新式福音传播拍摄了一部名字叫做《小弟韩克安》的宣教士纪录片。片头就出现一个美国长者用中文自我介绍说，小弟韩克安，杭州的杭，克服的克，平安的安。这时候他是97岁了，身体状况看起来不错哦，还能够随意行动，跟人清楚的交谈，后来活到100岁才离世，而小弟韩克安就成为绝响哦。他就读美国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时候，被一位很有爱心的姐妹丽娜吸引。这个丽娜小的时候脊椎受伤，又得到骨结核，所以影响发育，体型又很娇小。可是呢，个子高大的韩克安对这个不在意，他看重的是丽娜有美好的品格跟服侍主的心智，所以他们就结婚了。1946年的时候，他们就一起来华。那艘运输船的950名乘客之中，有675名是赶着在二战结束之后前往亚洲的宣教士。675名啊！韩克安夫妇当时带着儿子被安排去苏州学习语言，不料呢，在他好不容易可以开始用苏州话讲道的时候，国共内战又加剧，差会就安排他们到菲律宾，而这时候韩家也多了一个女儿。1952年，他们选择来台湾，协助这一年刚开始的浸信会神学院，参与浸信会在台湾快速发展的这个契机。1950年代是台湾宣教的黄金时期啊，因为人心非常渴慕福音，人才的培养也刻不容缓。韩克安在浸神首任院长柯里培退休之后，他就接下第二棒，从1965到1979年。今天在浸信会神学院的校园里有一座这个里培堂，有一栋克安楼，就是为了纪念他们才命名的。韩师母的个子很小，可是中文非常流利，不管是在神学院教课或者是在教会帮忙，都充满活力跟热忱。夫妻两个又是互相相敬相爱。韩克安每一次停车之后都会为妻子开车门，细心呵护。高矮悬殊、牵手同行的背影呢，也是形成一个温馨感人的风景线。1983年5月30号，韩师母病逝于台北，当天是神学院的毕业典礼，她就一直等到丈夫忙完之后赶回医院才安然离世。丧偶之后，韩克安在亚洲多所神学院短期的任教，1986年才正式从差会退休，回到家乡密苏里州堪萨斯城，跟华人一起创立了以马内利华人浸信会，继续的为华人福音跑完了最后一里路。哇，你看哦，几十年就在这个华人当中，因此即便回到了家乡，他所看到的，他所要服侍的还是华人。所以这些宣教士在他们本身的这些生命的这个见证上面，真的都是让人非常的佩服。而他们所以能够坚持，我自己的感受里面就是，他们真是从神那里清清楚楚的有护照，因此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们都能够靠神得力，靠神坚稳站立。而也亏得有他们哦，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如果都没有宣教士，一个宣教士都没有，那么我们怎么
怎么有机会听到福音呢？那当然上帝绝对不会说就没让我们听不到福音了，可是很可能整个的时间就会更晚啊等等哈、哦，哎，到最后还是要有人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宣教士，把这个福音带给没有听到过的地区的人。好，我们这几天都在讲这些人瑞宣教士的故事啊、哦。那么可以看到这些一生劳碌的宣教士，但是他们能够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安享天年，而且能够活到长寿，真的是很让人羡慕，对不对？好，我们明天再见。此刻我先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我心的最爱》，拜拜。

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刚才您听到的是包美胜所演唱的校园民歌《小茉莉》。小茉莉当年不但红遍了校园民歌时代，在民国105年大陆青年导演毕赣的路边野餐当中，男主角以粗犷的男人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成为整部电影里面最深情动人的片段。小茉莉的创作人邱晨曾经直言自嘲，因为受限于那个年代新闻局歌曲审查制度，他无法尽情地发表社会关怀批判性的歌曲，所以他阴错阳差地留下了一批风花雪月、意象浓度高的纯情校。

岛原明歌，或许是和秋晨有同样的心态，也或是年少轻狂的青春浪漫。在校园民歌早期，有一个派别是歌咏夕阳、海风、小贝壳、月亮、细雨、太阳等大自然的意象，小茉莉可以算是这些歌曲当中的典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些歌咏自然的浪漫校园民歌，因着相遇的悸动所留下的好听校园民歌。郑文奎的《他们说》，杨耀东的歌声，山里来的女孩，施碧梧、台兆梅他们所共同演唱的《如果》，一起来聆赏。

民国六零年代的初期，许多青年学子都不屑于听词曲通俗的国语流行歌曲，转而沉迷于西洋音乐之中。但英文歌曲听多了之后，他们终于拿起了吉他，自己谱曲写词，唱起了自己的歌。民国六十四年，杨贤发表了他所谱写的第一首歌曲《乡愁四韵》，为民歌的兴起揭开了序幕。从此唱和之声在各个校园里面响起，唱片公司见事有可为，就陆续举办了金韵奖、民谣风等校园歌曲比赛，校园民歌时期就此风起云涌地展开了。谈到了雨，它是爱情里面最常见的隐喻，它模糊了风景，也能够拉近距离。在细雨的等待中，爱情的形状青涩而明亮，听爱情在一场场的雨中逐渐化为记忆里的回声。一起来领赏陈明韶的《下雨天的周末》，齐豫的歌声《走在雨中》，王梦玲的创作《雨中集锦》。

当时校园民歌的创作，为了摆脱过去国语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因此转而追求清新淳朴的风格。歌词经常是借着风云雨露等大自然的意象来诉说人生的哲理。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郑怡的《微风往事》。这首歌曲不只是描绘风的流动与云的飘逸，更借由大自然的不可捉摸来淡化对往事和时间流逝的哀伤，同时也一起来聆赏王心莲、马怡中的歌声《风中的早晨》，陈明韶的《风告诉我》。

前面提到的一些校园民歌，虽然题材比较是小范围，大多是对大自然的风云雨露的歌咏，但他们简单的曲式、干净的吉他伴奏以及不带油腻的唱腔，成功了为当时的华语歌坛注入了一股澄澈的清流。一起来聆赏叶嘉修的创作《乡间的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以及歌咏四季更迭的生命之歌《秋蚕》，徐小菁、杨芳怡的歌声。

小溪边、山野里、河堤上，等待着彼此的身影。青春的心意总是单纯而直白，虽然略带些傻气，却因执着而显得动人。这些校园民歌的歌咏，最终凝聚成台湾一代人的青春集体记忆。让我们看云去，这是陈明韶的代表作品。它是以白云和晴空为背景，鼓励年轻人走出户外，亲近自然，把风雨过后的悲伤通通抛到脑后。我们就一起来领赏陈明韶的《让我们看云去》、《浮云游子》，以及舒来、吴珍慧的歌声《迎着风，迎着雨》。

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因触景生情而歌颂大自然的一些校园民歌。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包美胜所演唱的《看我听我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集

0: 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正有两个热带扰动同时酝酿，最快在未来48小时内可能相继发展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与第10号台风梅沙。其中巴威台风更被预估可能升级为中台到强台等级，下周起恐对台湾东部海域造成威胁。接下来关心本节文教新闻。115学年度四季二专绩优甄审入学今天起开放正备取生登记就读志愿序，绩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醒考生需于7月3号下午5点前完成网络登记并确定送出，经电脑统一分发后时取得入学资格，若未登记或仅暂存未送出将视同未登记，丧失分发机会。每一位考生至多分发录取一个校系，统一分发结果将在7月7号10点起公告。台北市私立幼儿园园长之子毛俊坤因涉嫌性侵6名女童，去年遭判刑28年8月定验，后续又被查出涉犯性侵、强制猥亵41名孩童，遭到起诉。一审被判30年，一颗罚金5亿。二审台湾高等法院今天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认定毛男触犯超过100个罪名，各判2年到14年不等徒刑，总刑期共2878年，未来将依检方认定执行期。第37届传艺金曲奖入围名单今天揭晓，音乐类由春城小唱与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双双获得7项提名最多。戏曲表演类由唐美云歌仔戏团《梦在海潮那边》与台北木偶剧团《世子》同样获得5项提名，为戏曲表演类最大赢家。另外特别奖部分音乐类得主为致力于满洲民谣传承的张日贵，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主为乱弹戏曲演员王庆芳。迈入第15届的布鲁塞尔夏日电影节今年首度以台湾作为影展主题，并聚焦于台北放映包含刺客聂隐娘、魔法阿嬷、女孩、左撇子女孩等18部作品，昨天正式开幕，开幕片是导演蔡明亮的《不散》，影厅内座无虚席，有观众对电影表现手法相当印象深刻，也有人表示因此点燃了对台湾电影的兴趣。2026台南美展得奖名单今天揭晓，最高荣誉台南奖得主分别是东方美材类的蔡佩玉、梦蝶时光书法类的张家荣、书谱片语及摄影类的张传明、香火。另三类第一名得主分别是西方媒材类的林彦甫、无题、浮现便是消逝，立体造型类的李佩提、遗留的呼吸，传统工艺类的杨立成、守望。得奖及入选作品预定在9月18到10月25号在归仁文化中心展出，9月20号颁奖。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周日晚上6点宜兰 FM90.3，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每周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一个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今天要来介绍呢是跟欧洲有关的城市故事。那当然欧洲是非常多人觉得相当迷人的一个旅行的地点，包含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的底蕴跟风情，也包含了很多我们可能以前读童话的时候他们是作为原型的欧洲王室。那其实当然王室呢在欧洲还有很多的国家都保留下来，而其中呢也诞生了很多知名人物。今天呢我们透过了欧洲王室里的女主角来介绍呢这个相关的景点哦。所以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主题就是宫殿里的女主角跟着欧洲王室传奇女性去旅行，待会来跟大家分享。在开场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从宜兰展开，在本周就要登场的是在每年暑假都吸引很多亲子参与的宜兰国际童玩节，即将在本周六7月4日展开。那在宜兰童玩节当中，玩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今年的水域游憩区呢，共有五大主题，包含奇幻水秘境、蘑菇喷泉、神木精灵水道、幻境仙踪，还有幼幼水森林。在每天晚上6点45分开始，每隔半个小时也会有一场的光影水幕秀。除此之外，也有空域的活动，包含有古墓骑兵造型的星空塔，结合了趣味的体能还有科技的互动，展开考古大冒险，让小朋友呢变成一个探险家这样子的角色。那巨木冒险可以在巨大的树木中所包覆的高塔里找到逃脱的出口。也包含设置了有摇摆木桥、滑索还有充气滑梯的体验，让童心大发。探索乐园的森林水雾则是可以感受刺激有趣的弹射飞椅，大树转圈圈可以重温记忆中的森林童年，也就是呢亲子当中，当然不只是孩子，大人呢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游憩的乐趣。而在陆域活动方面，包含早上11点半的环屿迎宾，下午3点30分的游艺采街。今年是请到了18个国家的26个团体在宇宙剧场进行演出。到了晚间7点30分的亮点团队，也包含有韩国正宗涂鸦秀、台湾的金喇叭铜管乐团、澳洲的马戏剧场、纽西兰的毛利表演团。在展馆的部分，园区呢是推出有森会奇境的主题互动体验馆，可以走进到是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共同彩绘印象派画家雷诺瓦的山海景致，还有 XR 互动留影的梦幻旅程。另外还有森林派对亲子馆，0到6岁的孩子们的专属空间，也引导亲子可以一同进入到森林派对的大冒险。另外是白天在东山河还提供免费的龙舟、风帆以及独木舟的体验活动，所以可以安排非常多的行程，也欢迎大人小孩一同参与。在桃园的本周活动，这是2026年桃园莲花季将在7月4日到8月30日在观音区的莲花园休闲农业区盛大展开。今年是以百莲好合作为主题，活动中包含有亲子剧团演出、食农教育，也结合周边的休闲农场、观光莲园推出各项农事体验以及一日游的套装行程。那活动会持续到8月30日，不过在本周末，也就是7月4日和5日，有登场相当多的活动，包含在7月4日从早到晚呢，就有这个桃园市的西瓜评鉴，还有 Emma 姐姐气球秀，以及开幕式加上西瓜评鉴暨超级大南瓜的颁奖典礼。到礼拜天7月5日呢，有盛夏联动的地方团队演出，以及亲子写生嘉年华的活动。
那么各个店家在莲花季的期间也举办不同的农事体验，其中有可以 DIY 制作干燥花装饰、波莲子挑战、手做荷叶饭、客家倒麻薯，还有和善 DIY 等。另外每年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可以乘坐大王莲，铜板价就可以体验。那如果不想花钱的民众呢，也可以在主会场之内的赏莲步道旁来欣赏大王莲。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在下周即将登场的2026年九份红灯笼祭，将在7月10日到8月9日在新北的九份老街还有周边登场。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今年活动邀请到了台湾的霹雳布袋戏来共同参与，以沉浸式的侠义美学点亮了九份的山城，除了打造璀璨绚烂的灯海装饰艺术，也规划有系列的体验活动，而把传统的艺术元素融入到山城的地景，还可以在五番坑公园、金山岩、树旗路小公园以及九份国小前这些地方来欣赏主题艺术装置，同时透过了灯光点缀这个山城，再加上呢经典的布袋戏偶的角色的意象，就是九份呢本来就有一种怀旧的主题，结合布袋戏呢就是相得益彰，也串联了传统艺术跟地方的文化。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那么当然呢从7月份开始的一个主打款就是暑假的亲子体验活动，但这个活动本身我很想参与，就是对航空主题有兴趣的朋友，长荣航空将在本周末7月4日周六和7月5日周日这两天在松山文创园区的3号仓库举办期间限定的长荣小小空服出任务的快闪活动，这是免费开放大众前来参与，规划有多项的互动体验以及趣味闯关活动，也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探索航空的世界。那有分成呢几个体验区，就是大家如果呢对于这个在飞机上的工作相当有兴趣的话，包含有空服飞安体验区，可以穿上救生衣体验营队关卡，认识飞安的程序还有应变的知识。另外还有空服广播体验区，化身为机上的空服人员亲自挑战机上广播，以及永续知识互动区，结合了飞航的小知识以及减碳的观念来认识呢这个飞行的相关趋势跟知识，以及航线互动区，这是移动的滑动式造型小飞机，可以探索全球的航点还有当地特色的介绍，以及机队知识区，这是了解长荣航空的主力机队的特色，再加上有童趣绘画区，提供了创意绘图着色区，让孩子们可以发挥想象力，而且在完成闯关任务之后也可以获得随机的惊喜好礼。那么就在本周的松山文创园区的三号仓库，尤其对于航空主题有兴趣，如果你家小朋友呢就是这样子一个特质，当然呢就是一个很值得拜访的活动。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在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这首歌曲也非常有旅行的意象，来自于张震岳的《远走高峰》。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是宫殿里的女主角跟着欧洲王室传奇女性去旅行。那当然呢，说到王室不管东西方呢，不用讲别的，光是讲影视作品呢，其实持续有这些历史剧的上映，就知道呢他们的故事有多么吸引人了。那么在宫廷当中，女性又是相当特殊的存在，尤其是在过去王权的时代，当然多半是以男性的掌权者为主。但是呢，在这个时代的背景当中，还是有许多的女性呢，凭借着自己的特质啊，可以说是这个造就了一番不同风云的历史变化。那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再搭配上呢，这一些宫殿或者是具有历史的城市的旅行，如果不知道这些故事呢，它可能就是冷冰冰的存在。但知道这些故事，知道王室成员们曾经有过这些喜怒哀乐、情仇爱恨的过程呢，也会让整个的旅途当中增添了更多不同的感受。所以今天呢，从这个主题出发，就来介绍呢许多在欧洲王室的名女人搭配的这些相关的行程。那第一位要介绍就是大家如果家中有王妃，可能就看过这一部影集叫做《倩倩皇后》，而这个人物并非是杜撰，而且历史上确有其人。有一天如果没有机会来到奥地利的维也纳的时候，探索这些宫殿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当然呢，他的这个人生转折开始就是从他跟国王的婚姻开始。那时间就要回到1853年，当时还是15岁的倩倩皇后，其实她的原名叫做伊丽莎白。那原本呢，她是陪着自己的母亲还有姐姐前往了奥地利的皇室，而且这一趟旅程呢，原本就是为了安排她的姐姐要跟当时奥地利的皇帝法兰兹约瑟夫一世见面，因为两人之间呢是有所婚约。但是呢，看到本人之后，皇帝却对于这一位个性自然、不受到拘束的伊丽莎白是一见钟情，所以后来要结婚的对象居然就换人了。这有点像以前常听到的一类故事啊，像林青霞好像就是嘛，就是跟着他的朋友呢要去试镜，原本只是随便参与，就最后朋友落选，林青霞呢反而却凭重选，这样子一个情况。不过当然发生在这一位少女的身上呢，是彻底的改变了她的命运。那伊丽莎白来自于巴伐利亚，那其实本身呢，她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由的女性，但是呢，成为了大家所熟悉的倩倩皇后之后，很多人可能会羡慕她的皇室生活，但对她来说，皇宫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牢笼。而他所属的哈布斯堡王朝呢，事实上是欧洲其实最强的一个王朝的时代，而且呢有相当严格的宫廷礼仪，每天从穿衣服、用餐到接见宾客都有固定的流程跟规定，甚至呢连生下了子嗣，孩子们的教育也是由皇太后所决定。但这一位倩倩皇后呢，她是非常喜欢户外活动，喜欢骑马、旅行跟亲近自然，因此呢就是相当难以适应在宫廷中的生活，所以只要有机会的话，她就会离开维也纳，尤其像是前往希腊或者是匈牙利旅行，那也希望可以暂时远离宫廷的压力，于是呢也留下很多关于她四处旅行的故事。所以倩倩皇后喜欢旅行，但这旅行的背后呢，好像也因此带了一些比较心酸的原因，尤其呢她的这个婆婆啊，对她的管束是相当严格，还这个把她的孩子抱走，等于是完全不让这位皇后碰触到属于自己小孩有关的教育跟成长的过程，所以他的内心呢是相当痛苦。即使国王呢是对他非常的喜爱，也非常的宠爱，两人之间呢也有很多这个情意真挚的书信往来，但事实上呢，国王毕竟呢是担任国家大事的重责，经常不能够陪伴在他身边，甚至呢有时候会分开很长的距离，所以对他的内心来说呢是相当的孤单，而且呢是相当受到限制的情况。那如果放在今天来说，倩倩皇后也许呢就是一位被大家所赏识的很有个性的女性，像她很重视自己的身材管理，每天会花大量的时间运动，同时呢她相当喜欢健身，甚至在过去的宫殿当中呢就属于自己的健身房，而且呢她是一位体操高手哦。那这对于当时呢以欧洲王室来说，女性还是作为一种资产或者是附庸品，然后最好就是弱不禁风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相对来说呢，其实也变成后世很多人呢对他的故事相当好奇，甚或是非常喜欢他的原因。
但是美丽奔放有才华，可是婆媳问题被干预的孩子教养却让她感觉窒息，所以旅行其实就成为她人生的出口。但是她的人生结局也是非常戏剧化，在1898年当时刚满60岁的倩倩皇后，就在一次在瑞士旅行的时候遭到了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刺杀身亡，也震惊了整个欧洲。所以从她一位单纯的少女开始，到进入到宫廷压抑的生活，也到她本人呢在这样的压抑的过程当中希望发展出来自己的这个精神的依靠，但最后她的人生的结局也是在旅途上所结束的，所以非常充满的戏剧性。也因此他的人生呢其实会被改编成电视影集、电影、小说，甚至是音乐剧。而维也纳奥地利本来就是一个音乐作为代表的国家跟城市，于是呢他的故事其实在这个奥地利也是常年登场的音乐剧的主题哦，似乎也成为维也纳的一部分。那么在介绍呢跟他有关的景点之前，这就先来欣赏到这个以他为主角的音乐剧《伊丽莎白》当中的代表歌曲《我只属于我自己》。

因为非常美丽坚毅，同时喜欢自由奔放，有才华，而且呢有自己明确的喜好跟目标的女性，却因为一场呢跟国王的婚姻呢，变成她人生似乎是悲剧的开端。这可以说得上就是茜茜皇后一生的人生写照，但是也因此的戏剧化呢，成为了现在在奥地利的宫廷当中，很多人在拜访呢当地的宫殿，或者是认识王室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最为代表的一位人物。我当然回头过来说，奥地利维也纳是很多人喜欢的音乐之都，而刚刚呢欣赏到的这一部作品呢，就是由维也纳的经典剧之一《伊丽莎白》，主角就是茜茜皇后。那说到跟他有关的景点，第一个包含呢很知名的就是美泉宫，应该可以说是来到维也纳的时候必然会参访的重要景点之一。据说呢，在当时的国王呢，就是造访此地的时候看到有美丽的泉水，因此赋予了它美泉宫这样的名称。而这一座宫殿呢，其实是一座夏宫，在欧洲的王室呢，基本上都会有分东宫跟夏宫，这也很好理解。像古代中国的时候呢，就是有避暑山庄这样的一个行宫的存在，然后可能呢有最主要的这个宫殿呢是日常的起居啊，或者是办公的地方。因为冬天跟夏天是有非常大落差的气候，那这些王室的成员呢，当然也要顺应着季节来生活。那么到夏天呢，就是有更放松的感觉，就会来到美泉宫，因此它更有度假的特质。但是在建造设计上呢，还是有皇家的气派。这宫殿里面呢，就总共有1400多个房间，部分的空间是开放给一般游客参观，而且其中包含了很重点的，就是大家会想象嘛，以前皇帝皇后是怎么生活，那其中的皇帝皇后的起居空间就有开放给大众参观。另外还包含有以前的接见厅以及宴会厅，那走在其中也可以想象呢过去的茜茜皇后暂时远离繁琐宫廷生活的时光。那作为一个度假的行宫，户外的园区的打造呢，也是要相当的赏心悦目。而在这里的园区非常的广大，除了有巴洛克花园之外，另外还设计有迷宫、棕榈温室、海神喷泉以及凯旋门。登上凯旋门就可以俯瞰整座美泉宫，还有甚至是维也纳的市区。园区中还存在有世界最古老而且到现在还在营运的动物园，非常适合安排半天到一天的游览。那如果说美泉宫代表的是皇室生活的休闲面貌，那另外同样位于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则是权力的中心。60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行政以及居住的中心。那当然，如果是对于茜茜皇后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呢，想要探索就不只是放松的美泉宫，也想要知道呢过去宫廷的斗争当中的那些爱恨情仇的场景是在哪里，那霍夫堡王宫呢就是非常适合的地方。如今这一座皇宫也是部分对外开放，包含可以参观的是皇室公寓，还有非常受到欢迎后来呢改造的茜茜博物馆。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维也纳历朝历代有非常多的帝王后妃，但是呢茜茜是多么的被大家所喜爱或者是认识，于是有特别为她所设置主题的博物馆，其中收藏着她曾经穿过的衣服、珠宝的复制品、旅行用品、书信还有生活用品。许多游客最感兴趣的呢还是刚刚提到的，在早年呢她是非常罕见的这个相当重视健身的女性，而这里也保存她过去专属的健身器材还有她的梳妆空间。那走出霍夫堡皇宫还可以沿着当地的环城大道散步，一路会经过维也纳的英雄广场、国家图书馆、国家歌剧院还有百年的咖啡馆，因为维也纳的咖啡也是相当有名。而整体感受到就是曾经非常的富裕盛大的哈布斯堡王朝所塑造而出的维也纳的历史城市的样貌。在晚间也推荐呢就是欣赏常年演出的伊丽莎白音乐剧，或者呢其实美泉宫哦，以前呢有帝王的时候呢就是经常会举办音乐会的地方，包含呢其实像是肖邦啊、巴哈啊都曾经在这里演出啊。那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朝圣的地方，到今天还延续了这样子一个过程哦。美泉宫呢其实从几年前开始呢每年也会固定举办音乐会，然后这个都有套装行程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前往维也纳的时候也可以特别搜寻一下相关的行程。
程参与。那这是探索维也纳，去认识这一座城市深度非常不同的角度与方式。那在这里继续来送上一首来自于奥地利歌手的作品。那么这一位流行歌手在奥地利也非常受到欢迎，他叫做梅丽莎·纳什温，而且他是一位来自于山林间的少女这样子的形象，所以他的歌曲呢多半都跟大自然是有所连结。来欣赏他的作品之一的歌曲，就叫做《赞美》。

这首歌曲来自于奥地利的流行女歌手梅丽莎·纳什文的作品《赞美》。那么在刚刚所介绍的欧洲王室的女主角呢，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一生充满戏剧性的倩倩皇后。不过接下来要介绍到这一位呢，她的形象上就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王室的想象。她不仅非常亲民，而且甚至有着国民奶奶这样的形象。她的小名叫做 Daisy 戴斯，所以呢也很多人把她称为是戴斯奶奶，但其实她正式的头衔是女王，这就是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现在还在世哦，其实只是已经退位而已了。像是北韩或者是日本呢，都还在因为女性能否作为统治者变成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可是欧洲王室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已经多次证明女性也可以作为杰出的领导者，甚至带领国家走过时代的变局。但其实作为欧洲最受欢迎的女王之一，可不只是英国王室，在2024年才传位给长子的前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在王室呢作为封建象征，生存是岌岌可危的现代，她也带领着丹麦王室转型，是一个非常低调作风，但是相当亲切存在的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呢，是在1972年的时候即位，也是丹麦500多年来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一位女性的君主，同时也是欧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女性君主之一。不像印象当中很多的王室成员总是高高在上，过着呢这个奢华的生活，或者呢只会出席一些非常厉害的活动场合，像是出席典礼啊，发表这个演说啦。而她在今天更是崇尚民主自由的社会，还是可以受到民众的欢迎，也在于呢他很积极的投入到像是艺术创作，常年呢其实有自己的专业，他懂得舞台设计、插画创作，甚至能够替文学作品来绘制插图，同时他也会为芭蕾舞剧还有歌剧设计服装以及布景，而且这些作品到现在还可以在丹麦的许多的展览跟活动中看见，也让他成为是少数可以用艺术家的身份受到肯定的欧洲君主。而丹麦王室之所以深受人民支持，除了历史悠久之外，也因为在近代呢，他们就保持贴近人民的这样子一个形象，甚或是实际的作为。像是玛格丽特二世呢，就会经常出席不只是这个大型的活动，也会参与地方的市集活动，参加文化庆典，甚至很多丹麦人还包含有旅客呢，就曾经在街头或者是超市或者是传统市场巧遇呢骑着脚踏车的女王本人哦，所以刚才提到她因此呢也有着国民奶奶这样子一个形象，也让哥本哈根就是丹麦的首都成为少数可以近距离感受到王室生活的一座城市。那如果想要认识丹麦的王室，就可以从首都哥本哈根的东宫阿美林堡宫来展开。这是一个有着四座外观相同的洛可可式的宫殿，围绕着中央广场，那目前其实还是丹麦王室主要的居所。在每天中午12点，皇家卫兵会从罗森堡城堡步行到阿美林堡宫举行卫兵交接仪式，这也是在哥本哈根最受到欢迎而且是免费的活动之一。而宫殿当中有其中一座则是改为博物馆，展示的就是历代的丹麦国王跟女王的生活空间、文物以及背景介绍。那同时在这里当然也可以认识到玛格丽特二世的成长、即位以及她的家庭故事，可以说是来到丹麦想要知道在地的王室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跟入口。那至于还有哪些景点呢，也非常值得拜访，待会再跟大家分享。这里呢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这位歌手叫做 King Larson， 那他跟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呢有一些蛮有趣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哦，包含刚刚提到其实玛格丽特二世呢他的小名叫做黛西，那其实这位歌手呢就曾经写过一首歌曲叫做黛西，据说呢就是向他致敬的作品。而另外一方面，这一位丹麦国宝歌手 King Larson 呢曾经在2006年拒绝女王所颁发的骑士勋章，但之后又在2010年的时候为女王的70岁寿辰来献唱。那他的原因很简单，就说哎呀我很喜欢这一位女性啊，所以呢就是特别为她来献唱。总之呢是一位国宝歌手跟这个国宝级的女王的一个互动当中呢有蛮多在丹麦流传的小故事。不过 Daisy 这首歌曲呢比较不好找，我们来送上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叫做 Hold On 再坚持一下。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呢，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就是宫殿里的女主角跟着欧洲王室传奇女性去旅行。但她们成为传奇的原因呢，是各有不同，不过都为了欧洲的历史写下精彩的一页。当然也是呢，喜欢探索历史，或者呢是有机会去到欧洲走访宫殿行程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加认识的一些主角的人物。那刚刚介绍到的是丹麦的前女王玛格格丽特二世，那探索呢跟他有关的景点，当然呢这个在首都哥本哈根就有许多的宫殿可以去拜访。那其中提到的之一就是阿美林堡宫，在这里有一座博物馆，同时可以欣赏到包含王室的客厅、书房、宴会厅以及很多的皇家收藏品。在馆内也介绍了女王常年从事的艺术创作的作品，以及不同年代属于王室家庭的照片跟记录。那另外还有同样是位在于哥本哈根的罗森堡城堡，这一座城堡也是一座古迹，它是建造于17世纪的文艺复兴建筑，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则是属于更为王权凸显的一个特质，包含保存了历代国王所使用过的皇冠、权杖、皇家珠宝还有加冕用品，因为它也就是丹麦最重要的一个王室宝库的所在地。但即使是王权象征的中心，不过在城堡之外的国王花园是属于哥本哈根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公园，而且一般的当地居民就可以来此野餐散步，也是旅客可以休息拍照的一个好去处。那如果阿美林堡宫代表的是王室的日常生活，罗森堡城堡代表的是王权，而另外还有一座很特殊的宫殿，就是同样位在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宫殿，这也是丹麦历史上从过去到现在的政治中心。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曾经是王宫，但现在呢则同时是国会、最高法院还有首相办公室的所在地。它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兼具有王室还有政府呢，跨越了行政、立法跟司法这三大机构集于一体的建筑。那旅客来此可以参观皇家宴会厅、接见厅，还可以见到呢过去的皇家马厩，也就是饲养马匹的地方，还有厨房的遗址，了解到过去的王室呢对外的关系，包含举办宴会还有外交的一些布局是如何准备。同时呢，登上塔楼还可以俯瞰整个哥本哈根的市区。当然，哥本哈根最吸引人的魅力还有其中一个呢，就是这里是一个港口的都市。如果从阿美林堡宫步行大约十分钟，就会来到当地的新港。在新港呢，可以看到两旁都是彩色的建筑以及停泊着木造的帆船。而自古以来就以航海知名的丹麦，最具有代表风景的特色之一其实就是港口，而且作家安徒生也曾经在这里生活多年，在当地还保留着安徒生的故居可以参观。而沿着港口散步，还可以看到是世界知名的小美人鱼雕像，也让童话故事跟真实的城市样貌是融合在一起。而且我觉得哥本哈根的市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景点都非常的集中，所以大部分都可以步行或者是骑自行车就可以抵达，也可以呢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搭乘运河游船，从不同角度来欣赏港湾以及宫殿的建筑。所以呢，其实经常王室会跟童话故事连接在一起，但呢一个是虚构的，一个是真实的。不过哥本哈根因为有了这一些亲民的皇室，有了安徒生，其实好像也是一种可以把童话跟现实融合在一起的一座具有特殊气氛的城市。那当然童话是我们小时候所见所看的，如今作为成人，我们可能再走进这一座城市，也许也会从当中呢有不少的触动之处。那在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带这样子感觉的一首作品，这是丹麦的知名乐团卢卡斯格拉汉乐团，他们有一首经典之作叫做 Seven Years。 其实主题呢是描述我现在的我们回想在七岁时候的我们可能失去了什么，我们是我们原本期待的样子吗？来分享这首别有意境的歌曲。

这首作品来自于丹麦乐团卢卡斯·格拉汉的作品 Seven Years， 当我们七岁时。也许很多对于这个王室的向往跟感受呢，是来自于我们读童话故事的时候开始的童年时期。那在童话里面我们会读到非常多不同的女性角色，今天也介绍过了皇后，介绍过了女王，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位女性的王储，这就是在瑞典。那其实如果说丹麦的玛格丽特二世是近代女王的典范之一，在未来值得让人期待的另外一位的未来女王则是在瑞典，这是1977年所出生的维多利亚王储，她是瑞典现任的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长女。那原本瑞典的王室传统的王位通常是由男性继承，但其实在1980年当时就修改了这样子一个继承法，后续不管是男女都是依照出生的顺序来继承王位，也因此维多利亚成为瑞典第一位依照了新的制度取得了王位继承权的王储，也象征在近代的瑞典社会对于平等价值的重视。那维多利亚王储呢，是常年投入在环境保育、青年教育以及公益活动，而且经常会带着家人出席国家庆典。在每年六月的王储生日，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厄兰岛也会举办公开的庆祝活动，而且这样子一个属于王室的宫廷活动，但一般民众也可以带着野餐垫还有国旗前往同乐，就像是参加一场大型的社区活动。而今天走访位在于首都斯德哥尔摩，就有皇家宫殿可以拜访，这里除了是目前还是国王办公以及举行国家典礼的地方，同时也是欧洲目前仍然在使用的重要宫殿之一。在皇宫之内有皇家住所、珍宝馆、兵器馆，也展示了数百年以来属于瑞典王室的历史。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搭船前往在湖畔的另外一座宫殿，叫做卓宁霍姆宫，这是现任的国王跟王后所居住的地方，它有着瑞典王室之家的称号，而其中的宫殿跟花园还有剧院都有对外开放，可以感受到的是王室的日常生活。而除了王室的景点之外，那当然如果你喜欢博物馆行程，这里有完整收藏着17世纪战舰的瓦萨博物馆，或者提到瑞典的流行音乐，其中的瑞典国宝绝对呢是被大家所认识的，就是阿爸，在这里也有他们的专属博物馆。那事实上呢，阿爸跟瑞典王室之间呢还有蛮重要的联动性哦，也就是阿爸的经典作品之一就是 Dancing Queen， 就是在1976年的时候，为了庆祝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跟王后西尔维亚的大婚而进行的创作，所以这个 Dancing Queen 呢当中是真有其 Queen 呢，而且呢也在婚礼前夕的皇家典礼上首次公开亮相了这首作品。那随后呢也迅速成为全球呢都大受欢迎的一首舞曲，但事实上呢它是为了皇室所创作的一首作品。最后就来送上这一首 Dancing Queen， 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彭慧仙。你是

0: 梅
1: 朝向梅花的感觉蛮棒的。刚会先提到说你是活力大卫音乐辅疗的执行长嘛，哦，那这里面就有几个关键词了，活力大卫还有音乐辅疗。听到活力大卫，我马上就会想到圣经里面那位会弹琴鼓瑟，啊，很有音乐律动的大卫。
0: 没错，是。
1: 所以我们请执行长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活力大卫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机构啊？
0: 谢谢邀请我来介绍我的服务。活力大卫如果是用闽南语来讲的话，就是活力大卫啦。
1: 啊，哇，不错呢，
0: 活力这大卫，
1: 请上座这样子。
0: 对，我们希望被我们服务所有65岁以上的大哥大姐长辈们，他们能够在我们的服务当中感觉他们是被尊荣的，他们是被做大卫的。但是那个大卫又其实在原始我成立这一个活力大卫，大的确是像慧仙您说的，您刚提到的大卫弹琴鼓瑟赞美神，而且他不仅是赞美神，他还透过鼓瑟弹琴来赶走当时扫罗的心魔，还记得吧？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哇，很吸引我哈。然后当然我也是追随一个很特别的梦，然后就上帝就感动我，然后成立了活力大卫。这个梦我很希望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 当然呢，
0: 这个太特别了，因为其实早先我从国外回来是从事儿童音乐教育，但是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然后很特别的梦是梦见在两栋的这个老人公寓，其实在民国91年，我根本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什么老人公寓，但是我总是知道，我就是看到里面有一个套房一个套房，每一个
1: 房间一个房间，
0: 对，这样，对，都是老人，然后而且都是那种电灯泡，然后你就看到那个老人们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很没有希望，然后
1: 无精打采的，
0: 然后而且外面的天气阴阴的暗暗的，然后有一个老人就在阳台走出来，站在阳台看到我，然后我就很开心的说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唱歌，然后我就被这个梦吓醒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已经做很多很多的儿童音乐教育的工作跟教育，可是我怎么会梦见老人？早餐的时候，儿子就告诉我说：“哦，妈，上帝要叫你做老人的工作。”我心里在想说，我还真的担心是完蛋了。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我很担心长辈跟我一起玩的时候，他们太嗨了会受不了，心脏受不了，我就很担心。为此，我还就问过律师哦。然后，当然，我还是觉得这个梦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我就跟随这个梦。我怎么跟随呢？慧仙，你听了我一定是真的很疯狂。我在台北荣总振兴医院阳明山附近，天母那地方是最多最多，在至少我知道在台北地区是非常多养护所，以前那个叫养护所，现在我们讲养护中心，养护所，我一家一家的叩门。慧仙，我一家一家的叩门。
1: 你去叩门的目的是
0: 叩门？ 我一家一家叩门说，你们愿意我带你们家的长辈活动吗？带活动吗？但是当然我那个时候我心里的想法是使用者付费，做功德工价，那因为我有专业的服务，然后我是应该要有讲师钟点费这样子哈，然后我一家一家的叩门，慧仙，我叩了200家，
1: 哇！
0: 我不是寄履历表哦，我是叩200家，
1: 你是直接拜访，
0: 直接拜访，但是没有一家要请我。
1: 会不会那个时候对这个观念大家还没有建立？
0: 对，我超挫折的，我就回头问上帝说，我做了这个梦，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就很顺从啊，我就一家一家叩门，然后说你们愿不愿意我带你们家的长辈活动。当时那个时候的照顾服务员都是怎么样，都是顾及他们的翻身拍背就好了，
1: 对，
0: 要好不要太好，因为好了就回家了嘛，好，然后
1: 维持需要待在这里的状态，
0: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那个都是药水味啦，消毒水味啦，那我心里在想说我可不可以把快乐带进去，但是很遗憾的200家了没有一家要请我，然后我就说可以了吧，我已经 我已经这么尽心了，尽力了，对、嗯。但是隐隐约约，我的潜意识还是觉得不太对劲，所以呢，我就到了

0: 就是台北市老人中心的 日照中心，那个时候全台北市日照中心也只有不到5家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我有一个研究可不可以让我执行在日照的长辈身上，然后谢谢主任他让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做志工的方式去研究，结果到了第二个礼拜这个主任他就告诉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服务，他就付费了。在民国91年，我就开始在全台湾做开始持续的教育训练，到如今，
1: 哇！所以
0: 91年到现在115年，
1: 哇！真的
0: 24年了，
1: 24年前呢，执行长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观念，算是很前卫的了哈。
0: 真的是。
1: 因为一个梦境的启发呢，让你的服务或者是服侍的对象从儿童变成了长辈，
0: 是
1: 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很直接的说了，当我们看到小孩子活泼可爱，我们的带领的方式跟我们看到一群其实不但是年纪比较长的长辈，而且蛮多都是身上有病的长辈，哇，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0: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除了他们的生命状态不一样，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对我来讲，对小朋友可以有一些的耳语，或者是有一些的挑战，但是对应对长辈的那个口气还有那个态度，那就会很截然的不同了，
1: 沟通方式都不一样了。
0: 是，所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然长辈会以为我把他们当成小孩。我常常在教学的时候，我告诉学生，告诉学员，即便长辈失智，他们仍然是一个成熟的个体，仍然要尊敬的态度去跟他们互动。
1: 对，不能用跟对小孩子说话的方式，他们可能会觉得不受尊重。
0: 真的，
1: 你把我当3岁小孩吗？
0: 真的，包括使用音乐
1: 包括使用的音乐都不能太孩子气啊。
0: 是、okay、虽然两只老虎它的拍子节奏非常的清楚，你要用两只老虎来带律动带运动等等，但是因为两只老虎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就是很
1: 儿歌嘛，
0: 儿歌，然后长辈会觉得啊，你把我们当小孩子耍呀所以那个态度在使用音乐的那个内容取决也是要取材也是要小心的。
1: 所以执行长您本身就是音乐的专业对不对？
0: 专业我不敢讲，但是的确我的专业是音乐。
1: 那可是你的专业是音乐但是你做的事情叫做
0: 音乐辅疗，
1: 对，那就不纯粹是我们想象中的音乐欣赏了。其实音乐它变成带有功能性，甚至有治疗性哈。那所以这个事情呢，就不只是说你对于音乐是有专业，而是你对于辅疗这件事情也是要有所涉猎，甚至是专业哈。不过，一切的开始呢是这个梦境，而且很难能可贵的是你敲了200多家的门，他们都没有给你正面的回应，你居然还有勇气直接直捣黄龙，干脆去找政府的单位所以这个勇气或说这个热情这个动力执行长你觉得是怎么来的
0: 我觉得因为人家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因为我的环境整个都是在儿童嘛，
1: 对，
0: 所以怎么会突然没来由的就是看到一群的老人，我觉得它一定是有意义的，还有再加上我的信仰，我的信仰会带领我去跟随，而且我试试看嘛，不会，应该不会影响什么吧？但是我以为这么简单，不。当我进入到长者事工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的养成是不够的。
1: 虽然有一个梦境驱动者，像草莓执行长呢，要为我们的长辈乐龄的长辈来服务哈，自己本身呢也有音乐方面的专业，可是真的要投入音乐辅疗，特别是针对我们长辈来进行这项服务，还是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和活力大卫的向朝梅继续来聊什么是音乐辅疗啊。音乐可能你知道，我也知道， 大概是什么，可是加上辅疗，辅助的辅，治疗的疗，这又是什么呢？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活力大卫音乐辅疗的执行长向朝梅。刚才呢，在第一段呢，执行长已经跟我们分享到，哇，他是怎么样投入到活力大卫这个服务，是一个很奇妙的梦。你会不会也有一些很奇妙的梦启发了你，然后呢让你的人生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呢？好，那刚才呢执行长提到说音乐是专业，可是过去其实主要呢是跟小朋友相处。
1: 是
0: 现在呢，应该不能讲现在，20多年前了哈，转到服务我们的长辈啊，做音乐辅疗哈。所以呢，慧仙就很好奇，音乐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什么是辅疗啊？
1: 我的背景是音乐，然后我也很喜欢唱歌，然后弹琴。好像如果这样子就服务长辈的话，我觉得是不够的，因为我的对象通常大部分长辈都会有所谓的慢病，也就是慢性疾病。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失智症的训练的医师人员跟照顾服务员的训练，我是希望推广照顾服务员其实是每天跟长辈在一起，他们最适合来照顾长辈。可是我在做训练的时候，学生就告诉我说，啊，老师，那个你讲的很简单啊，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照顾服务员多辛苦啊，把屎把尿啊，还有等等等等的
0: 工作很多，
1: 真的哪里有还有那么多时间还要带活动啊？我想也是哦，好了，我就去读照顾服务员
0: 哦。
1: 慧贤你懂吗？我就去受训，我就去被受训照顾服务员，我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有多辛苦，
0: 你想要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
1: 而且哦，我不是学90小时到120小时哦，这是基本，
0: 对，
1: 我是学学历的2年的。
0: 哇，朝梅你真的很有
1: 2年
0: 执行力耶。
1: 而且我还拿到了单一证照。当我拿到的时候，我就更啊，的确他们讲的也没有错，但是也不是不可以带活动。因为音乐辅疗它的精神并不是要治疗，它大部分以团体为主，它不是真的要治疗这一个长辈或者这一个有需要的人。很重要的是它透过我的陪伴，它透过我的照顾，然后提升他，愿意透过音乐来刺激他，提升他想要有运动的动机，想要让他自己更好的动机，想要跟慧仙交朋友的动机，社交身心社灵去提升他。对，
0: 所以其实朝梅执行长你刚刚讲到说这个音乐辅疗它不是真的在治疗什么疾病，我觉得您的意思可能是说它不是药到病除的那种治疗，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1: 但是它当然也有功能性，
0: 对对，
1: 它
0: 有
1: 功能。譬如说我在台大医院辅助整合医学中心服务7-8年的时间，我们在针对我的病人，病友是老人病房、癌症病房，还有包括安宁。那当然老人病房有很多的长者，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怀旧，透过一些这个音乐游戏，然后透过一些歌词的填空，然后让他觉得他自己好棒哦，记忆力很棒，然后让他愿意透过快乐出榜，然后一起来做运动，让他愿意透过譬如说我们讲你是唯一哈，然后里面的歌词看见自己的宝贵，然后当然他就会，你的需要是什么，我去设计适合你需要的音乐照顾计划，还是要的，还是要的，
0: 它还是有一个功能性的价值存在哈。
1: 是的，
0: 只是它的进行的方式
1: 不是治疗，
0: 是
1: 促进，
0: 是促进，
1: 我们讲促进，是
0: OK。
1: 对，
0: 所以执行长你就进入到开始做这个对于乐龄的长辈的音乐辅疗哈，
1: 是，
0: 所以它会怎么样来进行啊？
1: 我个人就会有在医院的服务哈，但是我在做教育训练，我们的伙伴们呢，他们大部分我训练的是照顾服务员、居家服务员、社工、护理师，还有包括一些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他们喜欢用透过音乐来介入活动， 活动设计、啊、那我们怎么设计呢、嗯、刚开始的时候啊，对长者来讲刚开始要各位大哥大姐，各位大哥大姐早安，我们今天是几年几月几号、嗯、星期几，外头的天气你觉得如何、嗯、诶，为什么要说这些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大哥大姐日子过得啊，好，都忘记现在是此时此刻了、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会跟大家报告说今天是几年几月几号，帮助他增进现实导向感、
0: okay.
1: 让他活在当下然后告诉他我们现在在哪里，
0: 透过这样的一个开场白把大家从他们的梦境中拉回到现实，他们可能也是活得迷迷糊糊的，
1: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主题歌、嗯嗯、譬如说我在这里快乐、嗯、我在哪里快乐、嗯、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快乐、嗯欸、先把一些正向的歌提升他们、嗯、我们现在要上课了、嗯、当然我在这里快乐我在那里快乐不是只有一个主题歌，或者是小城故事、嗯、小城故事多，把小城改在你家的那个区，譬如说、哦西湖内湖士林，士林故事多，讲他的区，你就可以改编歌词，有没有、嗯、他总是知道我要上课了、
0: 啊、
1: 然后接下来放一些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古典音乐，带他们做伸展运动或者是关节的运动，然后有快有慢，有快有慢，
0: 那个节奏的搭配也是要设计的，
1: 也是、哦、也是、嗯、也是一段时间完之后，好，大家就休息一下，喝个水、哦、然后哎，下课很重要，因为我就可以终于可以跟你聊天了
0: 哦，
1: 有没有跟同侪开始聊天了，
0: 下课也不是让大家无所事事的意思，
1: 是、嗯、然后完了呢、嗯、哎，我们是不是设计一个主题
0: 哦，
1: 嗯，今天这一个主题跟营养有关，还是这一个主题跟这个诈骗有关、
0: oh.
1: 哦，然后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音乐游戏去引导到诈骗
0: 啊？这个听起来有点悬的，你前面讲到说用音乐带活动，我觉得我会先能理解哈。可是跟你如果当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诈骗、嗯、也可以用音乐来带、啊、
1: 你知道最近诈骗是不是很多？
0: 对呀、啊，
1: 对
0: 呀、啊。
1: 好、哦，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要帮助长辈这个提升这个意识嘛。
0: 对呀、啊，防诈意识。
1: 对、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会用很多设计的音乐游戏，让他小心会有一些的陷阱，然后呢，他要非常的注意。然后玩完这一个的时候，我会帮他复习刚刚我们玩了什么，你们以为是这样吗？结果原来不是这样，
0: 哇，里面有玄机耶
1: 然后就可以带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0: 哦、
1: 用这样的方式、
0: okay、
1: 当然我要看我这一个族群他们希望达到的怎么样的功能，譬如说我针对失智的团体，诶，更需要的是什么，可能是认知维持的主题啊，
0: 哦，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认知维持的主题，或者是中度失智的长辈，他的情绪比较焦躁，为什么？嗯、因为我现在在哪里？现在是几号？哎，我为什么在这里？
0: 嗯、
1: 啊，那外面的天气是这样子、啊，那现在是几点？就会很慌，而且我家在哪里？要往哪里走？所以那个情绪的焦躁，我要怎么样透过设计活动？
0: 嗯
1: 然后让他能够平稳下来，
0: 对，
1: 让他觉得这样的环境是有安全的。哇，慧仙，你知道那个音乐超赞的，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方式来引导他们。我们的服务场域就有据点，还有包括健康的据点，还有失智的据点，还有包括原住民的文化健康站，然后呢还有安养中心养护，到后面的 nursing home 就是护理之家、嗯、器械的
0: 三
1: 管的、嗯、然后甚至到安宁的陪伴都可以涉略。
0: 哇，所以透过音乐来进行辅疗、嗯、不论是认知的促进，或者是体力的促进，或者是他身心灵的一个整合，都非常的有帮助，
1: 真的，甚至就不会是只有限制音乐治疗师才能够执行了、
0: 哦、所以
1: 因为我的理念是帮助他健康促进嘛，帮助他提升动机嘛、
0: 嗯、
1: 所以谁可以，家庭照顾者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居服务员、照服务员，就像刚刚我说的，都可以一起来介入啦，来陪伴啦。
0: 哦，所以明白这个了解它是怎么进行的， 原则方法，那这一套 know how 学会了，不是你一定要有很强的音乐素养，或是甚至你要音乐专业你才可以来做，
1: 真的
0: 这样的话才有办法普及嘛。
1: 对，譬如说你知道巴氏量表吗？
0: 我知道，
1: 我设计了一个跟巴氏量表有关的活动。
0: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请向朝梅执行长来跟我们分享巴氏量表，诶，跟我们音乐辅疗也是可以连结的。好，马上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年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半了，不知道大家今年的上半年你原来的规划计划执行的如何呢？好，慧仙有跟着教会呢，有今年的读经计划，跟着大家一起读经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敢落后进度，这样也是一个团体的动力哈。好，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呢，是活力大卫音乐辅疗执行长向朝梅，跟我们谈到很多精彩的内容，从一个梦境启发了他对乐龄长辈的服务哦。在上一段的结尾的地方呢，朝梅执行长提到一个慧仙觉得非常有趣的事哦，就是巴士量表，因为慧仙的妈妈过去呢要申请外劳的时候也是有用到巴士量表，所以听到巴士量表跟我们音乐辅疗也有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亲爱的慧仙，我跟你说，因为我们的长辈呢，大哥大姐们呢，他们希望尽量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一直维持身体健康嘛，那要怎么维持身体健康呢？他们已经想尽各样的方法，不管参加据点啦，现在也已经越来越会去那健身房去练重训啦、运动啦哈。那如果我经济有限，舍不得花这个钱怎么办呢？好，来到了据点，那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巴士量表这一个，比如说进食，评估的主题对不对？进食，然后如厕，然后个人卫生，然后沐浴等等等等等等哈，然后就评分嘛。那我就告诉我们的长辈，健康长辈呢，他们虽然是衰弱老人啊，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好，那我们来想想看，进食有哪一些动作，吃东西有哪一些动作，个人卫生哪一些动作，如果你们一直维持住的话，就代表你们的身体是持续健康的。所以就把那一些动作，譬如说我们讲个人卫生好了，个人卫生有刷牙，就带他们做刷牙的动作，还有什么呢？让他们去想哦，还有洗脸，还有梳头发，还有洗澡等等等等，然后就把那一些动作把它变成夸张到是在做关节的运动，然后并且有节奏性的进行，然后放一段很可爱的音乐，或者是他们常听的快乐的歌啦，哈，然后这样放下去，配合那个动作来做运动，这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就记住了呀。如果我要个人卫生的话，我知道我要怎么样刷牙、洗脸等等的动作，进食、穿衣。我要怎么样穿衣，我沐浴，我的逻辑要怎么样沐浴，就把它变成节奏型的关节运动，但是 透过音乐又好听，又好像在跳舞，但是又一直记忆那个动作，你看一举是不是速得了。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乐龄长辈来说，他没有觉得他在重复那些每天都要做的无聊的动作，
2: 我不要复健，可是他不知不觉就是在在做有功能性的
1: 复健运动，
2: 对不对？
1: 啊，他觉得复健听起来好消极哦，
2: 对，
1: 但是音乐的律动听起来好阳光哦，
2: 是好，然后而且透过音乐，我们可以设计我怎么样跟你有一些互动，因为其实大哥大姐65岁以上的人我们都开始在渐渐面临失落。
1: 对，
2: 很多的失落，角色的失落，地位的失落，然后亲人的失落等等。
1: 最重要的或者说最大的一个失落是，你真的会发现你身体有些没有像你以前那么好使唤了。
2: 真的，所以从此以后，我看，譬如说我们两个，我看慧仙，我越来越不敢看你的眼睛。为什么？因为 我知道我一旦跟你四目交汇之后，我就跟你建立关系了。那到后来是你失落我还是我失落你？
1: 什么意思？你跟我交换眼神，我们不一定要有失落啊。
2: 哎， 我们就建立关系了，对不对？嗯、那我们是不是 就有感情了？
1: 哦，我懂了，
2: 人际的促进，
1: 我懂了。
2: 结果到了后来，后来，你看，我们还是又失落了彼此。所谓失落了彼此，你可能我可能先回天家了、嗯，但是我们已经建立感情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想你想我。
1: 对，多一份情感就是多一份牵挂。
2: 对，所以从此以后，在那个据点啊、嗯，或者在机构互动的时候啊，就这样子瞄过去、哦、瞄过去、瞄过去，哇，我觉得还是很可惜。我们就珍惜
1: 当下，我们不要建立关系，免得有朝一日我们要生离死别。
2: 可是这样是不是就孤独老？
1: 是，
2: 现在最常讲的孤独老、嗯嗯。所以我怎么样透过音乐，仍然不着痕迹的，我们一起互助，我们一起成就一首音乐。或等等等等等等，就是透过音乐的歌词，音乐的打击，敲击乐器的活动，然后建立关系。
1: 我觉得潮媒你所做的事情真的就是我们说寓教于乐啊，那你可能
2: 是
1: 你可能
2: 是
1: 寓动于乐，寓情感于乐，就是让这个音乐可以让很多我们的乐龄长辈他不要去想太多的进行你所为大家所设计的所规划的交流也好，或者是身体的动作也好，这样。
2: 嗯嗯，是。那当然我们也会运用音乐介入的这一个照顾呢，因为它是有目的性的介入嘛，所以我就会去特别专注在例如我们台湾的文化、嗯、我们台语有一个叫给 game 给 game 给 game
1: 哦，对，
2: 好，
1: 加减加减
2: 加减。慧仙，你觉得加减是什么意思？
1: 加减的意思，给 gam， 哎，它有使用场域的不同吗？比如说，我给 gam 怎样？就是我大概知道一些，
2: 我多多少少知道
1: 一
2: 些，对不
1: 对？
2: 对，
1: 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但是它代表的就是某一种，不会很多，但是也不是零这样的。
2: 对，所以我觉得台语的那个给 gam， 哎呀，很有智慧，它不会太饱和，多多少少，多多少少，马马虎虎这一类的，那我就在想，给 game， 给 game， 给 game 就是加减嘛，
1: 对，
2: 数字，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好哦，我们就玩扑克牌的加减的数字，但是是带有律动，我一面运动，然后嘴巴一边问十减七。再减七、再加三、再加四、一面翻那个扑克牌，但是一面运动哦，但是大家一面看我大的扑克牌，然后 一面运动，一边要回答我，他要有节奏型节奏的运动，但是脑袋要回答我，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
1: 哎，等一下，潮媒、这个对我们的长辈不会挑战太大吗？
2: 可以，你知道他们做到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哇，原来我蛮棒的耶。好喽，这是一个破冰嘛，我们就带到一些诗歌有没有跟加减有关系的
1: 哦。
2: 那我们就会带到圣经经文，我们会玩一个学习单，譬如说你有听过 gay game 什么崩嘛，爱 gay game 加油啊，维他命嘛爱给减加，医生嘛爱给减看，这个都是我们的长辈告诉我们的、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大家就在玩这一个九宫格的游戏、玩完了以后我们就带到圣经，我们会带到经文、那经文就会讲到什么，经文可能会说两个人
1: 总比
2: 一个人
1: 好、
2: 或者是你要数算上帝的恩典，好叫我得着智慧的
1: 心，
2: 那我就会引导说数算、那我们现在来数算，好，每一个人分享在这生命当中你想感恩的 一件两件事情、就反正就是你数算就跟数字有关系了嘛，
1: 对，
2: 所以怎么样跟数字有关系的诗歌啦经文啦就放进去，老人家常说啊，我现在圣经背不住了，没有办法，可是当我们一句一句它有意义的，然后问答式的，它是不是就一句一句就把经文背起来了，
1: 哇，
2: 而且是舒舒服服的就 记起来，
1: 无压力学习、
2: 真的，而且很有感，
1: 对，
2: 很有感，
1: 他背下来了以后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之外，心很得到安慰之外、我相信经文的力量也在他的身上注入了一个深刻的影响，
2: 慧仙，我跟你说，既然我们讲到信仰的这一个部分，我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帕金森氏症的长辈，然后他扣扣子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扣好，因为你知道帕金森氏症他的那个
1: 动作
2: 手一直抖嘛，越急他抖得越厉害。那有一天呢，我们在带一个长者团体的时候，他不是在教会的，他是政府请我带的一个长者团体，然后我就唱了这首歌，但是我是有意义的，我请他们说，你想到你曾经为别人做什么事情你很快乐
1: 啊、
2: 哇，长辈就说，想当初我挖壕沟盖碉堡，
1: 哇，当年勇提出来。
2: 好好好好好，接下来呢，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想别人为你做什么你会很快乐
1: 哦。
2: 哎，我们在教会常常都是我在这里快乐，我在那里快乐，再来呢，我在这里祷告，我在那里祷告，就是改变歌词，对不对？但是还可以再多做一些事情。那位长辈就说，如果我想到有人可以发明一种针打下去，我就可以好好扣扣子，我就会很快乐。
1: 哦，
2: 慧仙，你知道我听了，我没有办法再问下一句了。
1: 嗯，
2: 很不舍，你晓得吗？
1: 对。
2: 可是一个男人他不容易，他不容易说的，但是透过音乐唱了唱啊唱啊唱啊唱啊，然后不着痕迹就啪丢了一个小问题问他，他很自然接住，很自然回答你。哇，我其实是很感恩他相信这个团体，然后他说了。
1: 那怎么办呢？实际上面他发出的这个愿望是很难，或者目前还没办法达成的。
2: 是，然后这样就不 OK 吗？不，我这个我倒是不会担心，至少他说了。
1: 哦，你看中的是他内在的一个想法。
2: 对，因为这样的一个病况，他最了解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嘛？是什么样的药对帕金森氏症的医疗的一个极限到哪里？他应该比我们清楚，可是他还愿意说。代表你知道说了以后他就自我疗愈了，
1: 对，
2: 然后我们也陪伴他了。
1: 对，其实愿意把自己最深层的愿望说出来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带有疗愈的功能。
2: 所以我们以为的结果是他想要的结果吗？未必。
1: 哦，你的意思说我们那个针没有被发明出来。
2: 对，然后就说啊，对不起，针没有被发明出来，你要继续辛苦。不不，他觉得看重的是在他分享的过程当中，
1: 对对对，
2: 大家的眼神的陪伴，支持，接住了他的情绪，
1: 对，
2: 心情。
1: 所以透过音乐，透过潮媒执行长在这个律动中的设计哦，可以让
2: 还有歌词啦，
1: 哦，还有歌词，
2: 对，
1: 好，让这个生病的，或者是说有各式各样心有千千结的长辈们呢，可以打开他的心，
2: 是，
1: 也许他所遭遇到的状况或问题，并没有一个立刻明显的答案，但是他的心已经被疗愈了。好，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再和活力大卫向潮媒来聊他这一路走来音乐辅疗，他看到这些长辈的改变，他自己有没有什么改变呢？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节目是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时间过得好快哦，跟活力大卫执行长向草莓聊的真的是超开心哦，不知不觉竟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段节目了哈，舍不得哦。好，刚才呢一路上面这样子的分享，谈到音乐辅疗对于我们乐龄长辈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也好，歌词也好，音乐也好的设计啊，当然会先有一个比较关心的点，就是所谓的灵性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乐龄长辈来说，也许他的身体的有疾病哈，或者是说他的行动等等有一些受限，但是灵性的部分其实是不受限的。那这个部分如果能够给我们的长辈一个帮助的话，哇，是很棒的事。
1: 是，在这个地方我也很想要这个跟大家分享，怎么样透过音乐，然后在心灵的慰藉，还有在灵性照顾这一个部分。譬如说我上礼拜受邀台北市的家属支持团体，桌上一堆的乐器，然后请所有的照顾者呢选一个最能够代表他们最近情绪的乐器的声音。
0: 哦，乐器的声音。然后
1: 有一个姐妹呢，她就拿着鸡蛋沙铃。我的活动是这样子，请你先摇，先敲奏你为什么选这些乐器，然后把你的情绪透过乐器的声音，没有任何标准，没有任何标准，你尽情的去展现，透过声音来展现你的情绪，
0: 不要担心什么好听不好听、啊、
1: 对对对，不要担心你有没有敲对。
0: 嗯，
1: 好好，他就很简单拿了一个鸡蛋沙铃，他就一直持续的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你知道沙到我们快要三条线了，因为一直没有停，就是一直沙沙沙沙，
0: 不晓得他要干嘛就对了。
1: 我们快要翻白眼的时候终于停下来了。
0: 嗯，
1: 他就说，各位，这就是失智妈妈的每天 routine 的声音，每天重复反复的声音，我的情绪都快要崩溃了，但是没有很大声、哦、对不对，虽然没有很大声，可是持续的噪音、
0: 嗯、
1: 对他来讲他已经快受不了了，就像各位刚刚的表情一样。哇，我原来他的心情透过乐器他可以这样子呈现他自己。那 当然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再做一个活动，帮大家去做一个总结了哈，
0: 嗯，
1: 然后我就会看到心灵的部分可以很他诚实的呈现他的情绪，可是灵性的部分比心灵的部分更特别的是什么？慧贤，灵性它是一个超越，超越，心灵是现在就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就是这样哈，但是心灵是我即便是这样，我可以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了。我先介绍一下灵性的四个向度是我。我跟我自己，
0: 嗯，
1: 我跟老天爷，
0: 嗯，
1: 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跟我自己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我跟大自然的关系。再来一次，好像十字，十字，你在中间，慧仙在中间，慧仙跟老天爷的关系，慧仙跟人的关系，慧仙草莓跟大自然的关系，然后慧仙跟慧仙的关系，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在这个地方啊，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例子哈。譬如说，我讲到我想到我在陪伴长辈的时候啊，有一次有一个长辈，他九十几岁，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在护理之家，他把我叫过来，他告诉我说，你跟天主讲，他是不是忘记我了？我说啊，怎么了吗？他说，我为什么我还没有回天家，天主是不是太忙了忘记我了？这就是他跟天主的关系，他觉得天主忘记他了。我问他说，那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忙吗？然后他跟我讲说，你跟天主讲。好，我就带他祷告嘛，然后他就打岔我的祷告，他说，你跟天主讲我们的地址。
0: 哦，把地址都告诉
1: 我就说，哦，亲爱的天主，
0: 嗯，
1: 好，李阿姨现在在叉叉叉叉叉医院护理之家，
0: 嗯嗯，
1: 然后呢，你告诉天主我的床位，
0: 哇，然后哎呀，那么精细耶，
1: 对，这就是他跟天主的关系，然后再过来，大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东西的关系，为什么囤情？他们舍不得把东西丢掉，还有我跟人的关系，我跟自己的关系，都可以透过音乐来设计，在这一连串的服务之下，
0: 嗯，
1: 我就不禁的很感恩上帝起初带领我。 其实那个时候在做儿童音乐教育的工作，其实还是那时候是很夯的，孩子还很多。
0: 对呀，
1: 他也毅然决然把我拔起来放到长者工作。你问我长照 3.0 之后我还会继续做吗？会。为什么？因为我始终知道我可以在困难中找到一些的趣味，然后找到一些的成长的价值。我何其有福哈，又可以有收入哈，然后呢可以从陪伴的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让我知道我未来我到底要选择怎么样的老化。
0: 从个人的生涯来看哈，20年前的潮媒可能没有想到台湾会进入少子化以及超高龄化。
1: 那个时候我是青壮年而已。
0: 你知道这个少子化的冲击，很多行业都受到影响了，包括很多知名的婴幼童的服装品牌都收起来了。当然这是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1: 包括小学，很多的小学都开始开老人日照中心了。
0: 对，我相信潮媒，我们不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个人的生涯、社会的趋势还有人生的使命，怎么会这么巧妙的就结合起来了？这个真的是只有上帝的手呢，有办法在中间做这么奇妙的动工哈。所以服务老人呢，服务乐龄的长辈呢，也让我们潮媒你预尝了年老的滋味吗？
1: 是。
0: 所以预先看到未来老化的自己有可能有哪些变化，有哪些需要，也提前为自己的老后人生做规划。
1: 当然我有看到很多很棒很棒的见证的长辈，曾经有一个长辈他对他自己说，谢谢50岁的自己把自己照顾得这么好，让他现在有健康的身体。也看到很多的长辈，他们总是会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或者是当然我也有看到有一些的长辈一直单单的看自己，就会让我开始决定我要怎么样去看待上帝在未来天路历程为我铺成的路。但是我也不会想那么多，我就是扎扎实实的过每一天。
0: 所以呢，活力大卫音乐辅疗向潮媒呢，就从服务我们的乐龄长辈呢，看到了他自己的人生使命之外呢，也为自己的人生的下半场的下半场呢，预先有一些想法。但是呢，也不要想的太多，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时间的关系呢，就跟向潮媒聊到这边，真的很意犹未尽哈。以后有机会再来找我们执行长来聊哈，很多实际上面音乐辅疗的进行，因为他强调你不要。一定你不需要要有音乐的专业就可以来进行这样子的服务，这里面有很多的 mega， 很多的律动的设计，对于活动的了解，还有对于我们长辈他的身心灵的一个状况的掌握，都是这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更圆满，对长辈更有帮助的关键。好，谢谢向潮媒。
1: 不客气，也祝福大家，
0: 也谢谢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的收听。不论几岁，我们都要像大卫一样充满活力，充满对上帝的敬畏。谢谢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1: 拜咯。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全台依旧热如盛夏，气象署针对大台北、中南部等11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高温上看36到38度。明天到8号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势影响，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热如盛夏的天气，全台最高气温甚至会飙升到38度左右，民众出门务必做好防晒并严防中暑。然而目前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正有两个热带扰动同时酝酿，最快在未来48小时内可能相继发展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与第10号台风梅沙，其中巴威台风被预估可能升级为中台到强台等级，下周起恐对台湾东部海域造成威胁。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世界杯足球赛32强淘汰赛今天地主国

效力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又敲出一支安打，生涯累计34安，正式追平胡金龙，成为台将大联盟安打数累积第三名，目前仅落后张玉成及林子伟。而所属的老虎队今天打线大爆发，单场狂扫5支全垒打，以9-3血洗洋基队。另外，效力红袜队的郑宗哲虽然今天没有击出安打，但单局上演2次美记守备，也展现了他的守备价值。现年41岁的 NBA 巨星 LeBron James 确定将迎接生涯第24个 NBA 赛季，但不会续留洛杉矶湖人。经纪人 Rich Paul 证实，詹皇已告知湖人球团可另作规划，自己将转战其他球队。根据消息，金州勇士预计在自由市场开放后积极追求这位4届总冠军球星，他的老东家克利夫兰骑士和迈阿密热火也是潜在下家，这位准名人堂球星的下一步已成为全联盟关注的最大焦点。彰化又有新夜市可以逛了，位于田中镇的铁之路夜市将以全新名称田中央夜市重新回归，预计在7月2号、7月6号盛大开幕，同时发放消费券吸引民众来朝圣。占地约4000坪的夜市，距离田中火车站步行约10分钟左右可到。未来固定于每周一、周四开张，集结各种美食小吃、购物百货与游戏娱乐摊位进驻，吃喝玩乐都能一次满足。开幕庆期间还会安排精彩火舞表演。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塔山步道全长 3.5 公里，是通往阿里山山脉最高峰大塔山的健行路线，也是阿里山区最经典的景观步道之一。不过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公告，自115年7月1号起到明年6月底要进行塔山步道全线整修施工，其中塔山步道0-2K 与绵月线共线路段自今年7月到8月施工改善，预计9月1号起分段开放通行，请山友注意。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北的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你好，大家好，大家好。除了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频道的 APP 包装好之后，搜寻不要输我的 ID 哦 ，APIPING 啵啵啵啵。在这之前，不要忘记了要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帮我们订阅、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

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来问候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的老朋友们，欢迎丸子，欢迎陈明哥，欢迎 T 动哥，欢迎 MTU， 欢迎小青，欢迎小小星，还有欢迎真心心啊，真心，还有正义使者阿星 ，Hello， 真谢谢丸子，谢谢。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哦，还有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团 GoGo 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凯西，欢迎正宗哥，欢迎玉竹，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王杰，欢迎 Fiona， 欢迎宝兰，欢迎建志哥，欢迎陈明哥。因为呢，我有把它重新整理，所以呢，前面的朋友我就看不到了。等一下呢，我们的前面的好朋友们，我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欢迎大家，欢迎雅君雅，是君雅吗？还是诗雅？刚那个名字出来一下下就没有了。君雅，君雅，你好，你好。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1996年7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噔噔噔噔，第十名是谁？恭喜范晓萱上到第十三名，本周来到前十名了，往上升了三名。小魔女的魔法书范晓萱，小

爱好听的歌曲，范晓萱所带来最好听的歌曲《小叮当》，那个时候还是用小叮当哈，那再晚一点就要用那个哆啦 A 梦，对不对？其实你觉得小叮当好听还是哆啦 A 梦好听啊？其实我觉得小叮当很好听啊，而且从小到大听得很习惯。好像后来我忘记什么原因，他要改成哆啦 A 梦，好像是他的翻译的原因就是这样，是不是？我有点忘记了。好，来接下来。1996年7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第十名刚刚说了范晓萱的这一张专辑《小叮当》，小魔女的魔法书，接下来都第九名，上周也是第九名，美叮美当，好厉害的

游鸿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情歌《狂悲狂喜》啊。欢迎丸子。

好听的歌曲，狂悲狂喜，姚鸿明所带来的歌声。来，1996年7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每首歌都是让大家印象深刻，不都第八名的歌，上周也是第八名。这样子当专辑都是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今天不回家，还有夜空，明日天涯，不如归去，只要为你活一天，向往，爱你一万年，还有这首歌，本周上榜的歌曲李翊君，谁能禁止我的爱。

来，好听的歌曲，李翊君所带来的《谁能禁止我的爱》，上周第八名，本周一样第八名。李翊君所带来的歌声，现在本周第七名的歌，上周第四名往下降了三名，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许茹芸，《许氏情歌》。泪海，好久没有听到了，对不对？这是1996年7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这首歌就已经来到第七名了。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超想念这首歌。许茹芸的《泪海》，送到第四名，本到第七名往下降了三名。上华唱片公司发行。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纪中平许常德老师做的词，然后是由纪中平老师做的曲，好听的歌曲《泪海》，徐茹芸所带来的歌声。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往上走咯，继续来走一下，看到第几名了呢？刚刚是第七名，来第六名，上到第五名，往下降了一名，这样的名次比较少一点，是谁呢？恭喜张宇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消息》。张宇的歌其实多半都蛮揪心的，对不对？张宇跟十一郎他们所写的歌，不过他们好久都没有作品了哦，而且上次有看到一个报道，好像张宇正在恢复当中，对不对？祝福张宇早日恢复他唱歌的这种感觉。十一郎作的词，张宇作的曲，涂英老师编的曲，好听的歌声。

人浪联播，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张宇的消息。本周第六名的歌曲上第五名。

0: 张宇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消息》，嘉音浪联播网今天为大家城市自由行，接下来继续要准备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第五名的歌曲了，对不对？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就回来。第五名到第一名，马上告诉您。
1: 大家好，我是杨凡，欢迎收听费平主持的《嘉音 Freeline》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因为

0: 大家好，我是诸葛亮，欢迎收听由慧平主持的佳音，这音乐边都说
1: Free Night
0: 福音 Night
1: 对
0: 城市自由行，
1: 是
0: 这里是 MN 90.9
1: 佳音广播电台。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嘉义浪联播嘉宾带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96年7月6号的流行继续排行榜，接下来是第五名到第一名，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来本周第五名，哇天哪，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五名，我们看错没有？太厉害了，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五名，这是一张新专辑，恭喜歌神张学友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忘记你我做不到》，而且等一下会有一个 surprise。 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张学友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

这是陈嘉丽老师做的词，郭子做的曲，忘记你我做不到，张学友的神曲之一。

好好听的歌，忘记你我做不到。事情就是这么巧，本周第四名的歌，上周第六名往上升了两名，在张学友的这张专辑当中也有收录这首好听的歌曲。不过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播放，这是已经是在我们的郑中基的专辑当中，1996年左右为难，而这首歌也有收录在《忘记你我做不到》这张专辑当中。你看，就在上下而已。郑中基所带来的《左右为难》，跟张学友一起带来的，一起来欣赏。宝丽金唱片公司。写他用手写着爱，我一开始我觉得他们两个好像啊。

好听的歌曲左右为难，这是我们的郑中基跟张学友所带来的歌声。啊，这个是我们的歌神的歌曲，对不对？来，接下来四大天王当中还有一位今天要听赏到他的歌哦。本周第三名，前三名要跟大家来公布的，本周第三名

本周第三名，上周是第一名冠军单曲，本周往下降了两名，是谁呢？我们来恭喜刘德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相思成灾》。艺能东音唱片公司所制作发行。那时候刘德华已经离开了飞碟唱片公司，来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感谢大家。刀仔

0: 花香春里断红残雨，雨声中听得见委屈，究竟是我还是你，人心浮起绝情多疑。
1: 欢迎宝兰。

刘德华的《相思成灾》，本周第三名，上第一名。本周第二名的歌，马上要告诉您了，是谁呢？

来，好听的歌曲《相思成灾》。哇，上周冠军单曲，本周第三名降下来啦。不过呢，冠军很厉害哦。来，本周第二名的歌曲，上周是第三名，往上升了一名，是谁呢？恭喜彭羚，我超爱他的歌，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听得到他的演唱会。彭羚所带来的《囚鸟》。马上告诉大家冠军单曲哦。谢谢丸子，谢谢 Kenny 喽，谢谢丸子。

0: 好美的一首歌，你应该可以猜得到是谁作词作曲。十一郎作了词，张宇作了曲，彭羚所带来的《囚鸟》，嘉音浪联播网。
1: 我是

超好听的歌。本周冠军单曲是谁？有没有好紧张？先告诉大家，他上周第二名，本周终于如愿以偿冠军了。

嗨，阿根廷，好久不见 ，Hello， 你好。好，接下来本周的冠军单曲是谁呢？上周第二名，本周就是冠军单曲，恭喜我们永远的玉女歌手之一的苏慧伦所带这首歌，听前面应该就知道了，对不对？雷蒙 tree 柠檬树冠军单曲。

0: 曾经是众人口中的学霸，我以为只要书读得好就有聪明智慧，直到耶稣进入我的心，我才发现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自己里面，而在于认识掌管万有的上帝。唯有认识神，聆听神的话，才能够拥有智慧的心。当我受邀担任嘉音电台清醒的心节目主持人，我内心非常感动，能够在神所重用的嘉音电台分享神的话，是何等荣耀的使命。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邀请您每天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得着真正的智慧。知识佳音，让每日灵修服务不间断。
1: 支持佳音，让好声音继续发声。佳音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3: 把每一次的逆境变成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个丈夫要到外地去出差，临走的时候对他的太太说，我在离家的期间把收到给我的信要寄给我。他的妻子说，没问题，放心吧。可是这个丈夫已经出去一个月了，一封信也没收到，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打电话问他的太太，为什么不把他的信寄给他呢？他的太太就说，我没办法寄啊，因为你把信箱上的钥匙带走了。丈夫这时候才明白，并向太太道歉，而且还说，啊，我马上把钥匙寄回去。没想到又过了一个月，这个丈夫还是没收到一封信，他就觉得很生气了。所以当他出差回来之后，一进门他就问妻子说，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太太很无奈地跟他说，我有什么办法，你寄回来的钥匙也锁在信箱里了。

这个以错误的方法补救过去的错误，最终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有一些错误刻意补救，但不是每个错误都能补救。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只能挽回，没有办法救回。对于无法救回的错误，只好把它埋在心里，而后在日后的日子里告诉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尤其是那些无法补救的错误。孩子犯了错，成年之后同样的错误如果再错，那么老年的时候就会为错误而惋惜了。泰戈尔有句话说，你已经错过了太阳，不要再错过月亮和星辰了。

诗篇五十一篇七节里提到，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主耶稣为着过去犯下无法挽救的错误，求你帮助我，也为着过去的错误向你认罪，求你帮助我卸下这多年的心灵重担，使我的心灵得自由，让我继续放胆来侍奉你吧。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AI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2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2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5: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1: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打开一本书，开启新世界，又到了我们空中藏书阁好书分享的时间。今天是什么样子的文字会带着我们远行，让我们的想象无限延伸呢？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听众朋友有一类的书，跟生死议题有关，或是怎么样让自己安身立命的这一类的书籍，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议题好大，到底要怎么样来跟孩子做分享呢？绘本可以帮助你哦。现在我前面有一本好书，世界上最棒的葬礼哦，是小天下出版的，所以提到小天下就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吴雪梨小姐，她是资深编辑，来到节目当中分享。雪梨欢迎你。
1: 啊，林静好，大家好。
0: 来跟我们谈谈这本书吧，其实这本书跟一般谈到生死议题的又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1: 这本书很久了，
0: 对
1: 对，大概是应该有十几年了， 对，但是今年我们在改版重发的时候，我又重新看了故事，我觉得还是很动人，
0: 很动，而且它的文学性很强啊。
1: 对，它的文，它可能没有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绘本图那么大，但是它的图很温暖。
0: 对
1: 对，所以它是因为它是瑞典的故事，所以有时候北欧的那个绘本的做法跟我们现在比较习惯欧美的做法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他们的文字量会比较大，
0: 是，
1: 对，但是他们的我觉得文学性很高，
0: 高是，
1: 对对对。那像这个作者了，所以他在瑞典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者，
0: 对，
1: 然后他其实他的创作作品很多，应该有100多本了，然后也有很多语言，就对，然后也有改成戏剧啊、电影啊，比方像这一本，
0: 这本就有，
1: 他就有动画故事，
0: 对，那个儿童影展是那个大家口碑非常好，
1: 是。然后这个作家，我觉得他很站在儿童的立场在写写故事，比方他像这个世界上最棒的葬礼，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很有儿童观啊，然后也很有儿童性，就对，你会觉得就是真的是小朋友想的，真的是小朋友会这样做。
0: 我觉得是不是瑞典因为有林格伦这样的作家，对，所以影响他们很多

0: 多的创作的取向、欸、
1: 是
0: 都真的从儿童的立场来发生、欸、
1: 对，然后你会看到，我觉得也会看到自己，就是你可以回想到我小时候可能也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嗯、那不管有没有一样，可是那个共通性很强、
0: 嗯、
1: 对。然后他这个为什么叫世界上最棒的葬礼，他其实他里面有一句他讲的是、啊、在这个悲伤的夏日我们玩得好开心
0: 对，而且他是从那个孩子玩这个葬礼游戏，
1: 对，他们把它当成游戏在玩，那虽然有好奇，但是、嗯就是好玩是他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嗯、
0: 对，就是孩子嘛，就是在爱玩，
1: 对，就是暑假很无聊啊，想说到底要玩什么到底要干嘛，那可能就是邻居一个大一点的姐姐跟一个弟弟、嗯、两个就在那边说啊无聊要干嘛，然后看到一个死掉的、小蜜蜂小野蜂、嗯、然后那个大姐姐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们来买把它买起来好了、嗯、就是嗯，这样比较不无聊，
0: 对，
1: 然后他们就好，那我们就去那个我们的秘密基地把它买起来、嗯、然后他又要这个小男生摸，可是小男生你其实从他的动作什么你看得出他其实就是一个很不想要碰这个死掉的小动物，
0: 比较胆怯，
1: 对对对、
0: 哦、
1: 比较害怕，然后可能也是比较有洁癖的那种感觉，虽然他跟这个大姐姐玩在一起、嗯、大姐姐就会觉得他胆小鬼啊，你这个什么都不要，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0: 对，大姐我非常很勇敢，那个田鼠死掉一定要拿在手上，
1: 对，
0: 没有，如果是我，我一定也很害怕。
1: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是现代的城市人
0: 哦，有可能。
1: 他们这个，他们如果是生活在这种比较大自然的，
0: 啊、比较接近，
1: 对，
0: 对
1: 可能这个小女生也算勇敢的、
0: 哦，
1: 就是比较不怕。可是你会觉得她就是一个很大拉拉的小女孩，
0: 大姐大，
1: 对对 对, 对。但是到了后面，就觉得她那个整个的成长或是改变，嗯、就是因为这个葬礼的游戏吧。其实她也获得蛮大的。不一样的成长就对了。
0: 我觉得他们很有意思、欸、那个真的是孩子的游戏、
1: 嗯、
0: 他还有葬礼的分工对不对，
1: 对，
0: 姐姐嘛，姐姐负责挖洞、嗯、可能力气比较大、
1: 嗯、
0: 然后那个你说那个比较胆怯或是有点洁癖的邻居男孩就负责那个
1: 写诗
0: 他也写得不错、哦、
1: 写得很动人
0: 很动人然后那大姐姐的弟弟就负责哭有没有
1: 就是他们到后来那小弟弟也加入了、那小弟弟你就会觉得、啊、他真的就是一个完全对于死亡是什么事、他是完全不知道的小朋
0: 友、懵懂、
1: 对对对，就是这两个大一点他可能知道还、啊、是小动物死了、
0: 嗯、
1: 这什么东西死了，就是他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嗯、可是这个小小孩呢完全不知道死了是什么、嗯、死掉会怎样，所以他说、嗯、可是我如果死掉我妈妈会很
0: 伤
1: 心啊，伤
0: 心是，
1: 对，然后他们就觉得、啊、你这个在想什么、啊、
0: 问一些什么问题嘛
1: 对对对 对, 对，可是就是他就是很真诚流露吧，所以他就知道说、嗯、啊，这个死掉他知道了以后他就很伤心，所以他真的哭得很
0: 伤
1: 心，
0: 是，
1: 对对对，然后他们从到处去埋出兴趣了、嗯、然后就开始还跟人家收费，说问邻居说哎，你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帮他举行葬礼，像邻居的小朋友他的仓鼠死了、嗯、他的小努努很伤心嘛，他就说啊，我帮他办一个葬礼、嗯、他还收费啊，10块钱我会照顾他的墓什么的， 对，然后甚至家里的鱼死掉的鱼也被他去买，
0: 还是永久保固有
1: 对，然后他们还要画石头啊、嗯、石头上面还写名字，
0: 是、啊、
1: 那有一些太多了什么啊，奶奶抓了一大堆老鼠，
0: 对啊，
1: 老鼠也拿去买，可是
0: 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怎么买呢，好像还要命名仪式、
0: 啊、
1: 我想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
0: 公司的
1: 规模，对，很好玩的游戏，所以他们还成立葬礼股份有限公司， 对，就等于是他们这个暑假是在玩葬礼的
0: 游
1: 戏。
0: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作者好像也摆了某一种仪式感在这里面、嗯、要做什么，这个执行葬礼虽然是游戏但他玩得很认真哦，
1: 对，就是可能小孩子就是、有样学样吧，大概也有参加过
0: 一般追思
1: 聚会，对对对，一些葬礼、嗯、可是有时候那些葬礼如果跟自己不是这么熟悉的人、嗯、这小孩子其实没有什么
0: 感觉
1: 他只是觉得说哈，我到底要去那里干嘛，
0: 对，
1: 所以他就会可能看看哎，大人都在做
0: 什 做什么，
1: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出这个姐姐她大概学了蛮多的、所以她
0: 关注
1: 可以知道说要有一个十字架要给她埋起来、然后要大家在面她念诗嘛、就好像有点追思她的感觉
0: 的
1: 对，然后还要有人负责哭，然后她这个墓地还要保固，所以你会觉得哎，她好像懂蛮多的、
0: 孩子其实会，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有养那个白纹鸟，
1: 嗯，
0: 后来过世的时候很舍不得，
1: 对，
0: 我还跟我妹妹到那个公园去帮他挖个洞放盒子里面，我们还做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
1: 对，
0: 就是没有忘了写诗
1: 对，就是 就是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仪式啦、嗯、就是会有这种，然后可是你会觉得哎、欸，他就是真的是把它当游戏在做，但是他因为这样子这个游戏做到后面，还有这个小男生写的很感人的诗、嗯嗯、好像慢慢也有触动到这个大女孩的心就对了，對，所以他可是他还是游戏成分还是高的嘛，所以他到后面他就觉得说他、啊、都是买这些小东西很无聊、嗯、他又开始想说、啊、我要买大一点
0: 大一点的比较有感觉，
1: 比较有感觉比较好玩、嗯、对，他其实都是站在好玩这件事情、嗯、然后站在他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嗯、然后他就会觉得啊，自己好善良好有爱心、哦
0: 嗯、所以我们有时候越看就觉得那种会心一笑、嗯、对，
1: 就是你会觉得
0: 孩子的心情，
1: 他虽然是在讲这个生死的故事，就是生命教育的故事、嗯、但是他真的是用很儿童性、嗯、然后很好奇跟游戏的这种氛围
0: 观点、
1: 啊、然后很幽默吧、嗯、所以你看一看你会觉得、啊、有点好 笑, 可是又还蛮感人
0: 的
1: 对，尤其是那些 小男生写
0: 的诗，他
1: 的诗
0: 写得很好哦、
1: 嗯、他那一开始写那个野风我觉得好感人、啊、说小小生命停在手心，来去匆匆回到土里，我觉得哦
0: 那个很美哦、
1: 啊、
0: 所以他们从小看这么多文学字多的作品、嗯、其实是有帮助，已经累积了好多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我觉得你看的这些他短短的诗，其实他还蛮直指生命的，
0: 对对，
1: 就是说生命很长吗、嗯、生命会痛苦，死亡会
0: 痛苦
1: 吗、
0: 嗯、
1: 还是会孤单呢、嗯、其实他有把这些大家放在心里的这些问题
0: 探问，
1: 对对对，其实都有讲出来，然后他说不管大跟小其实都是会遇到死亡、嗯、这样子，然后最后他的那个我就是这种，他说生命很长可是死亡很短、嗯、死亡只在瞬间，所以之后小草青苔成长，墓旁的花朵绽放，一切又归于平静、嗯、你会觉得哎，这个 真的就是生跟死的意义这样子、
0: 嗯、没错，我觉得最后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关键是他后来那个大姐姐还有包含那个小男真的感受到那个生命流逝的那个情感的付出、嗯、
1: 对，
0: 我觉得是从那个那鸟吧，是不是
1: 一
0: 只黑鸟，
1: 对对对，
0: 一
1: 只黑鸟
0: 黑冬这样子，
1: 对，他们其实他们在玩，他们在做他们的仪式的时候，就那乌冬他就撞死在他们面前、嗯、那个冲击其实很大吧，就是你真的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嗯、然后在自己眼前消失，
0: 对，
1: 所以就是连这个本来不敢碰死动物、嗯啊、那个死掉小动物的小男生呢，他都去把他捧起来，然后连这个小女生也就是非常的感，其实他到后面他听他的诗的时候、嗯、他已经开始有一些感受
0: 了，
1: 他也觉得说啊，你的诗写得好好、嗯、真的有打动他，
0: 对，
1: 然后在他们遇到这个真实的死亡的时候，其实三个小孩都还我觉得都忽然好像长大了、
0: 嗯、没错，因为你刚才讲到那个死亡在瞬间嘛、嗯、就是他感受到瞬间那个乌冬的过世， 对，
1: 对，本来是还在那边飞来飞去的，马上就不见了，而且因为他们之前遇到的都是已经死掉的东西，是不会动的嘛，
0: 对，
1: 对啊，对，其实那个冲击其实蛮大的、
0: 嗯、所以我觉得那个生命教育当中让孩子从生到死看到那个整个过程、嗯、其实对他来讲是有帮助的， 对，
1: 对，而且因为小朋友不管怎样，你像比方宠物啊、嗯、或者是比较年长的长辈过世、嗯、其实迟早都会遇到的，那你要怎么样在遇到的这个情况下告诉他这个生命是什么样子、嗯、其实这本书是真的很好
0: 很好，
1: 对，
0: 很精彩，而且不会太重、嗯、有的怕有的讲到生死议题会觉得好重，可它完全是一个在幽默轻松的状态中，你去感触到那一点一点累积、嗯、一点累积，我们好像也像那孩子一样慢慢哎、欸，突然间触动到了，
1: 对，而且他最后的是、嗯、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最后一句他说第二天那么去玩别的游戏，
0: 对，
1: 其实就是告诉你即使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或者是事情、嗯、他们走了，但你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啊、嗯、就是怎样都是要好好过日子就对了，
0: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每天都是一个新的一天，
1: 是，
0: 对，为过去那一段感恩，但是日子还是要继续过，
1: 对对，
0: 很谢谢小天下这么精彩的书，世界上最棒的葬礼，希望我们的葬礼也是一个最棒的葬礼可以带给大家更多欢笑跟生命的体会，好，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好书。

0: 当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它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它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这一本很有意思，是我们台湾作家的作品哦，阿祖再见，就是阿祖再见。雪莉可以跟我们介绍这本书吗？它其实是改版的嘛。
1: 对，这本是林波婷的阿祖再见。那他到今年大概五年嘛，我们就觉得说他这本书其实议题很好，然后也还算是可以给小朋友不一样的生命教育的，然后就觉得说，既然五年了，那我们就来给他一个不一样的风貌。对，所以我们加了一个火光书衣版，同事是这么说的啦。对，
0: 应该引起很大的回响吧，这个书衣当时讨论的过程。
1: 讨论的过程，我们本来其实想要请博婷看可不可以画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封面做书衣，可是想了很久，就是如果一直着眼在阿祖跟这个故事中小女孩的情感或是他们的互动之下，会跟我们原本的封面其实没有差很多，就是那个氛围会很一样，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要不要找一个着眼在他的仪式的部分，对，然后但是我又不想要让他看得太清楚，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一张是比较有氛围的，
0: 对，
1: 而且他又是一个大开，就是一个跨页图，但是我有给他反作了，就是稍微不太一样，
0: 有调整过了，对
1: 对 对, 对，有调整过。
0: OK， 所以听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是一个，应该是这个是俯视的角度，对不
1: 对？
0: 对，
1: 从上往
0: 下看，就是阿祖再见，
1: 也是阿祖的角度。
0: 对，但是很有氛围耶，那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好像你先预备好，仪式要开始了。
1: 对，
0: 然后再进到这里面，可是里面就是很多幽默的
1: 对
0: 话，
1: 对
0: 对
1: 对，其实里面还蛮温馨的，对，其实就是它还蛮聚焦在台湾的这个传统的葬礼的仪式，
0: 对，
1: 然后再用一个小女孩的眼光来看这些仪式的时候，她会有一些好奇或是不懂，就是其实如果把它稍微变一下，可能就会像那个世界上最棒的葬礼，他也会去玩这一
0: 种游戏，对，
1: 因为我们中西的仪式不太一样，
0: 对，没错没错。
1: 对，这个故事就是他是一个他某一天他要出门的时候，妈妈就跟他说，你今天不能穿粉红色的衣服，要去阿祖家，然后他想说为什么不能穿粉红色的衣服，阿祖都很喜欢我穿粉红色啊，然后又看到妈妈在哭，所以他就想说妈妈为什么要哭，所以他不太懂原因，所以他会有很多自己的幻想，那博婷就是把这些小女孩脑中的幻想画出来就对了，对，比方他到了那个会场，就阿祖过世的会场现场，他看到很多花，好漂亮哦，我也想要在我的房间放很多花，或者是他看到有很多罐头塔，他想怎么那么多饮料可以喝，他也会觉得蛮好玩的，然后又看到很多不认识的叔叔伯伯，然后好像大家都有带一个背章或者什么，他就觉得是像要分队比赛嘛，对啊，
0: 就小孩子的观点，
1: 对，然后又听到一些什么乐队的
0: 声音啊，
1: 就想说这个，反正他就会联想到跟他生活比较相关的，然后或者是阿嬷教大家折莲花的时候，说这是美术课吗？这是美劳课吗？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他就说要给阿嬷买
0: 东西，
1: 对。阿祖去天堂要买什么，比如他前面就说那阿祖去哪里，他就说阿祖去天堂，然后他就开始很多想法，阿祖怎么去天堂了，阿祖是孙悟空带他去的吗，还是佛祖带他去的呢，还是什么人带他去的呢，所以他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0: 想法，
1: 对对对，然后说那阿祖拿到这些钱他要做什么，那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他们在烧纸钱，就是烧莲花或者烧一些衣服啊，以前不是有时候还会烧车子，
0: 对，
1: 还有
0: 房子，
1: 对，他就想说可是阿祖说到烧焦的东西会开心吗？对，你看他就是
0: 小孩子很务实，
1: 对对对，我们会觉得说烧了以后他就收到了，可是他就说不是就烧焦了，烧焦了会开心吗？
0: 对，
1: 就跟我们想的会不太一样，他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然后他去领悟到阿祖真的不在了，那个很疼他的阿祖不在了，然后最后再回归到说妈妈好像 肚子里有小弟
0: 弟，
1: 对，又有一个新
0: 的
1: 开始，
0: 生命，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波汀很厉害，就是把那些文化的东西好像不着痕迹的放在这里面，虽然孩子视角是在疑惑观察，可是也把我们台湾的文化放进来。
1: 对对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真的假设有参加过这种比较传
0: 统
1: 的葬礼的话，你就会知道他在画什么，他在讲什么。
0: 我记得他是用蜡笔，对不对？
1: 他用他其实是用电脑画的，
0: 电脑，
1: 对，但是他就是模仿比较可爱的笔触，然后他还有用一些画布的纹路在里面，
0: 是
1: 他想要让他比较童趣一点，不要那么写实，
0: 对，
1: 他就可以冲淡那个有时候大家看到那样子仪式的东西会有
0: 恐惧，或者是那种太严肃的部分，
1: 对对，或者是会有会介意吧，会觉得那个不太好，这样子，
0: 对，
1: 就是有的人会忌讳谈死亡的这件事情，然后很忌讳说要去丧礼的现场这样子。
0: 你觉得他这本书在你所经手过几个跟生死议题，是不是丧礼葬礼有关的书里面，最大最大的不同，或是你觉得最有帮助读者是哪一方面？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他提供一个孩子的想象的这个部分，因为大家都会很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0: 对，
1: 丧礼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你如果小孩子在问的时候常常会被骂，就是
0: 小孩子
1: 有
0: 没有注意，
1: 不要乱 问，而且在那个场合很忌讳你乱讲话， 对，所以小孩子可能也不敢问，
0: 对，
1: 或问了会被骂，那但是对于那样子的仪式或是那样子的一些做法，一定会搞不清楚啊，
0: 是
1: 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想小朋友会有很多疑惑，
0: 疑惑
1: 不只是小朋友，可能我们自己有很多疑惑
0: 我们自己也许大人也不太熟悉，
1: 对
0: 不
1: 对，
0: 是，我记得这本好像是他说他参加他
1: 太太的外婆
0: 、对不对，那个经验，
1: 而且因为他们好像在比较乡下的地方，所以可能有一些仪式会更繁复一点，
0: 对，但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还好没有太多这种恐惧，
1: 对，
0: 因为他虽然也把这个传统的仪式画出来，但基本上我觉得是就像你讲的，他有一个距离观看，
1: 他
0: 比较关照孩子心情，
1: 他画的比较童趣一点，然后让他比较没有那么写实，如果你想想看他这个画的很写实的话，可能就会让人家害怕对，但是他用那个比较轻松的笔法在画，然后又颜色上又很温暖，对，就其实像刚刚那个世界上最棒的葬礼也是，他就是在一个好像虽然是夏天嘛，就是有那个阳光普照的那个森林里面，所以你感受到的氛围其实是很
0: 轻快的，
1: 对，很舒服，然后很温暖的，所以你并不会觉得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0: 是，所以这一类型针对孩子谈到生死议题的部分，其实在媒材的选择跟议题的处理上面其实还是要注意，对不对，
1: 对对，就是但是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很多不同的创作者他们有不同的想法吧，他有的他可能就是想要制造一个比较强烈的
0: 张力，这样，
1: 对，或是强烈的感受吧，情感抒
0: 发，对，
1: 所以我觉得是看创作者，
0: 这本你会怎么样建议共读呢？
1: 这本博婷说他觉得有点难度难度在于小朋友，他的朋友说我们家的阿祖还在他会觉得不好意思拿这个书给小朋友看，
0: 对
1: 对，我就说那怎么办呢对，所以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像孩子有面临到这样子的
0: 问题的
1: 时候，
0: 这是很好的问题，
1: 这个是很好的，可以让他知道这个仪式或者是这个怎么抒发那个情绪，
0: 对，
1: 但是当阿祖还在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对，
0: 也许我觉得绘本就是为未来做预备嘛，
1: 是，
0: 因为有时候老师
1: 遇到了问题
0: 的
1: 时
0: 候
1: 从绘本找答案吧，
0: 对，没错，就是孩子先知道说有这样的书籍，然后可能有这样的仪式在等到他真的遇到说至少他不会太大的疑惑，也不害怕，也知道大人为什么为这件事情来做，这样
1: 对，
0: 很谢谢的分享哦，阿祖再见跟刚刚世界上最棒的葬礼哦，好，这两本是跟你生死议题有关，但还有一本呢，荒野机器人，这个也是这一题带来的，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们去探讨这个生命议题的问题哦， 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荒野机器人》，其实是最近有小说，
1: 也
0: 有影片，
1: 有小说，也有电影。
0: 后来为什么作者变成了有这个绘本的形式？
1: 因为作者说他很想要画这个荒野机器人罗兹生活的地方
0: 啊，
1: 对，可以，而且你看到他的这个图会跟动画有点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对
1: 对对，这比较是 Peter Brown 他的手法，就对、嗯，本来的小说也是类似像这样子的风格。嗯，我觉得比较抒情一点比较有艺术感，
0: 艺术感
1: 跟动画当然不太
0: 一样，
1: 对对对。
0: 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Peter Brown 简单的背景。
1: Peter Brown 他其实我们出过他很多本书，
0: 对，
1: 就是从之前的奇妙的花园、老虎先生，还有那个我的老师是
0: 怪兽，对，
1: 我不是对，那他的书我们一直很喜欢，那后来他就忽然开始写小说了，
0: 对，我觉得很厉害，那跨度还蛮大的耶。
1: 对对对，然后他就还一口气写了，现在听说，因为我们今年会出第三集
0: 啊，
1: 听说有第四集，
0: 对对对，那很快，算是一个快手，
1: 然后居然还变成了动画电影，我觉得实在太厉害了，
0: 真的是会创作的人，真的走什么路程都有他自己的模样。
1: 而且他的绘本其实那个主题很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对，
1: 那我们第一次出的那个奇妙的花园，我自己非常喜欢，
0: 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那一本。
1: 对对对，他就是其实是一本也是真实故事改的，
0: 是，
1: 但是你看他的故事的时候，你真的不会觉得怎么可以把一个真实故事改成一个这么好，嗯，这么优美的图画故事这样子。
0: 是，这他的写作功力。那这本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听雪梨做分享，还有他的图像特色变成绘本之后有什么样的魅力。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地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现在我前面有一本好书，我讲出名字来一定很多人会很熟悉，因为它最先有小说也拍成电影哦，《荒野机器人》。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变成绘本的梗概吗？
1: 这本其实就是呢，这个原本的作者啊，他一直想说，他很想要画出这个机器人罗兹的荒野生活，然后他想要用很大幅的，因为他自己是绘本作家吧，所以我在想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应该脑中就已经有那个很强烈的画面了，所以他就一直想要把它画出来，因为你毕竟是小说，他篇幅有限，然后他的画面也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大，对对对，所以他就一直想要画，所以在动画电影推出以后，我想他可能觉得那个动画电影
0: 时间到了
1: 对，他也可以推出他的绘本版了，对，所以就出了绘本版。那他的绘本版我觉得真的他的图非常非常的美，
0: 对，很诗意耶。
1: 对，比起其他本其他本有一些是趣味型的，对，然后这么大面积的这种用色彩然后用色块去呈现日出日落四季更迭
0: 变化，
1: 我觉得好厉害，好漂亮。
0: 看了之后就觉得每一幅画都可以裱起来，它每个页面都裱起来，
1: 对对对，很漂亮的绿，很漂亮的粉红色，很漂亮的橘色，这样子。对，
0: 因为他自己本身当时在创作的时候也是很想知道说那个机器人那个是一个人类科技的产
1: 品，对对对，
0: 突然间到荒野去，到这个森林去了，落难过去了，会有什么样的样貌吗？
1: 对，他其实他在因为他这个有点像是精华版，小说的精华版，因为你
0: 浓缩了，
1: 对，我们的篇幅
0: 有 限嘛，
1: 然后你不可能做太多的说明，所以其实他很多他又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很想画
0: 满足画画的这个欲望，
1: 所以他把他的故事弄得很精简就对，但是在这个精简的过程里面，你还是可以看得到这个罗兹跟这个亮亮之间的那个母子之间的情感，还有他们跟动物之间的就是的友情，对对的。比方他是说他就是他一踏上这里他就觉得我就是属于这里，那可是他是一个机器人啊，他怎么在一个荒岛上跟这些动物们相处，但是他是一个学习型的机器人，所以
0: 任务导向的，
1: 对对对，他可以透过他很多他观察，然后他去研究，然后他去知道说到底这些岛上的动物是怎么移动的，然后怎么躲的，怎么沟通的，所以他就学会了跟动物们沟通，然后跟他动物们变成了好朋友，然后到某一天他就是意外遇到了一颗野雁的蛋，然后他就决定他要成为这颗蛋的母亲，对对，然后就孵出了这个小亮亮就对了。那中间就是他因为野雁他慢慢成长以后，他需要去过冬嘛，
0: 对，它有生物性会导向
1: 嘛，对对对，他自己的生理时钟会告诉他他该离开了，所以他也跟他妈妈说我该走了，但是我还会再回来，然后这个罗兹他其实也很人性，我们今天讲的都很有人性，
0: 对，很有人性，
1: 机器人也非常的人性
0: 没错，
1: 对对对，他就会开始想象说那这个亮亮在这个旅途中不知道遇到谁，然后他会不会想我，对啊，主要就是他会不会想我， 对，就在他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Peter Brown 就可以画出很美的荒岛
0: 风
1: 景。
0: 对，我觉得那个 Peter Brown 很厉害，就是把那个机器人的人性化这一块变得本来是一个很科技冷冰冰的，变成一种也可以跟这个大自然共舞，然后跟那些动物，白动物可能也不理解它，
1: 对，不知道它是什么
0: 什么东西，去让对，我觉得这种科技到生命当中好像它重新在诠释另外一种生命的状况，
1: 对，尤其现在大家都在讲 AI，
0: 对
1: 不对？我们快被 AI 取代了吗？对，就是你会觉得 人性或者是爱的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2: 取代是图像的部分，要不要多谈一下他的图像、
1: 图像就是色彩啊，我觉得他这个 很重色彩跟四季的那个演、就是演绎就对了，所以你会在那个图像上感受到大自然的阳、那个光线、
2: 光线，
1: 对
2: 对
1: 对。然后
2: 有没有哪几页是你自己特别想要分享，在你编辑的过程当中看编辑喜欢的哪些页面？
1: 我就是喜欢这个
2: 啊、秋天的那个
1: 秋天，然后到后面的这个冬天，对，
2: 好，那个
1: 然后它有时候是也是那个机器人会小小的、你就可以看到整个荒野的样貌、然后有时候是应该从早上、然后要等到晚上的时候的星空、
2: 是
1: 就是只剩他一个，就很孤寂的感觉。
2: 我觉得那个运镜的技巧、真的也是他自己创作当中很重要的特色。
1: 对，很有趣，他都在想念他的儿子
2: 儿子，
1: 对，想机器人也会想儿子
2: 其他动物也在一起。
1: 对，
2: 这本绘本出来之后跟小说的看过小说人在看这本绘本有没有什么样的回馈或反应，或者是你们自己编辑团队呢在看的时候、
1: 因为我们很多同事有看过动画、他们都觉得动画太活泼了、对对对，就是它会很紧凑很热闹、然后很因为 要这样才会吸引人嘛，
2: 时间
1: 对
2: 那个时间
1: 它其实跟这个绘本其实是一个很安静的，
2: 对，
1: 很差异很
2: 大很大。对，我也觉得动画动得太快了，对，因为他必须在那个短短时间之内把很多东西交代完，然后
1: 对
2: 要带着这个观众的情绪，张力会特别大。但我觉得看这就是绘本，我觉得这个很大魅力，你可以慢慢看，
1: 对，
2: 好像那个就沉浸在他的环境铺陈里面，
1: 你好像跟着他在那个荒岛里面生活。
2: 是
1: 对 我觉得自己跟觉得跟动画是两回事
2: 很不一样的呈现。
1: 对
2: 所以其实他这个绘本反而更能够反映他小说里面的一种情感。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绘本其实他有点补足了他自己小说里面的那个视觉的部分、对，所以他用我觉得他就是很想画这个才会画出这一本他在写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他有太多画面在他
2: 脑
1: 子里了、
2: 子里面，
1: 而且他自己又是一个绘本创作者，
2: 对，他是先从图开始嘛，
1: 对、
2: 他先从图开始创作，然后再写小说，所以他的文字当中就很多的画面，终于要再回头来再画这一本。
1: 对怎么可能不画呢，
2: 对，所以难怪会这样子的呈现。那这本一样如果再带学校的团体或者家长们带孩子的话、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1: 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哦？我觉得可以观察，跟着罗兹一起观察、对啊，你可以观察他为什么会学会这些动物、对，他怎么观察的，他说他观察动物怎么躲藏、然后观察动物怎么行动，所以他也跟着这样行动、然后他看他们怎么沟通、所以他也跟着这样做、所以他才会学会，才会融入到那个荒岛里。
2: 这很重要，因为现在孩子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特别是疫情之后，像现在少子化、那个人际关系常常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其实观察跟学习还蛮重要的、然后就是你要想办法让自己融入，不然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小孩好像都不太说能融入群体。
2: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
2: 对，而且他是用一个机器人的角度来融入、更何况我们人更有那种血性啊，
1: 是啊，
2: 对不对？更应该突破自己，怎么样去观察？刚才雪莉讲一个重点，先观察别人的状况，像别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表情、对，然后了解到之后你就会去比较知道怎么跟别人来应对。
1: 对，
2: 这是一个观察我觉得有一个也蛮有意思，也许可以做那种小说版跟绘本版的对照。
1: 对，但是因为阅读的年龄层会有点
2: 不
1: 太一
2: 样，
1: 對，就是以台湾来讲，就是绘本还是以小孩子比较小的
2: 低幼的孩子，
1: 低幼的孩子在看、那小说的话因为文字量比较
2: 大
1: 就会比较是大孩 孩子，所以反而现在是 Peter Brown 他觉得说你如果看了这个绘本以后、你可以再回头去看
2: 小说，
1: 或者是你去找小说出来看、你就会更知道说他这个故事在
2: 讲什么。
1: 对，
2: 他会不会有续集呢？ 因为他这个小说有续集，
1: 小说有续集，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看他累积到哪一天又很想画，
2: 又很想画，对，也许哦，说不定他这个就是很想画，对，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觉得在这么多，你经手过好多他的作品吗？
1: 是，
2: 对，这本书跟其他作品给你最大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1: 这本书比较安静，
2: 嗯，
1: 对，它其他比方我们做老虎先生、啊、或者是我的老师是怪兽，它其实蛮活泼的、
2: 啊、
1: 对，虽然都是比方老虎先生也是在一个被制约，
2: 对 对, 对，逃出那个制约的环境、啊、到外面去，
1: 对对对，然后像那个我的老师是怪兽、嗯、就比较是师生之间的
2: 关
1: 系，其实也很传神对、嗯、对啊，那这本就是一个很我觉得很安静、嗯、然后他的图像完全就是让你看欣赏他这个荒岛的风景、嗯、
2: 是是，
1: 对，然后把这个比较比较关于爱啊，或者是比较关于思念，或者是成长、嗯、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感受的这个部分、嗯、他
2: 感受性强一点，
1: 对对对，他比较着眼在这个部分，
2: 对，就是我们从里面找到那种真正心里面的平静、
1: 嗯、
2: 然后来应对外面环境的那个变化跟地变，
1: 对对对、
2: 嗯、很谢谢雪梨今天的分享，非常精彩，再次推荐给大家这三本好书，前两本是跟生命体有关的《世界上最棒的葬礼》，第二本是阿祖再见，就阿祖再见，第三本就是由小说改编的《荒野机器人》，是一个充满思念，你可以感受四季气息变化以及人的那种最深的情感、哦、依托、哦、怎么样来面对的一个好书跟大家做分享、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带更多的书籍过来。 好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在我们 Podcast 上面听到今天所有的连结，可以分享给您中南部或是海内外的朋友，如果要学繁体中文的这几本书是你很好的选择，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31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这是祭都完毕，这是祭都完毕，就是讲到说，西西家在历代志下30章所讲的一些美事啊，这些美事就是邀请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到耶路撒冷来守逾越节。那时候以色列本来是宿敌，而且国家已经将亡了，快亡了，甚至可以说已经亡了，还要请他们来，他们也不太来的人也不多，但是西西家有这个心，希望越多的人分享到主的恩典越好，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好的，虽然要付很大的代价，但是神喜悦。那么然后在历代志下第31章第一节就讲到这件事结束了以后呢，以色列众人呢到犹大城邑里面打碎柱像，砍断木偶，又在犹大、便雅悯、以法莲、马拿西的遍地将丘坛和祭坛都拆除净尽。丘坛、祭坛这些都是切身为民的东西，那么神喜欢我们敬拜是干净一点，不要那么多 不明不白的这些异教色彩的东西带进来了。那么在31章的第二节也讲到西西家派定祭司利未人的班次，各按各职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殿门内侍奉称谢颂赞耶和华，又从自己的产业中定出份来为燔祭，就是早晚的燔祭和安息日、月朔并节期的燔祭，都是按耶和华律法上所载的，就没有新什么规定，都是他们以前熟悉，起码在文字上熟悉的。又吩咐住耶路撒冷的百姓将祭司利未人所应得的份分给他们，

送来，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送来极多，住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并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他们神之物，就是十分取一份之物，尽都送来，堆积成垒啊，就堆成那个堆成一堆了。三月积起到七月才完。西西家和众首领来看见堆垒，就称颂耶和华，因为堆的东西太多了，都是而且都是好东西啊。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愿意奉献的多，不但奉献多，而且奉献的好，而且都是在祝福。那么西西家和众首领看到堆垒，就称谢耶和华，又为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祝福啊。西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问这堆垒，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里来，我们不但吃饱，而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于他的民，说剩下的才能这样丰盛啊，剩下很多很丰盛，上帝给他的百姓是丰富的，是美好的啊，我们非常感谢主。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而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于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富。西西家吩咐在耶和华殿里预备仓房，他们就预备了。有仓房就是有多的嘛，有多的可以放嘛，这都是好消息。走在神的旨意中，就是好消息，就是丰富，就是喜悦，就是分享。那么西西家吩咐耶和华殿里预备仓房，他们就预备了。他们诚心将供物和十份取一之物，并分别为圣之物，都搬入仓内。利未人哥南雅掌管这事，他兄弟示每为副官，下面有一些名字啊，这些都是办理督理啊。在哥南雅和他兄弟示每的手下是西西家王和管理神殿的亚撒利亚所派的，守东门的利未人因拿的儿子可利，掌管乐意献与神的礼物，发放献与耶和华的供物和至圣的物。在他手下有谁谁谁，在亚祭司的各城里供紧要的职任，无论弟兄大小都按着班次分给他们，按家谱三岁以外的男丁，凡每日进耶和华的殿按班次供职的也分给他们，又按宗族家谱分给祭司，按班次职任分给20岁以外的利未人，又按家谱计算分给他们会中的妻子儿女，因为他们身供要职，自洁成圣。按名派定的人要把应得的份给亚伦子孙。住在各城郊野祭司所有的男丁和一切载入家谱的利未人，哦，这个是了不起啊，让他们得到就可以说是定期的供应了啊，让神职人员没有什么缺乏啊，这是很值得推崇的。那么20节，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行，办理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忠为正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守律法守诫命的，是寻求他神的，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啊。这不是叫人很羡慕吗？这的确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做了有益的事情，做了容神益神益人的事情。这我们对于西西家所带来的复兴，带来的丰富，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也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要知道是很困难的，是很困难的。西西家在第29章就讲到说，西西家做王以后要洁净圣殿啊，
污秽啊，历代君王

都没有好好的把神的殿弄干净。这干净污秽有指两方面，一个呢干净没有污秽，就是宗教的仪式信仰的内容是纯正的，是好的。另外干净就是物质上的干净，那么没有信对上帝，心灵不洁净，整个的圣殿也一定肮脏，越是心灵不洁净就越肮脏。那么所以没有认识主的民族通常卫生的条件是比较差的，因为我们信靠上帝的人不仅希望生活圣洁，这个也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干净的。不是说我们人对物质干净有洁癖，而是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是纯正的纯净的在敬拜上帝。那西西家就把这样的事情带到了以色列当中，以至于以色列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大家都很高兴，都很丰富，都很干净哈。这个是历代志下所记载的西西家他怎么去掉偶像，他怎么定出十一奉献，他怎么让这个圣殿里的这个制度能够更完整更完备，更不是人治，而是有个制度可以继续下去。好，我们也看一下在列王记里面记载西西家的事情。列王记第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讲到西西家做犹大王。在做犹大王的时候，列王记下十八章第四节有讲到，他废去秋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就是这固然是一个神在旷野拯救以色列人所用的工具，铜蛇或者蛇，那么可是的确是容易成为偶像。那么神已经是借着一个可以说是以色列很讨厌的东西来象征在这里的救恩，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恶。那么西西家做犹大王了以后，就除掉一些偶像，然后他依靠以色列他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是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那么这都是神很喜悦的事啊。那么西西家当然也碰到过艰难的事情，就是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这件事情我们以后还会再讲，我们只是在列王记里面看到神如何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拯救西西家，也借着西西家来成就神的心意啊。这个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在历代志下里面讲到的这个神给圣殿里面的丰富啊，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在历代志上第31章啊，说西西家问祭司说：“哎，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堆垒啊？就是人送来的东西，包括吃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啊！这百姓呢，也愿意把贡物送到耶和华的殿来。那么这些神职人员不但吃饱，而且剩下的很多。”因为耶和华赐福与他的名，所剩下才这么丰富。那么西西家当然就很高兴了，他们将诚心的将贡物十份取一之物，并分别为圣之物，都搬入仓内。利未人哥南雅掌管这事，他兄弟示每为副官，然后还有谁谁谁是怎么样管理，这都是圣殿的经营啊，是需要花力气的，需要花心思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心思不在吃喝和物质上的丰富，在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就深信神会在这一切事上都祝福我们，都给我们丰富有余啊。嗯，在西西家敬畏上帝，以至于耶和华的殿里很丰富的时候，这个西西家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守律法守诫命，凡寻求他的事，是都是尽心去做，无不亨通。我们为这个感谢主，我们为这个西西家这么好的一个王啊，我们感谢神。当然他也有他的缺点，我们明天会讲到。人都有缺点，人在优秀的地方多的时候，所显出来的缺点常常也就有特别的大。我们的圣经教我们不要有偶像崇拜。西西家是很了不起，但是我们不膜拜他，我们学习效法他的这些美好的见证啊。在历代志下第29章啊，西西家他献上的赎罪祭，还有这是二十节到24节，然后25节呢是燔祭，这我们也看一下啊。我们讲过，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在29章的20节，西西家王清早起来，聚集城里的首领，都上耶和华的殿，签了这些东西。这比所罗门献的当然是远远不及了，但是他不是在比赛。一方面国力现在也比较弱了，另外一方面呢，这是一个百废待举的一个圣殿，那么所以没有那么快啊。那祭司宰了羊，将血献在坛上做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赎罪，因为王吩咐将燔祭和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献上。那么王也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就有乐器了，这是照着大卫和他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利未人拿大卫的乐器，祭司拿号，一同站立。西西家吩咐坛在坛上献燔祭，燔祭一献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和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直到燔祭献完了。这很有次序，也很美啊，这音乐应该是很好听的。那么在29章的第29节也讲到说，献完了祭以后，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地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奉献要快乐，要喜乐，不要心不甘情不愿，不要在奉献的事上得罪上帝啊。那么当西西家对利未人说，你们既然贵耶和华成为圣，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奉到耶和华殿里，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奉来，凡甘心乐意的也将燔祭奉来。会众所奉的燔祭如下：公牛70只，公羊100只，
羊羔200只，这都是做燔祭献给耶和华的。又有分别为圣之物，公牛600只，绵羊3000只，但祭司太少，不能剥尽燔祭牲的皮，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只等燔祭的事完了，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这句话话中有话了哈，就是利未人本来是地位是比较低的。我们讲过利未人里面亚伦的这个家庭呢，就是做祭司的。利未人是劳苦辛苦做这个劳力的工作，做圣殿里劳力的工作。祭司是献祭，是祷告，是让神和人和好的。祭司要尊贵的多，但是祭司从第一届的亚伦开始就有问题。亚伦的儿子上任第一天就死掉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要让神和人更亲近的一个制度，是也是神开始的，常常是让神和人中间不和，因为他们自己不够好。我们看到祭司的状况，我们就应该被提醒，第一个不要有偶像崇拜，第二个真要谦卑圣洁的来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与蒙召的人相称，这个主才喜悦，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在王洁净圣殿，把污秽去掉，然后献祭，然后有这个逾越节的宴席，然后请各个城里的人，包括已经亡差不多亡国的北国以法莲、马拿西、以撒加、西布伦，这些人都来参加逾越节的圣礼啊。他们虽然没有自洁，而且很急，他们也可以吃逾越节的羊羔。因为要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是专心寻求神的，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所洁净之礼的数目自洁，求至圣的耶和华也饶恕他。我们现在在行这个逾越节的礼啊，但是这个祭司不够啊，整个的事情很仓促，求神能够赦免饶恕。那么耶和华垂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医治百姓，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欢喜了，守除酵节7日。有7天在家里不可以有酵，因为面酵象征是错误的教训，是不好的，所以除酵节和除酵的这举动都是叫以色列人，叫我们基督徒都坚定的除去那邪恶，不要让邪恶在我们里面发酵产生作用。这个除掉酵，面酵很容易，除掉罪酵就不容易了，这需要神来怜悯我们。那么第30章22节，西西家慰劳一切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这是有福气，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福气，我们能够慰劳一切善于服侍耶和华的利未人，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熟练这个侍奉上帝的道，这是很有福气的啊。那么众人就吃洁宴7日，又献平安祭，且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认罪。全会众商议要再守7日，过节过瘾了，太久没有了，现在有了觉得很好，所以7天以后再守7天。犹大王西西家赐给会众公牛1000只，这个数目看起来多了，但是比起所罗门还是称呼其后啊。还有羊10000只，还有许多祭司洁净自己。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从那里以色列地来的会众
和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尽都喜乐。你看这个历代之下第三章这里的记载的事情和用的文字真是叫人好喜欢，尽都喜乐，大有喜乐，没有这样的喜乐。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这是多么好的经文啊！我们求神祝福，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祝福，求主让我们从天父那里得到我们不配得到的祝福，因为我们向你大大张口有信心，我们得到的丰富也求主使用，让人认识你，让人归荣耀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1995闰八月，海峡引爆战争，先知逐出国门。我算是第一批被邀现场听所谓先知分享。1995闰八月，台湾若不集体上上下下都悔改，台海一定会引爆战争。聚会中，我灵里面分辨，感觉很有问题。会后，我跟邀请单位，并被邀请的最关键的牧师提出质疑，并且警告。后来传讲的人，并且传播的人，把这个所谓先知预言传遍全台湾，引起极大的恐慌，信徒甚至牧者卖房移民到海外。我们几位跟这一位北美来的预言性的传播者当面对质，最后我对他说，你说够了，请你尽快离开台湾，台湾的事我们本地的牧者会负起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家人，对于先知的讲论，我们不可以藐视，但是凡事要查验，不管是国内国外，认识不认识之前老练的先知性的讲论，如何回应也是很重要，这我们另外会再分享。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1: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0: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2: 哎，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0: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

0: 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界的平安只能带来短暂的安慰，而耶稣留给我们的平安是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你内心忧愁胆怯，要记得耶稣带来的真平安能够战胜所有恐惧，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洛东地区 FM90.3。 我不知道你平常休闲的时候喜欢做些什么样的嗜好哈。那当然也有的人还是要维持阅读这个喜好，那尤其像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可能有的人呢就会在这个冷气房里啦，或者是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找个咖啡店啊，跟朋友约啦，不管你是吃这个冰饮冷饮，或者是坐那喝咖啡聊聊天，在冷气间里还是挺舒服的。有的时候聊聊的，每个人就各自滑起手机来，那有的人会分享，你看、这上面又有一个故事了。所以我现在发现真的尤其是在这个社群网站平台上头像类似脸书这些等等的，它有时候会跳出来，只要你平常有时候会看一些这种短小说什么的，它就会跳出来短视频你点进去可能就看到一个新的故事尤其像现在几乎都是透过 AI 那个各种的画面那个男主角女主角这个长得帅长得美的，而且长得都非常像因为都是 AI 他们可能给了一些元素，可能用了哪个艺人哪一个名人的漂亮脸蛋所以出来的人都长得很像，即使是这个老人家好像也是有模有样的可是最重要就是说，透过这些故事你可以发现到，就是说它不当然不单单是反映现实，会反映出人心中的一些向往，甚至还可能告诉你说，如果在遇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可能用些什么方式去处理常说小说是反映这个社会现象的，反映人生百态的或反映出我们的人心所思所想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就发现到说这个情爱的小说还是占绝大多数的。像我昨天看了一个很难得看到一个女子因为她外婆小的时候被这个男人渣男甩了丢在乡下甚至还窃取了她的身份带着别的女的走了远走高飞，还写信回来骗她说我会来接你的，就从来也没来接她。然后她就在乡下长大，外婆就教导她什么的，后来她去念了法学院什么的，她就立志要这个找回这个公平所以果然后来她就揭穿了

多集，得癌症以后我辞了职，在家里好，那时候哎，开始我看到这个报社的文学奖，他们开始有了极短篇小说这个奖项，而那个时候就小说限制就是一篇是1500字以内，就有点跟现在的短小说很像，现在有些短小说更短，它可能就在这个脸书上，这个点开来就是直接一篇就看完了，大概就是很短的，这个几百字上千字的等等，所以我不知道你没有读过极短篇小说，也向往着去书写极短篇小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分享极短篇小说的书写，并且分享文姐在这个当中也是最近才出版的极短篇小说集，在幸福与寂寞之间摆荡。

0: 天使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因为这个生活的紧凑哈，紧张，然后节奏加快哈。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的阅读哈，这种巨著哈，这种动辄一本书非常厚的一二十万字，可能都比较少。像我们早期在写一本长篇小说，大概都十万字上下哈，有时候稍微长一点，略长一点是一二万字。像我那时候念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的时候，最后是交了毕业作品哈。那小说也比一般的儿童小说长一点哈，那时候一般大概最多五万字哈，我是写的差不多七万字，我都觉得哇天哪，非常的厚哈。可是呢，对一般人来讲哈，就因为可能我们现在能够挤出一点空闲时间，而且大家大部分都滑手机什么的，所以可能就喜欢阅读一些短小说。那有的时候短小说会写的人呢，功力深厚的人，他也可以在短短的字数当中交代了一生的精华这样子哈。所以呢，所谓的短小说，也就是在字数比较少的情况之下，能够写清楚一个。

个故事，就说小说跟故事之间其实差别并不大了，它其实像在英文字来讲，它可能就是 novel 也有的是 fiction 这样子。所以像在这个时候呢，不管你是书写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就是在这样这个极短篇小说当中，或者是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它其实也就是要有故事，故事，然后当然中间就是要有人物，然后当然有时候你写动物的故事呢，就是动物就是要有主角。那既然是极短篇，那主角就不会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像有时候最多再多个第三个人出来，这个第三个人可能是一个劈腿的对象、外遇的对象，或者是爸爸或妈妈或奶奶、外婆之类的，类似这样子。我在当时开始书写的时候，好像应该差不多40岁上下，那时候写小说已经好一阵子了，而且也出过了这个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那后来是因为这个辞职在家里嘛，时间比较多一点，后来就发现到这个联合报文学奖，它里面有个奖项叫做极短篇小说奖。那后来我就想哎，去参加看看吧。那你要参加当然要写，我就找到了一个题材，是我不是情爱的，我前后得过2次极短篇小说奖，可是题材都不是写情爱的，写的是这个两代之间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开始就写，刚开始我记得我完成的时候差不多写了3000多字，那我觉得这不合规范啊，要怎么样浓缩啊？当然在这个当中你就要开始去删删减减，到最后你知道我删的是1490几个字，哇天哪，已经去了半条命了，这样子，因为你要一直浓缩又浓缩啊，哪些句子是不需要的。所以你可以知道极短篇小说会写的人，他里面其实用字遣词就非常的精简，就是说能够用一句话说完的不用3句话，能够5个字说清楚的就不用一句长长的10-20个字的话，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当中就是一直这样精简。所以后来参加以后呢，哎，真的就得了一个极短篇小说奖。那后来呢，我就在想说好吧，他后来又在征求的时候，我就又写了一次，又得了奖。我记得一篇是叫做安排，一篇叫做孝心，就看题目就知道了，要写的有关的是这个两代之间的亲情啦，还有这个所谓的非关情爱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到说，哎，好像就是既然这是一个时潮嘛，写这种极短篇小说，后来开始我就尝试着不断的去写，而且极短篇因为它字数少，所占篇幅少，所以如果你在一些的报刊去投稿也比较容易刊登了，尤其像现在报纸的副刊一直在缩水当中，甚至于像有些报纸的副刊它可以刊登，可是连稿费都不付了，所以目前大概也只剩下这个联合报、中国时报还有自由时报，不过自由时报好像它限制的是比较多一点，可能要合乎他们的主题啊什么之类的，那能够在一个比较广的范围去投稿书写极短篇的大概就是联合报跟中国时报，所以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要尝试着书写这个极短篇，除了这个人物角色不需要不能太多，然后呢这个主题要有清楚的主题，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诀窍。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个极短篇小说的书写，因为现在在网络上你看到的很多的短小说短视频其实有时候故事真的就短短的，可是呢它是一种浓缩精华就好像我们去喝这个纯果汁一样，它里面不掺水的所以当你在书写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它就要足够的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精简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说除了人物不能多一个两个最多三个这样子，你想想看一千多字里面那你装那么多人物人家会搞不清楚的同样的话就是你要先设定主题，你围绕这个主题去打转。所以当我在想的写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先想我这次要写个什么样的主题我记得有一阵子我就尝试着在台湾醒报上的小说我就尝试着我给他定个名叫醒小说，清醒的醒。然后呢每次我就会想说我到底要写什么。有一年呢我就完全针对这个节期什么端午节、中秋节母亲节、父亲节，我去书写各样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中秋节嘛，我就想这个月亮这个到底要写什么样的故事呢？我那次后来就想到说我们常常都会想到就是说这个月亮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这个常常会提到的一句话跟月亮有关的，那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我就在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就针对这句话来写，近水楼台真的是先得月吗那时候呢我当然不会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太老气了后来我就定了一个月亮的距离这个小说的题目。那月亮当然是指那个高高在上跟你有点距离的，而那个这个月亮也是可望不可及的，当然相对来讲它也是象征说是一个可能条件不错的这样一个对象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就写的就是一个男性在这个公司里面担任总监长得又帅，能力又强，所以呢很多女同事都暗恋他，都喜欢他。结果呢他却跟其中的一个女同事谈起恋爱来了，可是呢又因为他非常受欢迎他很担心会引起众怒，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女同事讲，就是说我们要隐藏我们的爱情，就叫做隐爱有的人如果是结婚隐藏就叫隐婚类似这样子。那这个女孩子因为她觉得说天哪太幸福了，这个人会跟我交往成为我的男朋友，隐藏就隐藏吧。所以他们每次的约会就像拍谍报片一样这样一篇小说大家如果有兴趣我收录在我最新出版的极短篇小说集在幸福与寂寞之间摆荡，是由暖暖书屋所出版的，我就用这篇做一个举例所以那当然那这个因为就只有男主角跟女主角嘛，他就想到说写到说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那在这谈的是同事恋情、办公室恋情，那这样子一个一昧的隐藏到最后到底该怎么结束呢所以这就是这篇故事要交代的主题，那结局就是勾起大家的兴趣，到底温姐会怎么样的书写这个故事，她怎么结局所以从这个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极短篇小说虽然字数少少千把字而已，可是呢通常这个结局会给大家一个出人意表的意外，或者是个惊奇、惊讶、惊喜等等的所以它会有一些的这个悬疑设定在里面，也会有些高潮起伏吊起大家的胃口，最后呢就是谜底揭晓，所以有点像我们去看一些惊悚片一样，哇，凶手是谁，到最后你猜了半天，有点类似这种味道。所以这个写极短篇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刚开始真的不容易，如果你只是平铺直述一个故事引不起人家的兴趣人家就看不下去了，所以通常这样一个故事有悬疑有高潮最后就是谜底揭晓。所以在书写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就围绕着这个主题去写，然后到最后告诉大家答案是什么。当然同样的也是当我在书写有关两性的这样子一个情爱小说虽然是极短篇，可是呢我就会有一种的设定，就是说
这个问题可能是最近非常常见的，譬如说男人劈腿的问题、外遇的问题，或者是办公室恋情啊，或者是这个啊这个小三的的女儿的问题等等哈。我会反映一些现社会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就好像在探讨这个案情到底该怎么样的解决这个疑难呢？那到最后呢，是不是也可以给读者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向？所以温姐也是一样，虽然只是写一个爱情故事，一个两性小说啊，可是我还是一样，在幸福与我还是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最后呢，丢出一个让大家思考的方向，甚至于可能就给你一个答案，让你知道面对类似的情爱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些出人意表的处理方式呢？最后可能是皆大欢喜，最后是放下重担。我们待会再跟大家分享有关几短篇小说的书写，同时文姐也会从我的几短篇小说集在幸福与寂寞之间摆荡，然后列举其中的故事到底是怎么书写完成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这个天使爱看书的单元特别跟大家分享这几短篇小说的书写跟阅读，在幸福与寂寞之间摆荡，可以推荐给大家文姐所出版的几短篇小说集，你看了以后就可以了解到文姐所说的点点滴滴，以及到底该怎么样的去书写。因为温姐很早就开始写小说，后来开始尝试几短篇，然后我陆续出过好几本，我记得有一本叫《推销员的爱情》，好多年前出版的，然后我的几短篇也被收录在很多的选集当中。那我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正在念这个台东大学的研究所，教授还讲说，哇，我还送给他看，请他指导，教授就说，哎，不错耶，你这些小说写的挺好的，这样子，所以他也推荐给一些的人，就跟大家讲说，哎，这个小说可以读一读，不但读一些故事，读一些手法，小说的手法。因为温姐从小就爱阅读，所以看过非常多的古今中外的一些小说。然后当然后来也一样，像最近这几年参加一些读书会，也在研读一些西洋的经典小说，所以你读多了，你自然知道别人的一些的手法什么的。那我是没去上过什么写作课的，完全是自己个人摸索的，所以我就发现到时候写小说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写自己的故事，写自己的想法，写自己听来的故事，甚至于呢现社会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所以有时候我会把一些新闻事件取其中的一小段的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再扩充成为其他的小说。像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好像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主持人嘛，结果呢他劈腿，而且公然就在那个在户外，在一个在车上，一个在车子外面这样接吻，被拍到了，后来就闹了轩然大波。后来我就针对这样一个情节，就延伸出这样子一个故事，就写到一个男的夹在两个女人之间一个好像妈吉一般的，一个是自己的妻子到底怎么去处理这种情爱的问题等等。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像我刚刚有讲到，就是我把一个公司里面受欢迎的男同事，一个主管把它比喻成月亮，所以写了一篇叫做《月亮的距离》。当然呢，后来一直这样子隐藏下去，你想想看，有谁受欢迎有谁受得了？尤其是呢，这个男生旁边还围绕着其他的女同事这个像这个蜜蜂围绕着花朵一般呢。所以后来呢，这个女主角就想到一个方法，她说，我不要再隐藏下去了我就要尝试着去突破困境，缩短她跟月亮之间的距离这就是在这个小说当中最后谜底揭晓，到底他们是怎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同样的也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参加这个尾牙聚餐，然后这个抽奖抽到了一个奖项，那我想，哎呦，那么大一个奖要怎么拿回去当然有人有好心就说，哎，要不要我顺道送你啦？那有后来我就想啊，人家也住的离我不同一个方向，我就自己叫计程车吧哎，从这个当中我就想到一个点子，那如果呢在一个公司里面，这个男女同事就因为抽了奖项，一个人顺便送这个送他搭便车，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连结，发生了关系，而且有了孩子，那这段故事该怎么解决呢？我题目我就给他定了一个，他走的那天晚上，就说他们两个有了孩子，可是这女生认为说非关情爱，我们只是在不小心之下发生关系有了孩子，他不想要在一个根本没有情爱的情况之下，为了孩子勉强去结那个婚所以他后来把孩子生下来的男人也很负责任的就是这个付了养育费什么的，可是呢这个女孩子就是一直没有点头答应跟他结婚。后来那个男的有一天就三年后跟他约了，在他们当初吃尾牙的同一家餐厅请他吃饭，他也没感觉到什么。后来原来是男的跟他讲说以后没办法见面了，因为他要结婚了哇，这个女的才发现到说哇他一直拒绝他，现在发现到说
心中那种感觉啊，怅然若失，好像空了一大块那种感觉哦。他就觉得说，如果这个男的从此就离开了，再也没办法见面，他说以后啊，即使他们的女儿生日了，他也没办法跟他一起度过。他说，因为我可能结婚以后也会有了我另外的孩子，所以我不方便再来跟你见面了哈，等等的。所以到最后呢，女主角就做了一个决定，她到底要放手让他完全的离开呢，还是想办法留住他呢？这就是这个小说最后的悬疑。那从头到尾啊，就只有男主角跟女主角，虽然偶尔提到了他的女儿，可是女儿没有出现过，只是被提到，所以他啊，在这个情节的发展当中啊，并没有介入哈，等等。那同样的，我刚刚有讲过，里面人物不能太多，像刚刚我讲《月亮的距离》那一篇，我里面有提到其他的女同事也对这个总监有好感，那这些女同事我都没有给他们名字，只给他们取了绰号，叫做娇小姐、田大姐、俏小姐哈等等，就是用这个，有的很俏丽的，有的很嗲的嗲小姐，有的很甜的哈等等的，这样子哈，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去造成读者阅读上的一些障碍或者错乱。哇，怎么里面一大堆女主角，事实上总共从头到尾只有这个男同事女同事两个人在一个谈恋爱的情况之下，到底要不要隐藏到底隐藏这个办公室恋情。因为这个问题也是有些人在办公室里面谈这个办公室恋爱会面对的疑难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面对跟解决呢这就是我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几短篇小说因为它真的读起来很轻松，可是虽然如此，短短的千把字而已可是同样的也是丢出一个问题让我们大家去思考到底我们面对这个疑难杂症，这个情爱的问题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呢待会再跟大家提出其他的这个几短篇小说跟大家一起探讨分享。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天使爱看书的单元，为大家特别介绍几短篇小说的书写阅读，以及文杰出版的这个最新的几短篇小说集，在幸福与寂寞之间摆荡，推荐给大家。因为最近真的出版很不景气，这个任何的书籍出版不容易，因为你还要出版社点头，然后现在不像过去一样，书一出版我们就可以拿到版税，一定要等到书卖出去，卖了几本出版社才会跟你结算，少数的出版社会给，会提前给，那还有的，可是有些出版社甚至于还叫 作者自己本身买书，譬如说买个300本、500本、1000本的，他才帮你出书。所以出版越来 越难了，对我们写作的人来讲也是越来越辛苦。所以呢，真的如果听众朋友喜欢阅读这个几短篇小说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要购买很方便了，这很多网络书店都可以买得到。在幸福与寂寞之间摆荡，这本书它我一共出了2册，因为当初我收集了我大概这几年应该有3-5年当中所书写的所有的几短篇小说，整理了以后给暖暖书屋的出版社出版，然后他们觉得哇，每篇他们都很喜欢如果要从当中，我本来是给他们挑选的，就后来他们说他们都想出，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定出2册这个就在幸福与寂寞之间摆荡，他们有个副题像极了爱情，还有一本叫做这就是爱情。所以不管怎么讲，大家从这个当中可以阅读到爱情的故事，爱情的疑难问题的解决方法，或甚至于呢如何的书写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读了以后有一些问题，也可以在脸书上留言给文小平文姐，我们一起彼此分享共同讨论。当然在这个取材方面，我也不希望说只限于就譬如说我看到的新闻事件啦，或甚至于针对一些假日的联想啦，一些过去的记忆啊，或甚至于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借助这个旅游的经验所以我的取材范围是非常广的。像有的时候我到哪里去旅行因为是实际发生过的，所以那个场景那个街道或是那个经验都是真实的，只是我把它另外放了男女主角进去我记得其中有一篇叫做巴黎的那个午夜就是有一次我到巴黎去旅行，后来我们到圣心堂去参观，回程的时候就经过走过那个下坡路它沿路有非常多的小酒馆，还有一些街头画家，我们在那里有让街头画家画了画，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说难得来这里，我们就挑一家小酒馆去吃点饭喝点酒像我是没有酒量的，可是我那几个朋友是可以喝点小酒的，后来就因为在那里吃了饭喝了小酒这个气氛就到那里了，就有人提议说我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过去的情爱不管大家是结婚了或是没结婚就可以谈谈过去的一些恋爱故事所以大家就在那边分享，分享完以后哇，我就觉得真的每个人的爱情都让人心动可歌可泣然后后来完了以后，我们就沿着街道又慢慢的走下山所以后来我就一直记得那个场景，我就把那个场景挪移过来在一个小说当中，就是巴黎的那个午夜，那我就让它有了不同的发展，就让它在我们在小酒馆分享了彼此的故事，那我在想说把它移作这个小说的场景时候，让它要有一些情节发展，所以后来我就在他们离开小酒馆的时候，让其中的一个故事的男主角突然就出现了然后女主角一看哇天哪怎么会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可是他就要想说他当初既然已经跟他分手了，他也不想见他就后来就掉头就走了没想到这个男生就一直跟着他，就跟他说这个他就知道说是自己的朋友出卖他了就是把他到巴黎的行程告诉这个男生，
结果这个男生就跟他讲说，难道你不好奇我为什么会在巴黎出现吗？哦，事实上他并不是特地从 台北过来的，主要就是怎么样，他是到了这个巴黎来去学这个甜点，这个蓝带的、甜点。然后他说，你忘了吗，当初你就说过你很喜欢吃这个、甜点，所以呢我特别来这里、就是、学这个，因为你不是说想要开一家甜点店吗？所以当这个女生听到他讲的时候，他就嚎啕大哭、因为他记得、这个的确是他当初的梦想。到后来结果呢，他到底有没有接纳这个男生的回头呢，让他们的情爱能够继续下去呢？这就是我这个小说最后画下这样一个美好的句点。事实上呢，在每个故事当中，有些我是给了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有些呢就是无奈的分手，可是问题是呢、要分手还是要很清楚，就说自己做的这样一个决定会不会后悔什么的。因为说实在话，就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就说、在我们的情爱当中一路都走得如此的顺遂。所以像我们一般都会讲六月新娘，六月新娘，这个六月、的要过去了，所以呢、我有一篇也就叫做六月新娘这样子。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到底呢就是应不应该就结这场婚。那这个六月新娘写的就是呢在这个、新婚的那天晚上，男主角、竟然消失不见了。所以女主角就认为说这个男主角根本就是不爱她，只是被迫勉强娶了她。所以女主角就想，我干嘛一个人傻傻的留在家里呢？所以她心里宽宽，就收拾行李、自己跑去这个离岛度假去了。是写了这样一段的、延伸出来的这个情爱故事。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极短篇的故事，特别介绍文姐、最新的这个极短篇小说集在幸福与寂寞之间摆荡，所以你看了故事也可以了解、这个整个的、架构、书写、以及情爱疑难问题的解答。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我们明天再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我们常觉得太疲倦，有时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心灵的疲乏。圣经马太福音11:28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来跟从我，也就是要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来工作。他又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当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就能享受工作中有安息的滋味了。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刚刚获得第37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与演唱人肯定的歌手苏敏舒米恩在引路阵营当中带来的同名歌曲。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不晓朋友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关注了今年金曲奖整体的颁奖典礼，当天咖啡猫在现场感受到这些音乐人为着自己的作品，为着自己的理念奋不顾身的那种追梦而且逐梦踏实的精神，是让我相当相当感动的，也很开心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苏敏再次获得金曲奖肯定了。距离上一回苏敏获奖的时候应该已经有十年的一个光景了，不过这么多年来苏敏坚持在做的事情就是将部落的文化带出去，也不断地将部落的文化传承下去。在今年的颁奖典礼当中，我们听到了苏敏说，做母语专辑是台湾很重要的文化底色，我们羡慕拉丁乐、黑人音乐，羡慕 K-POP， 但是呢苏敏认为台湾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底色，就是这些母语歌曲。而身为今年台东博览会策展人的苏敏也趁机在得奖感言的时候呢宣传了今年度要进行的台东博览会的活动消息让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今天在

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吉他的声响，充满即兴的贝斯的线条，还有这个接近嘶吼的摇滚乐的歌声。这次漂流出口以全新的同名专辑就叫做漂流出口，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的一个肯定。那说到漂流出口这个字词，在阿美族语当中代表着漂流在出海口的意思，就比喻着河流不论如何的奔流漂流，最终都会回到跟海洋交汇的起点，也就是生命的归属。那整体专辑也突破了传统音乐制作的框架，整个作品采取了可以说是高难度的户外同步录音，当时团员们走进大自然，将部落的风声啦、浪潮声跟山林的环境音全部都捕捉到他们的录音当中，也创造出极具有临场感的声音包容力。我们在今年金曲奖的现场就听到了漂流出口的贝斯手，就是布坦拉碧海，他提到原住民的音乐是天地大海给的，而他们只是传话的人。他在得奖感言当中所说的那句话，真正的歌王歌后从来就是水边在山上，哇，这句话让许多人相当相当的感动。我们就来听听漂流出口的乐声，这首作品叫《佛堕民歌》。

来自于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的《漂流出口》带来的精彩的乐声，主唱布坦拉碧海在颁奖典礼之上分享的得奖感言。继续提到的是，我们会继续唱，把故事传承下去。因为这张专辑是在野外录音他们说也许音质不是最好的，但是能量状态律动是最真实的我非常喜欢布坦拉碧海在今年得奖感言当中的那种铿锵有力。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关注第37届金曲奖的一些美好的画面也来聆听来自于土地的歌声。我想今年大家对于主持人阿令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他不只是一个唱将在整体主持节奏的拿捏也非常的风趣，非常的好玩，那么就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我们说原住民的一种乐观等等都具体的实践在整体的颁奖流程当中。而整个典礼的像是舞台设计或者是节目桥段的安排，都让许多观众朋友乐迷朋友再次的见识到了台湾软实力的一个坚强这是让我们很享受的一次颁奖典礼。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入围了今年度原住民语最佳专辑最佳演唱人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也是节奏性很强的歌手 Masca 这次也与会共同参与了。那我们要听到他在年少不努力专辑当中所呈现的这首歌曲叫做告诉我。在听歌之前也许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他要把专辑名称定调为年少不努力。年少不努力所引用的一个台湾族语意思是历程，就是整个过程的意思。马斯卡认为很多时候努力虽然不一定能够换来成功，但是在这个历程在这个经历当中能够学会接纳自己是更加重要的。毕竟即使年少不努力也不一定会老大徒伤悲，他其实是鼓励大家要用开放的态度去看待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生命阶段，这也是他对于自己当前人生阶段的一个理解其实马斯卡也提到，当时他决定把专辑叫做《年少不努力》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他在开玩笑，但是他觉得这是一种自嘲，而更多的一个想象是他觉得想要对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话，说没关系，你还在路上。毕竟年少的时候，我们曾经以为努力一定会立刻有答案，但是长大之后我们可能会明白有些路是走过了才会知道它的意义所以这是他的年少不努力专辑的一个主要的梗概。我们接着要送上这歌曲叫做告诉我，其实是说到了一个男孩对于父亲的一种仰望。马斯卡也提醒自己在每一个不同的历程当中要不断的学习，才有机会成为下一代的榜样。我们来听听马斯卡所唱的告诉我。

来自于 Masca 年少不努力专辑当中的这首非常好玩的歌叫告诉我。 Masca 的年少不努力也是过去这一年以来我经常拿出来听的作品，每次听到 Masca 音乐 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好像本来没什么力气，但是突然之间就有力气了哈，因为他可能会运用了一些像雷鬼的节奏啊，其实是可以撩拨人心的。那最重要，他的乐声是非常丰富的，他制作团队也充满着世界音乐的一个执行的功夫啊，是让我们从台湾这个岛屿好像就立刻奔向大海或是航游世界的一个感觉啊。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更多来倾听年少不努力。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听土地之歌，那这个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在今年第37届金曲奖啊也入围奖项肯定的这些优质的原名歌声。那接着我们要介绍到的，哇，是很多人认识的，他可能是优秀的充满幽默感的电视节目或是社群节目的主持人啊，尤其他在做一些访谈的时候会有一些很独特的节奏啊，掌握得当啊，这位歌手，这位主持人就是阿拉斯阿拉斯。那阿拉斯在过去这一年推出了 AKA 专辑哦，也有很多他对于生活的一个想象或是他的一些体会。那在今年的入围的影片当中啊，我们知道每一个音乐人都会提供一段影片或是音乐，让这个主办单位可以剪出入围的花絮。那我就发现了，阿拉斯在入围影片所提供的是一个唱诗般的画面，那他所选用的歌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在后的必要在前》，这是雾台部落所使用的卢凯语，他用这个卢凯语来做演唱啊。我们刚刚听到有阿美族的宿命，还有漂流出口，那么我们介绍到的 Masca 是排湾族，那接下来听到是卢凯语的歌声。说到了阿拉斯从小就是在教会长大，他父母亲是教会的长老，弟弟也是传道人，那教会就已经是他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他的家乡，他所参与的教会叫做善美教会，这善美教会人数很少，大部分都是妇女或是青年，也因为人数少，所以他们彼此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在他推出个人的创作专辑 AKA 当中，他就特别诠释了这首福音的抒情曲，叫在后的必要在前。那么这首歌就是善美教会当时成军7周年的时候带出来的一个创作曲啊。那么这歌对阿拉斯来说是充满着意义的，那么这里面有唱诗班和他一起来合作啊，非常的温暖。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福音乐声，阿拉斯的在后必要在前。

来自于雾台部落长大的阿拉斯啊，在 AKA 专辑当中所诠释的在后不要在前，那这也是一首福音意味非常浓厚的作品，在这其中也找来他教会的唱诗班和他一块来合作。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送上的是从土地长出来的歌谣，我们特别聚焦在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类的这入围的作品啊。那么接着要听到对我而言可能是今年金曲奖的遗珠之憾之一吧，这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声，他的名字叫 Louise Awang， 他跟苏明一样也是来自于台东杜兰部落的青年才俊，他跟苏明一样也是来自于台东杜兰部落的音乐人啊。那么在过去这一年， Louise Awang发表了 赛迪古迪古 的主题专辑，以一个人的一天作为了一个故事的轴线，每一首歌曲可能有他生活的一个窥探，但是也有对于文化当中的一个议题的反思。其实 Louise Awang 很多年的时间都在做文化复振的一个工作，期待把自己部落的文化用各种的形式传承给下一代，那么也积极的参与部落的事物，是让我蛮佩服的一位音乐工作者。那 Louise Awang 的歌声非常的浑厚，铿锵有力，而且我觉得是可以从这座山传到另外一座山，或者是可以传到海的另外一边的这样的一个嗓音的特质。我们就来听听他所诠释的这首《开车》，也要继续为这些真的是逐梦踏实的音乐人继续的加油打气。我们就来听 Louise Awang 的歌声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当中，送上王洪恩的歌声，这首作品是一起我们

来自于 Beyond 王洪恩所诠释的一起我们，在第37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第一个奖项，我们就见到了非常幽默风趣的王洪恩和他的老朋友 Song Boy 啊，他们一起登上了颁奖台，然后跟主持人阿令之间的你来我往，让整个颁奖典礼的开场就有了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气氛。那其实 Beyond 的幽默或者是非常有趣的这个性格，也常年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机会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继续要来听从台东所长出来的歌声哦，要呼应一下我们要介绍的第一届台东博览会的活动消息。说到了首届的台东博览会，7月3号到8月20号会在台东盛大登场，以慢经济作为核心，期待能够将台东县化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展场。我觉得这实在是太适合台东的概念了，因为你知道台东有山有海，如果你非得要把这些充满生命力的东西放在一个框框当中去做分享，那真的是太限制了啊。那么这整个台东博览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活动细节，很值得大家仔细的去了解一下。那么像是他们有热气球的展馆，是位在台东县立体育场的主场馆，会透过沉浸式的体验呈现台东热气球的魅力以及观光的成果。另外在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有潮建带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规划，会集结在地青年的城市行动展区，在暑假期间呢，还会有一些像是街舞大赛或是一些市集的活动。另外在台东县立图书馆呢，则有共编台东的一个展览，结合了创作者纸传通信的一个展览，那么还有市集的活动。另外在 TTICC 原住民文化创意产业聚落，呈现出了傲你是有的特展，还有座谈会或是文化沙龙，这是在我们所提到的建筑物内的一些活动。当然在建筑物外的活动那就更多了，那因为细节非常非常的丰富哦，请大家现在就可以 follow 一下2026年台东博览会的官方网站。那我想在这两天最值得大家期待的就是它的开幕活动，是一个开幕的大型的音乐会，会唱非常久，而且有很多很多金曲的歌手会共襄盛举啊，所以我想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关心从7月3号就要登场的台东博览会的系列活动。我们接下来听到就是老朋友 Song Boy 所唱的猎人。 Song Boy 是来自于台东知本部落的卑南族人。

来自于桑布宜的歌声猎人。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的是首届的台东博览会的活动讯息，我们有说到了各式各样的展区或是讲座或是市集，实体的活动7月3号会正式进行到8月份，不过因着要欢庆这个博览会的正式启航，7月2号礼拜四的晚间就要先推出的是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那这活动地点是在台东县立体育场，活动是免费入场的，可以预期，将会有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乐迷朋友涌进，台东县立体育场。我相信这些天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安排到台东一趟，这开幕音乐会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这其中集结了什么样的表演团体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陈建年、南王姐妹花，台语金曲歌后曹雅文、客家金曲歌王谢雨薇，还有阿美族的伍思爱，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王洪恩，以及今年也担任台东博览会的一个项目的策展人的苏命舒米恩，还有大家所熟悉的演艺人员范逸臣，今年刚获得台语金曲歌王的萧煌奇，还有我们也提到的像是 Masca，这个入围国语歌后的洪佩瑜、桑布宜，以及这个部落的金曲的提供者就叫做叶爱玲，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阿豹跟纳乌瓦团队，都会在现场唱歌给大家听。那这一回也结合了国家青年交响乐团的古典乐的一个底蕴，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我们现在介绍的就是2026年的台东博览会开幕音乐会，7月2号周四晚间要登场，请大家赶快安排行程到台东一趟吧。那最近也将要举行个人演唱会的一号人物，这次也会出现在台东博览会，我们一定要来听他的歌声，这就是我非常钟爱的陈建年。继续为大家选播的是陈建年先前和蜂巢音乐的音乐总监吴金代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指尖里的歌咏》。

这是陈建年的歌声，指尖里的歌咏啊。那么近来陈建年很难得的在社群媒体上面公告了他要进行2026铁汉柔情的系列音乐会，这次的主题呢叫做没有不见，只是在田里忙。嗯，这几年一直有听到朋友说陈建年跑去种田了，大家还记得曾经在蓝屿海边巡逻，随手拨吉他唱出海风味道的陈景元吗？这几年他没有不见啊，只是把生活的场域从蔚蓝的海岸换回到了他的家乡台东南王部落的绿油油的田埂间。现在的陈建年呢，自称是一位陈农友，那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旋律可能比以前更松了，更接地气了，听到他的音乐你整个人都会开阔起来啊。那暌违很多年，陈建年终于要开专场的音乐会，他说大家不要太严肃，就当作是老朋友来聚会，也听听他这些年所长出来的一些新歌。哇，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期待哦。我想我们今天特别提到陈建年会参与在7月2号要进行的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那也顺道一提8月7号、他会在 Legacy Terra 这个地方进行没有不见，只是在田里忙的巡回演唱会。那朋友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 follow 一下陈建年的、官方社群媒体，就可以知道售票的讯息了。接着要听到的是跟陈建年同一个部落的好朋友，也是陈建年、曾经参与在他们音乐制作当中的这个团体，就是南王姐妹花。我们要听他们的歌声了，南王姐妹花这一回也会参与在台东博览会当中。我们送上这首非常经典的民歌《长空下的独白》。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南王姐妹花所诠释的校园民歌《长空下的独白》。这回南王姐妹花也会登上 Slow for Life 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采取免费入场的，现场规划有7500个座位，演出时间大概是3小时啊，时间是在7月2号晚上7点要在台东县立的体育馆登场。不同于一般拼盘的音乐会，这 Slow for Life 的音乐会会以交响乐结合流行及摇滚乐的编制，重新诠释16组歌手的经典作品，并且也期待透过音乐来述说，来描绘台东的16个乡镇的文化风景或是生活的样貌啊。我想这个夏天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到台东，除了不要错过即将要进行1个多月的台东博览会之外，也许7月2号你也可以把握时间来欣赏这场非常难得的 Slow for Life 的这个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那么今年的台东博览会以台东的土地生活文化以及慢经济作为核心，在活动期间会带领所有的好朋友们透过不同角度来认识台东啊，所以朋友们真的按图索骥感受一下不同的台东魅力吧。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会登上台东博览会舞台的我们非常喜欢的阿豹阿仁仁，他带来这首歌曲名为 Thank You。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地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2: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4: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喜欢观察小昆虫吗？全世界关于昆虫的说明介绍、生态的摄影超过几百万种。而古代有一位名叫雅古尔的智者，在《圣经箴言》30章讲论各种昆虫和小动物，说它们虽然身体很小，却很聪明。圣经上箴言里说，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蚂蚁虽然柔弱，但是造物主却教导它把全部的力气用来预备危机的时候。而蝗虫虽然数目庞大，上帝却教导它们能成群结队，进出如一。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时也觉得自己像昆虫一样卑微无用呢？千万别忘记，再微小的东西，上帝也顾念他们，赐给他们智慧与能力。亲爱的朋友，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面对阳光，迎向希望。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罗马书8:38-39告诉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份爱的根基在于基督已经承担了一切，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为我们祈求。无论我们软弱失败，或面对生命的黑暗与困境，都无法把我们与神的爱分开。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永远有一位爱你的主愿意为你承担一切，让你仍然被看见，被爱着，永远不会孤单。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刚才您听到的是包美胜所演唱的校园民歌《小茉莉》。小茉莉当年不但红遍了校园民歌时代，在民国105年大陆青年导演毕赣的路边野餐当中，男主角以粗犷的男人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成为整部电影里面最深情动人的片段。小茉莉的创作人邱晨曾经直言自嘲，因为受限于那个年代新闻局歌曲审查制度，他无法尽情地发表社会关怀批判性的歌曲，所以他阴错阳差地留下了一批风花雪月、意象浓度高的纯情校园民歌。或许是和邱晨有同样的心态，也或是年少轻狂的青春浪漫。在校园民歌早期，有一个派别是歌咏夕阳、海风、小贝壳、月亮、细雨、太阳等大自然的意象，小茉莉可以算是这些歌曲当中的典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些歌咏自然的浪漫校园民歌，因着相遇的悸动所留下的好听校园民歌。郑文奎的《他们说》，杨耀东的歌声，《山里来的女孩》，施碧梧、台兆梅他们所共同演唱的《如果》，一起来聆赏。

民国六零年代的初期，许多青年学子都不屑于听词曲通俗的国语流行歌曲，转而沉迷于西洋音乐之中。但英文歌曲听多了之后，他们终于拿起了吉他，自己谱曲写词，唱起了自己的歌。民国六十四年，杨贤发表了他所谱写的第一首歌曲《乡愁四韵》，为民歌的兴起揭开了序幕。从此唱和之声在各个校园里面响起，唱片公司见事有可为，就陆续举办了金韵奖、民谣风等校园歌曲比赛，校园民歌时期就此风起云涌地展开了。谈到了雨，它是爱情里面最常见的隐喻，它模糊了风景，也能够拉近距离。在细雨的等待中，爱情的形状青涩而明亮，听爱情在一场场的雨中逐渐化为记忆里的回声。一起来领赏陈明韶的《下雨天的周末》，齐豫的歌声《走在雨中》，王梦玲的创作《雨中集锦》。

当时校园民歌的创作，为了摆脱过去国语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因此转而追求清新淳朴的风格。歌词经常是借着风云雨露等大自然的意象来诉说人生的哲理。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郑怡的《微风往事》。这首歌曲不只是描绘风的流动与云的飘逸，更借由大自然的不可捉摸来淡化对往事和时间流逝的哀伤，同时也一起来聆赏王心莲、马怡中的歌声《风中的早晨》，陈明韶的《风告诉我》。

前面提到的一些校园民歌，虽然题材比较是小范围，大多是对大自然的风云雨露的歌咏，但他们简单的曲式、干净的吉他伴奏以及不带油腻的唱腔，成功了为当时的华语歌坛注入了一股澄澈的清流。一起来聆赏叶嘉修的创作《乡间的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以及歌咏四季更迭的生命之歌《秋蚕》，徐小菁、杨芳怡的歌声。

小溪边山野里河堤上等待着彼此的身影，青春的心意总是单纯而直白，虽然略带些傻气，却因执着而显得动人。这些校园民歌的歌咏最终凝聚成台湾一代人的青春集体记忆。让我们看云去，这是陈明韶的代表作品，它是以白云和晴空为背景，鼓励年轻人走出户外亲近自然，把风雨过后的悲伤通通抛到脑后。我们就一起来领赏陈明韶的《让我们看云去》、《浮云游子》以及舒来、吴珍慧的歌声《迎着风，迎着雨》。

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因触景生情而歌颂大自然的一些校园民歌。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包美胜所演唱的《看我听我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生活在现代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开口向神祷告。旧约时代，神的选民要透过大祭司献祭才能赎罪，透过先知预言才能听到神的话。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为人成为赎罪祭，凡信靠他的人，必得着从神而来的怜悯和恩惠。只要你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神都能听见你我向他的呼求。圣经说，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没有拒绝我的祷告，也没有使他的慈爱离开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开口向神祷告，邀请他住在我们心里，天天经历他真实的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一块来欣赏一首轻快的歌曲，这是一首国语老歌《囊尼陆家》。一群登山的年轻人唱出了他们在山上所看到所感受的不同的情景，有人觉得仿佛是走进了一个美丽的家，苍天是帐幕，大地是床，没有红墙也没有绿瓦，也有人觉得似乎是看见了一层薄薄的纱，蒙蒙的青山，淡淡的云霞，不是刺绣也不是图画啊，这幅大自然的美景哦，真是好迷人呢。如果说您能够远离都市，远离繁华，投入自然的怀抱，深入其中的话哦，想必也会有一种脱俗难忘的感受。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啊，是《囊尼路加》，这是一部电影里面的插曲。不过，这部电影已经好老了，不记得这个电影的名字了。不过还记得那个画面，是一群登山的年轻人，他们一个个的唱出了他们在山上所看到、所感受的不同的情景。但愿轻快的歌声也能够感染您的心情啊，让我们拥有一个轻松愉快的清晨时光。心理学权威普莱史考特·瑞基，他曾经针对了好几千名的学生做过一项调查，结果他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成绩以及日后的成就都跟他对自己的认知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啊，凡是自己觉得这个数学程度很差的这个学生啊，他一定会发觉自己成绩单里面的这个数学这个学科的分数一直是最糟的。而且啊，也发觉凡是那些自以为乏人问津的有自卑感的女孩，一定会在舞会中发现果然没有异性邀她跳舞。因为你想想，当看到他那副愁容满面的样子还有看到当他遇见了心仪的对象而希望对方能够走到自己跟前来，所不自觉的表现出的那种急于讨好的这个表情或者是对男士们所流露出不自觉的敌意像这些他在不自觉的情况之下所表现出来的表情，都会赶跑那些原本对他有意思的那些男孩，是不是？而也就由于这些人，他们有这种自认的这种自己预知的能力，所以说很少有人承认他们的苦恼、他们的失败是因为自我意向或者是自我评

极端的不同。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两种人日后的表现也真的是同样的会有两个极端的结果。所以说可见这一切都是跟自我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想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做个警惕的。

啊，真是好美好令人怀念的旋律啊。刚才啊，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曾经跟朋友们谈到心理学权威普莱史考特瑞基，他曾经啊，针对了好几千名的学生做过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每个学生的成绩以及他们日后的成就都跟他们对自己的认知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些人他们有这种自认的这种自己预知的能力，所以说很少有人承认他们的苦恼或者是他们的失败是因为自我意向或者是自我评价而引起的。可是啊，如果说你能够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自己先前的想法是错的话哦，结果发现他们都会有近乎奇迹似的转变。像是有一个学生啊，他以前在拼字方面表现得很差，平均100个字里面就有55个字拼错。后来在突破了他的心理障碍之后，第二年啊，他平均拼对了95个字，到了第三年，他竟然成为了拼字比赛的冠军。还有一个原先啊被鉴定为没有英语学习能力的男孩子，他却在第二年得到了文学奖。另外还有一个学生，曾经被其他大学退学的这个学生，他也是在瑞基博士的辅导之下，不但是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就读，而且啊，后来他还以特优的成绩毕业了。哦，你看啊，真是没想到，是吧？同时啊，瑞基博士也用了这种方法，奇迹似的改正了很多学生无药可救的这个像是咬指甲啦或者是口疾等等这些原先哦都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些习惯。我想哦，由瑞基博士的这项实验也让我们警惕到了一个人哦，千万不要太自卑太自我设限，而使得自己哦陷于了作茧自缚的这种境地。我们一定要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像是刚才哦，也跟朋友们提到，有人认为脸上如果说有疤痕的话哦，就会觉得自己一辈子哦都抬不起头来。可是，在德国的军人呢，他们却认为说，如果在战争中脸上留下疤痕的话，反而是认为哦这是很荣耀的事。所以说哦，同样的一件事情哦，就看你怎么样来看待它了。一个脸上充满了阳光的人，别人才会喜欢你，接近你啊，是吧？

在美国啊，曾经有一位小学老师对他的学生进行了这么一个心理实验。他先对学生说，最近的科学报告啊，已经证实了，在学习上，蓝色眼睛的孩子要比棕色眼睛的孩子来得更聪明，学习成效要来得更好。于是他就把这些学生啊分成了蓝眼睛组跟棕色眼睛组。结果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发现棕色眼睛组的能力很明显的下降了，而蓝眼睛组的能力则有了很大的提升。这时候啊，老师又对全班学生宣布说，哎呀，先前哦是他弄错了，其实啊是蓝眼睛跟浅色眼睛的孩子才是所谓的弱者，而棕色或者是深色眼睛的孩子啊，他们才是强者。经过他这么一纠正之后啊，结果发现很快的棕色眼睛的学生他们的这个能力都提高了，而蓝色眼睛的孩子他们的能力则下降了。这就是自我意向的能量的影响。所以说你看啊，如果外在的看法能够影响我们的内在的话，那岂不我们内在的意念不是会具有更大的力量吗？所以说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说我们千万要保守我们的心，而且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将可以找到伟大的力量和无穷的珍宝哦。

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真诚的爱使人谦卑、柔和、更宽广、更有爱。圣经哥林多前书13:4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嘉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真心相待，真爱相随，让我们共同营造祥和的社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嘉音广播电台。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爱圣灵所爱的教会牧者，灵恩的经历常有一种危机，就是宝贵，甚至太兴奋，很想与人分享，盼望别人也能够经历拥有，特别期待教会的领袖牧者也能够有相同的经历，如此常常带来领袖特别牧者的困扰甚至压力。我非常感谢神，在台北灵粮堂，在我还没有来之前，两位主任牧师，当时就有一位姊妹徐妈妈领受灵恩的经历，但超过10年，她差不多都不谈到这个经历，更不会给别人特别牧者压力。她跟丈夫天天到教会，默默地为教会牧者用爱心祷告，不是控告，平常很正常的聚会，爱教会牧者弟兄姊妹。后来少数有灵恩经历的弟兄姊妹一样效法这样的榜样，不宣扬，不宣扬，不给人压力，不形成小圈圈，更不结党纷争，就是爱教会，爱没有类似经验的人，整个教会圣灵更新好像缓慢了一些，但是却能够平顺和谐，没有纷争分裂，共同经历美好的圣灵更新。弟兄姊妹渴望更多人经历圣灵的属灵家人，让我们不要用人力，特别不要用蛮力来促成，加快圣灵的工作，用我们被更新的生命生活的见证，相信神会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神的国度带来美好的影响，让我们放轻松，归回安息，平静安稳，好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箴言书四章十二节，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亲爱的朋友，神从来不替我们预先建筑一架信心的桥梁来等待我们经过的，必须等我们走到那里，他才为我们开路。如果他先替我们建筑好了，那就不能称作信心的桥梁。眼见的不能算作信心。一个花园大门旁边有一种出口的小门，当我们行进那门的时候，它一点都没有变动。我们在它旁边站立一天，仍旧不会见它打开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向前走，门上的机轮经过人体推动就会向左转动，这样就给我们一个出口。走信心的道路也是这样，无论拦阻是江河，是同门，是高山，我们只要大胆地往前走就是了。如果是一道江河，当我们脚一入水，江河就会变成干地。如果是扇同门，我们向前推进的时候，同门就会自动展开。如果是一座高山，当我们奋勇前进，高山就会倒入海中。亲爱的朋友，你的道路上现在有没有任何东西拦阻你前进呢？你只要奉主的名向前走，一切拦阻都会冰消瓦解。坐着哭有什么用呢？全能者说，起来，一直向前走去。虽然夜深了，前面的路径很难分辨，我们还该大胆举步前进。到了前面，路径自然会分明。在必须的时候，我们也能得到云柱和火柱引领，沿途都有向导跟客店为我们预备。一路上我们随处能够找到食物、衣服和朋友。罗斯福说得好，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们疲倦的时候总会得到一些甜蜜的欢迎和招待。亲爱的朋友，神的话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必给你随时的帮助与够用的恩典。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前两天跟大家分享说 我自己的个性，其实我是一个很软弱的，我不是那种刚毅啊，坚强啊，这个打落门牙或血吞，那我不是这种人，我是那种哇，听到那边有人打架，我就赶快跑掉的那种。有的人是那种有人打架，赶快去看。我说有人打架，我赶快跑掉。我胆子其实很小的一个人。我也常问主说，上帝，我很感恩你愿意用我，但是我真不懂你为什么愿意用我。我觉得我就很不合适嘛，我就是很不合适。但是谢谢主，我在耶利米身上看到，这几天跟你分享，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耶利米看自己，或者我想当时其他人看他也都会觉得不太称头嘛，20岁小毛头一个，这初出茅庐，你站起来讲的，对着那些君王，对着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那大声讲话，你谁呀？大家肯定也会觉得怪怪的，耶利米自己也可能觉得，真的我谁呀？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可是神为什么用他？过去这两天，第一天和你分享，神用他，因为神要一个顺服的人。耶利米就是这样，他顺服神要他去，虽然他有很多说我不要了，我不行了，我不会啊，我年纪太轻，可是他去了没有？他去了，他不是没有挣扎，但是他去了。昨天和你分享，他是坚持走下去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整个读耶利米书，你看他很多的时候跟神的对话，他就跟神说，神啊，我真的走不下去，我很困难，我怎么会碰到这样。他有没有挣扎？他有挣扎。他有没有惧怕？他有惧怕。但是他顺服，而且他坚持走下去。神用一个坚持走下去的人。今天跟你分享，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耶利米是一个很易感的，他感情很丰富，所以遇到一些事情他就会哭。整个耶利米书里面不断的讲他哭，所以后面还有一个耶利米哀歌，你知道，就是那种看到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些事情，他很悲哀的流泪的写下了这些哀歌。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神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神用一个会哭，可是关键不在他会哭还是不会哭，关键在他为什么。耶利米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但在耶利米书里面，你看到更多的时候，他的流泪不是为自己，是为国家，是为神的国度。我觉得那个心是神在乎的，神在乎我们。你会哭不会哭，有的人很易感，有的人很理性，有的人遇到一些事情就会很脆弱的流眼泪，有的人从来不流泪。上帝不在乎我们哭还是不哭，但是上帝在乎的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在乎，不是只在乎自己。耶利米在乎他的国家，耶利米在乎神托付他所做的事。求主帮助我们，真的，神不在乎你的个性是刚强的还是柔弱的，神在乎的是我里面在不在乎主所在乎的。主在乎以色列人，主要他去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心意，但是他里面在不在乎？主要你去传福音，主要万人得救，但是我里面对于别人信不信耶稣在不在乎呢？主用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乎主所在乎的。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32章第一节，这千城的事以后，千城事就是西西家王让全国，甚至让已经摇摇欲坠的北国都一起来参加这个他新建立起来的过逾越节这个礼，然后还有除掉一些污秽，然后还有叫大家更加尊重祭司和利未人，他有很多宗教上的改革，这都是虔诚的事。这些事应该是好事，是去掉偶像，是拜真神的，是神也喜悦的，是人也喜悦的。可是圣经上历代志下第32章第一节，这虔诚的事，他知道这是虔诚的事，是好事，是陶主喜悦的。结果呢，犹大遇见大灾难，亚述王西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我们讨主的喜悦，我们做主喜悦的事，结果主让我们碰到这么大的危机，这么大的危险。西西家来见西拿基利，他看到他定要攻打一切坚固城，想要占据。那么这家伙想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西西家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泉源，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的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许多水呢？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层坚固的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又在城门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更大。

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哦，安然无惧。可是呢，事情还有发展呢，哦。第九节，此后亚述王希拿基利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就差遣臣仆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西家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亚述王希拿基利如此说，你们依靠什么呢？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西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不是诱惑你们，使你们受饥饿而死吗？这西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秋坛与祭坛，吩咐犹大人与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在其上烧香吗？我与我的列祖向列邦所行的，你们岂不知道吗？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我列祖所灭的国，那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主的手呢？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所以你们不要叫西西家这样欺哄

吩咐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在其上烧香吗？我与我列祖向列邦所行的，你们岂不知道吗？列邦的神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

你们神有多了不起，能够脱离我的掌控啊？这个西西家恐怕也没有这个信心。西西家也看到敌人的军队是很强大，训练有素，恐怕不容易胜的。西拿基利的臣仆还有别的话毁谤耶和华神和他的仆人西西家。西拿基利也写信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 我手，西西家的神也不能脱离他的，也不能救他的子民脱离我的手了。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言语向耶路撒冷上的民大声呼叫，要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便取城。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这句话非常好啊！他们论到神啊，论到耶路撒冷的神，论到这位真神，论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他们好像在讲到世人手所造的神一样。我们的神哪是这样子的？你搞错了啊！西西家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的西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与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好，这是西西家的胜利啊！这是西西家的差不多要到顶峰了啊！你看他原来在一个不怎么敬畏神的父亲带领的国家下长大，然后开始洁净圣殿，开始过逾越节，开始到处传扬关于神的事情。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固然有上帝祝福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奉献吃的很奉献大量奉献以后，这些神职人员都能够吃得很好，这个是神的祝福。但是呢，敌人的军队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束手无策的。西拿基利那么强大，围攻了犹大，他们能够做的事就是把一切的水源切断，不要让亚述人有这个水。那么西西家说，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那么可是亚述王西拿基利人就讥笑西西家，他们亚述军队拿不到水，因为以色列把水源堵住。但是亚述实在是太强大了，亚述的将军在那个向以色列喊话，你们别想跟我们作对了，你们一定是输的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亚述的军队在那里讽刺以色列的时候，神会怎么样。在历代志下第32章第18节讲到说，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言语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大声呼叫，要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便取城。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的肤浅渺小。你亚述在世上稍微有一点点的风光，你居然就敢向上帝挑战。你论耶路撒冷的神，你论这位独一的真神，像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般。人手所造的就不是神啊，人手所造的就是偶像啊。好，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就向神祷告了。向神祷告，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掉了。好，这是亚述自己的自作自受，惹上帝的愤怒，上帝就差遣一个天使进入亚述王的营中，把这些大能的勇士官长将帅都是灭尽了。亚述王呢是满面含羞的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给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眼中为尊为大。好，我们再想想他的作为。第一个洁净圣殿，第二个就是恢复奉献给祭司的这个堆成垒的这些物资哈。第三个，他恢复了这个逾越节。大家守逾越节，不仅是犹大，连北国也守这个，也邀请他们来南国守这个逾越节。那么守逾越节，而且他在之前之后都还做了一些洁净圣殿的事。那么做了这么多敬畏上帝的事，应该神给他一点祝福，给他一点享受。祝福很多，但享受几乎没有什么享受的时间。就希拿基利亚述的王带着军队来了，大骂大笑以犹大。那么西西家也没有办法怎么样，他就祷告啊，祷告上帝啊，你看看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亚述的大军呢，被耶和华的使者通通杀掉了啊。那么亚述王满面羞愧的回到本国去，进了他神的庙中，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样耶和华就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了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好，敌人也走了，逾越节也恢复了，整个以色列干净了，没有污秽的偶像了。那么现在有什么事呢？哎，又有事了。在第32章的第24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当一切的灾难都停了，西西家可以享受一下上帝的给他的祝福的时候，他病得要死。他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他病得要死，结果神让他好起来了。可是西西家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好，西西家骄傲，那么西西家怎么骄傲呢？那个是
有人来看西西家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看二十七节，西西家大有智慧、尊荣、资财，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的牲畜盖棚、立圈，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这西西家也是塞住基逊的上源，引水直下，留在大卫城的西边。西西家的这个事工呢，也是很了不起啊，跟所罗门有点像。他所行的事尽都亨通，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好，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考验呢、啊，就是巴比伦的使者要看一下西西家的状况，他生病吗？病得要死啊，又被医好了。更早的时候，亚述王的军队也在西西家对抗的时候，完全丧命了。所以巴比伦很好奇来看。那这时候，如果西西家能够像所罗门一样，让人看到的是神的智慧，让人看到的是神的了不起，神是该得称颂的。其他有什么好看的？其他的，但是西西家就是没有让人看到上帝的美好，就让人家看他西西家有多少武器，有些什么东西，这人家就起了觊觎之心了。他没有尊主为大，他就是他的糊涂的反应，就让这个国家亡得很惨，就是犹大亡得很惨。各位，我们不能骄傲，在任何情形下不要骄傲，一骄傲就是得罪上帝，那万劫不复了。我们也看一下，在列王记下记载这件事是怎么记载的啊？在列王记下第十九章讲到说，西西家生病了，那是在一场圣战之后，就是亚述的军队攻击耶路撒冷的事情。亚述军队后来退掉了，退去了以后，那么西西家得到以赛亚的安慰。以赛亚说，你不必怕这些亚述王的凶狠啊，神能够拯救你。那么神能够拯救你，神能够让你得胜。那么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见西西家，本来说你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那么耶和华也要攻击西拿基利，那么我由大家所逃脱的会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好，那么这个是在列王记下第十九章所讲的。那么二十章讲西西家得到了重病，病得要死，然后一祷告以后又好了。这下巴比伦王就派使者来看，可是西西家没有让他们看到上帝的伟大，他们让他看到他很伟大，他很不错，结果就引起人家觊觎之心，使一切的成功都功败垂成，就是太骄傲了。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没有理由骄傲，没有理由自大，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夸你，我们夸你的十字架，夸你的奇妙的带领。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你看过沙漏吗？每当看到沙粒由上往下迅速流泻，心想只要换个方向，下方已经积满的沙又可以重新开始流下。但如果沙漏里装的是时间，你又会如何看待时光的流逝？当我们做了一件事，花了长时间的努力，却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只能惋惜时间耗费的同时，你是否想过上帝的手会在最恰当的时间里扭转沙漏，让你累积的心力重新更精彩地展开新的旅程？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带我们走出逆境的是主耶稣，能让我们重新看见彩虹的是主耶稣。那双能够扭转沙漏的手，决定在什么时间带来恩典与祝福的，依然是主耶稣。佳音愿与你一起在天父的时间表里努力向前，不让岁月白白流逝，珍惜每一刻为主奉献的时间。现在告诉您成为佳音勇士的办法，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奉献。详细办法请至佳音官网查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在空中来相见面。咱要最近看约翰一书第五章18-20节，咱知上帝的子儿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子儿得甲因保守。邪恶者吸引不着，咱知咱是属上帝，毋过全世界受邪恶者管辖。咱嘛知上帝的子已经来临，阁予咱有晓悟的心，通认捌迄位真神上帝。咱甲真神上帝结连，因为咱甲伊的子耶稣基督结连，这位就是真神上帝，是永远的活命。咱看到这段是约翰一书的一个结论，真重要。伊用这个起头讲，咱知，我们知道。真多基督徒也是人生回应这个指标的信仰，咱应该爱知，我们应当知道，应该爱知影啥，就是上帝的子儿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子儿得甲因保守。伫这个所在，咱看到三个讲，咱知，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上帝的子儿得甲因保守，保守咱，还是讲咱对上帝生的，咱是上帝的子儿。咱看到现代台语翻译的圣经较适当、清楚，予咱知，伊则讲到两个上帝的，一个就是上帝的子儿，咱才会领受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真做上帝的子儿，咱是上帝的子儿，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子儿得甲因保守。所以不是上帝的子儿家己有能力无犯罪，因为得到耶稣基督的保守。中文的圣经和合本写讲，咱知既然对上帝生的未犯罪，对上帝生的要保守家己，这个就是伫上帝的子，属伫上帝的顶头，伊拢写家己。因为你若照中文看，这个保守是对家己来的。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哎，这个实在是大条，除非这个讲。对上帝生的是来讲耶稣基督，伊无犯罪，这咱会当知。也毋过，中文圣经讲，凡从上帝生，既然对上帝都咧知所有的对上帝生的，这那会当讲因无犯罪。伊则讲，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所以这个部分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它原本我们说这希腊文，这个经文它的文法还是它前后所要跟我们说的意思了。我们常常在说到读圣经，我们不是看一节，我们必须要前后去看，才能知道它这节所以说的，这不会
有钉打，才会有出入的所在。用咱今仔日所看《约翰一书》第五章，这个这么重要，咱看到十八节。我将无同的版本，咱所看一下，咱就会当知影伊的意思。咱对这中间会当较清楚。十八节的部分，咱一般拄啊读予咱知。来讲到这和合本咩啊有修订，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那一位必保守他。注意看到这个和合本2010年修订的，所以伫这个所在，咱约翰一书到一个段落的时，咱嘛要和大家过一摆来学习。咱圣经你若会当加用两种的版本，同好是三种的版本，除了你习惯的读的，另外各加两种，用三种版本来读，你会发现圣神做奇妙的工，让你明白。你不免去问别人，不是说你不免讨论，不免分享，是你不通用别人的意见来正做你的感动。咱的确都爱听，讲道爱参加查经班，爱互相追求。也毋过，当你伫家己灵修的中间用三个版本来读，安尼看你会当领受到什么？咱用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第一个就是1919年107年前完成翻译的，叫做和合本。和合本中文讲：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这听起来按上帝心遐厉害，会当个的确会保守家己。咱知。既然对上帝生的拢未犯罪，对上帝生的要保守家己。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咱知影伫个1970年代、1980年代，圣经学者包括周连华牧师、骆以林牧师，因组成有一个现代中文译本。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就这样翻译说：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女不会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儿子保守他们。真清楚地说到和合本说，凡从上帝生的，他说是上帝的儿女，对上帝生当然是上帝的子女，未继续犯罪，这我们较好了解。但是和合本说，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哇，这个就较大条哦。上帝的儿女不会犯罪，还有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所以现代中文译本说，因为上帝的儿子保守他们。上帝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和合本1919年的和合本，伫个2000年有做一个修订，咱称作和合本2010年版本。伊安尼讲：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那一位必保守他们。哦，头前咧讲凡从上帝生的就是咱必不犯罪，但是。从上帝生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要保守咱，安尼都明白了。咱等下要阁继续看台语的翻译，稍后。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在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今仔日读十八节到二十节，直接甲咱讲，就爱知，咱就知，咱知，同要紧的，咱知。但是真侪时阵咱唔知，所以对吧？咱定做讲，咱应该爱知，当知道的事情。啊伊甲咱讲，就是对上帝生的耶稣基督的确要保守伊。所以咱今仔日呐读福音本的圣经，就请咱爱过去看另外两款啊、三款版本的圣经，因为福音本写讲，咱知。既然对上帝生的未犯罪，因为对上帝生的要保守自己，这个已经在过去这五十年、老师学者给我们提醒，所以福音本刚才他的在、修订的时候，这节已经、调整罪，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那一位必保守他。咱知既然对上帝生的未犯罪，对上帝生的那位耶稣基督要保守伊，所以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保守对上帝生的和上帝接纳罪伊子儿的你我。耶稣基督保守咱，所以咱则未阁犯罪。咱若看大义的圣经，大义的圣经，咱看到巴克利牧师翻译要成百年前大义版的圣经，嘛是甲福音本的圣经的背景，迄个时阵对圣经的了解是同款背景安尼写，咱知。既然对上帝生的无犯罪，是对上帝生的保守伊。这个其实有小夸清楚分开，对上帝生的无犯罪是咧讲到一般性，是对上帝生的保守伊，得讲到迄个特别迄位。就是耶稣基督，也毋过，这成百年前翻译的台语，咱犹原有当下诶头前后壁这两个对上帝生的，拢看作是同款的人，同款的迄位，同款的你，同款的我。伊讲，既然对上帝生的无犯罪，是对上帝生的。保守伊，对的安尼，你看现代台语咱即马读，咱知上帝的囝儿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囝得甲因保守。哦，即讲出来两项代志，第一项，上帝的囝儿就是你我。咱信耶稣是基督，受上帝接纳，踮伊面前正做伊的子儿。伊甲咱讲未继续犯罪，是因为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得甲因保守。所以现代台语的圣经针对犯罪，甲咱提醒是继续犯罪。也就是讲，咱信耶稣是基督，因为信称作义，受上帝接纳，成作伊的子儿。但是，咱踮在这个世间啊，个软弱有限。保罗踮在罗马书第七章讲：“苦啊，我的罪人，我爱的好无去行，无爱的歹偏偏去行。”波罗都这么深的脱开，咱哪有可能讲顶头生以后都无犯罪？伊才甲咱讲，无继续犯罪。为什么会当无继续犯罪？是因为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保守咱。所以，伫个传统有一首诗歌，
咱啊，踮伫个台语的歌词是讲：上帝疼痛，太话遐大；上帝疼痛，太话遐大，欢喜失落互我。伊伫这首诗歌的中间的重复的副歌，伊咧讲：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苦，为得伊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迄日。原来啊，因为是上帝的子耶稣基督的保守，不是咱家己有才调有能力。所以这首诗歌其实咱真侪教会历史上拢在吟，迄、那个曲是19世纪1883年，歌词嘛是19世纪，吼、哦，拢是1883年，即伫美国内战了后十多年的中间，这个歌出来，上帝疼痛，乃为遐大，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咱深信我苦为得以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这就是咱约翰一书第五章18节，咱看到四个版本的圣经，就予咱知影，对上帝生的迄位，就是咧讲上帝的独生子，独一的个子，这个生是讲着对上帝遐来。不是咱人世间对妈妈的腹肚生这个意思。虽然耶稣基督道成肉体，犹原对玛利亚的腹肚出来，也唔过伫只讲对上帝生的迄位耶稣基督，的确要保守咱。这款的保守，就是伫伊的手，伫伊抓条的中间。在英文的圣经讲 ，in his grip, G-R-I-P, grip 就是抓条、牵条、握住，吼、哦，把你牵条，拢在伊的保守，就是在伊牵的中间，唔是把你做布袋戏红啊，是把你牵条你的手，你赶快自己爱行，自己跑走，面对挑战，但是。在面对这些世界的功课时，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他给我们保守，所以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上帝生那个独一的子对上帝来，他保守我们，我们称作至好朋友，我们就不会继续犯罪，不再犯罪。在这个所在，伊讲不犯罪，我、哦、要保守伊，这个无犯罪、未犯罪，是无继续犯罪。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因为保罗踮咧哥林多写或者罗马教会的批信，踮咧在伊最最中间的讲着人受肉体的部分。甲属灵的部分，这款的极大的竞争，这实在拢是爱挖苦耶稣基督，这是咱爱知第一项。感谢主，伊的保守，当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你的疼痛那遐尼大，何况这卑微小块的人，会当甲你滚话。通过耶稣基督这么深的恩典救赎，让我们可以心得到平安，也通过圣神继续感动引导，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换新正直。感谢主你的保守，这是我所信所知，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你对身边的人事物有好奇心吗？还是已经被一成不变的生活麻痹了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颗谦卑的心能让我们承认自己仍有不足，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世界保持好奇，愿意去倾听，去探索，去理解他人。谦卑带来好奇，好奇成就成长。愿我们都能带着谦卑，让生命保持开放与新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传道书第四章的9到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团队合作。团队合作。

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大桥在1869年动工兴建，但才开工不久，总工程师华盛顿·罗伯林便病重，无法继续亲自监工。他的妻子艾米丽挺身而出，协助他研究他的计划，修正规格，并告诉他的助手该怎么做。艾米丽尽一切所能协助丈夫。当这座桥在1883年通车时，她搭乘第一辆马车过桥，她丈夫称赞她拥有非凡的才干，以及对这项工程与计划了解透彻。如此的团队合作真是美好，而这也是让我们的工作充满意义的秘诀。在《传道书》，所罗门解释了团队合作的基础，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保罗也教导我们，团队合作是教会侍奉的关键。在哥林多前书12章20节说，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保罗进一步解释，教会不应该有分裂，大家要一起服侍，彼此相顾。在我们的工作、家庭或教会生活中，我们都不是孤身一人。当有人脚步蹒跚时，我们需要彼此扶持。当我们汇集众人的才能一同服侍时，也需要彼此配合，在着手去完成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时，团队合作至关重要。您能如何与别人合作去做上帝的工作呢？在服侍基督时，您的同工曾如何帮助您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引导我们与其他人一起工作，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别人能够信赖的帮手。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传道书四章的9-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团队合作。圣经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甚，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碍事的时候，他就非常注重联合的力量。在训练门徒的时候，总是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工作。就是我们的主在需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是差遣了两个门徒去牵驴使用。就是在路加福音22章记载了主耶稣他们在预备逾越节最后晚餐的时候，主也是打发了彼得、约翰两个人同去。在旧约的律法是禁止凭着一个人的见证就定人的罪，至少要有两个人做见证才可以定案。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里，我们看到在五旬节之后的教会仍然是继续的使用这个原则，表示初期教会他们信得过主耶稣，并没有弄错了这个传福音的战术。这样不但不会使缺少工人的问题更加的严重，两个人一起反而是增加了传福音的效果。总之，合成的力量是绝对的大过分开的力量，还需要负担大重量的绳子。三股合成一条大绳子，那就粗壮的多了。在旧约的申命记32章30节说，一人追赶千人，二人使万人逃跑。我们看人数加了一倍，合在一起的效果竟然大了10倍。记得有一位牧师讲道的时候说，我们的工作千万不能够十里宽却是只有一寸深。属灵的征战完全不是为了义气，而是以得胜荣耀我们的主为目的。所以无论怎样健全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有时候灰心，有时候患病，有时候怠惰起来，有时情绪低落了，在这样的时候受的试探，有时候会因为自己被过犯所胜了。就在这样的时刻，若是有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互相的扶持相顾，而不会孤单无助。在天国的路上，我们知道征战是需要有人同心相助，就是捍卫真理也是必须合作。当然也有一些是孤僻的人，他们要永远做第一，可是总是喜欢自己说了算，成为一言堂的人是撑不久的。总之，为了主的事工，我们不但要有忠心，要有智慧，要肯同心合作，才能够抵挡仇敌，打美好的仗。传道书4章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读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句话并不是说人必须要结婚，而是指人必须要有同伴，有同伴的感觉非常的美好，彼此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分享，也可以一同享受辛苦之后的成果。譬如说教会里的团契生活，团契生活相当重要，它可以消极的一起让大家来抵抗恶事。团契生活更在积极方面帮助我们得到许多的好处，譬如说做工的时候可以因着人多而更有果效，更重要的是透过友伴彼此的相爱，不管是在夫妻的关系上、手足亲情上，或是教会的肢体关系上，都可以更加的让我们享受神对我们的爱，而且也能够彼此激励更加的爱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人从伊甸园里被赶出来之后，人生进入到另外一种的孤单里，那就是虚空。人生有很多的虚空，譬如说有一些人白忙了一辈子，有一些人辛辛苦苦的不眠不休的堆积财富，一直到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他没有时间来享受他的财富，而享受他财富的人可能都是他不认识的人，这是一个虚空啊，是个极重的劳苦。另外有一些人，他是为着自己的幸福在忙，别人如何他根本不关心。另外有一种人比较好一点，他是为家人的生活忙。另外还有一种人，他们是为着别人的需要在忙碌。所以最糟糕的是不知道为自己，不知道为家人，也不知道为别人，他忙来忙去，正如刚才所说的，
不知道为

什么忙，或是为谁忙。那么什么是最好的人生呢？就是我们在为神劳碌，为神忙，这是最有价值的忙碌，也是最喜乐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58节，圣经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对于将来满了盼望，因此在侍奉上要坚固，不可摇动，不要失去热心和爱心。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常常的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既然知道主会纪念我们今天在地上为他所摆上的功夫，所以我们就应当要抓住机会，竭力的多做主的工，因为做工的果效会随着我们，将来我们一定会从主那里得到赏赐。再者，为主忙的人是不会期望人的感激领情，只求讨主的喜悦，然而只是为自己或者是为别人忙的人，这个期望呢常常会落空。所以我们要常常自问，我到底是为谁忙，为什么忙。这样常常自我省察的人，到头来就绝对不会剩下一场虚空。其实从创世纪神造人，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神造人原来是要与我们人相交的，使人与神都可以得到了无比的满足。因为爱的需要是神所赐给我们人基本的人性，为此这个需要就必须要得到满足，人的心灵才会觉得充实。虽然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的爱都不能够完全的满足人的心灵，但是爱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爱与被爱的对象，不仅仅是孤单而已，人生更是贫乏的。于是传道者所罗门在传道书里给孤单开的药方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可以团队合作，同享加倍的工作成果，而且两个人可以彼此扶持，在试炼患难来临的时候不容易跌倒，因为旁边有人彼此激励，互相安慰，免得我们软弱退后甚至冷淡了。所以两个人可以同心抵挡，互相支援，而一个人落了单就很容易被敌人所胜。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人生伴侣呢？夫妻是否同心呢？亲子是否相爱呢？肢体是否彼此关怀呢？朋友是否相助？人生若缺乏委身的物件，生命的存在就缺乏意义。所罗门抛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我劳劳碌碌到底是为谁呢？这个答案将决定一个人是否值得活下去。比两个人更坚强的团队是三个人或者是更多的人。在我们基督徒一切的关系当中啊，不论是夫妻或者是弟兄姐妹，不可少的另外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样这三股合成的绳子就成为非常的强韧，不会折断的绳子，因为我们是住在爱的里面。约翰一书四章16节说，因为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8章的19节，主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可见我们的神是愿意在爱中与我们相连结的。人类在堕落以后，我们知道这个罪性会导致我们变得冷漠孤立
拒绝、排斥、分裂、敌对、嫉妒等等的行为，这些个行为都是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当然这也是在日光之下空虚人生的实在的内容。然而神的救恩与耶稣基督的爱是可以恢复并且医治这一切被隔断的人际关系，使孤独的人不再孤单。传道者所罗门在这里告诉我们，若是有同行的伴侣，人生的重担将较为轻省一些。当然也有不少人是自己一个人孤身奋斗的，孤身奋斗不是完全没有优点，也有他的优点。首先他的自由度比较高，因为他不需要跟别人协调，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速度和方向前行就可以了。譬如说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可以自己做决定，而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在效率方面可能更快，因为有些事情呢，只有一个人做，自己做可以避免很多无谓浪费时间的讨论和沟通。而且单独一个人可以培养自己独立的能力，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必须要学习，以前不懂的现在自己一个人必须要学习解决问题，承担责任，增强信心。许多伟大的发明家、作家还有研究者，他们都曾经有长时间的独立工作的经历。但是孤身奋斗的缺点也不少，譬如说很容易孤单，因为我们人是群体性的存在，而且人都需要别人的提醒。单独一个人没有别人提醒的时候，可能容易判断错误，可能做出不成熟的决定。而且我们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无论是在时间上、体力上、知识上、资源上都是有限的，一个人能完成的事绝对比团队有限。在非洲有一句谚语说，如果你想走得快就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那就和大家一起走。但愿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既有独立面对挑战的勇气，也有愿意携手同行的伙伴，因为这两种力量兼具，往往是成熟生命的标志。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创造了我们，在你的爱中，你也在爱中陪伴我们走一生的道路，更在爱中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乡。感谢你愿意与我们同行，因为有你同行，我们就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感谢主的陪伴，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对于这一段的经文有了新的体会和收获，我们就能够得到从神来的祝福平安，并且也能够帮助别人，和别人一块儿在过程当中经历生命更深的丰富。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在今天主要是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中午过后，新竹以北以及云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出现几率，并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出现几率。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来到35到37度，东半部是32到33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以及宜兰地区还有华东纵谷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甚至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因此出门也请记得做好防晒工作。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霸凌案总统令公告，杨珍妮免职。中国时报，沙拉油致癌物超标1300吨，已经流出。自由时报，中国恶法民族团结法上路，赖清德总统表示五大措施反制。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行政院政务委员同时是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因为涉嫌职场霸凌，行政院从昨天开始将其停职。与此同时，总统府在昨天晚间发布总统令，表示杨珍妮是已经予以免职，在昨天开始生效。监察院方面则表示，针对经贸办疑似职场霸凌案，已经在4月22日立案，后续也将持续调查。而杨珍妮是第一位因为霸凌遭到免职的政务官，根据了解，他质疑行政院的调查程序还有相关结果，已经委请律师寻求救济。至于被霸凌的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的父亲，也是财政部前部长严庆章，在沉默了数个月之后，昨天是以失去荣誉还剩下什么为题发表了声明。他直指杨珍妮，表示严慧欣是由他所推荐进入到经贸办是谎言，并且期望监察院的调查过程能够秉持更公正的态度，重建友善的公务员工作环境，并且呼吁把已经过世的严慧欣未尽的职业变成国家的制度，不是只记住他所受到的委屈，而是完成他一直努力追求的理想，这才是真正的还给慧欣的公道。而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表示，调查报告是总共约谈了31人次，依法包含有录音以及记录可循， 因此也耗费了3个月才完成调查报告，相当的完整详尽并且公正。行政院尊重也接受调查报告结果，而杨珍妮身为当事人，当然有权利利用各种方式做后续的程序。不过对于也有部分的经贸办人员发声明力挺杨珍妮，有关的调查报告内容，张敦涵表示是明确的揭露了有关访谈人员其实也对杨珍妮管理风格的评价两极，部分经贸办人员的声明也刚好证明调查报告是所言属实，而行政院的报告是绝对经得起考验。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卫福部食药署在昨天公布，接获中联油脂所主动通报，大约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自主检验是检出了致癌物苯偏吡的含量是标准的4倍，而这一批油品提供给主要是泰山企业、福寿实业还有福茂油脂来使用，总共有15个品项受到影响，而出货达到1300公吨，目前是已经要求业者下架自主回收。但是台中市食安处在昨天表示，累计影响其实已经达到有20项的油品，也立即命令中联油脂要全面停止产线还有出货，业者是即刻下架回收，同时要追查市面的流向。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朝凯在昨天表示，相关油的制程是从黄豆开始到萃取，在精制的过程当中，每个步骤环节都要调查，究竟是哪个环节遭到了污染。台中市卫生局则会要求业者提出检讨改善报告，而同时所验出的致癌物质苯偏吡是属于环方香氢的一种，也是食品加工过程当中可能产生或者是受到环境污染所产生，而苯偏吡也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所认定的第一级致癌物，长期大量暴露会有致癌的风险。食药署也呼吁民众，如果持有业者所公布受到影响的产品，请暂停使用，并且依照业者所公布的内容来办理退货。而其中泰山所盘点到可能受到波及的产品，包含金苏耐榨油18公升、沙拉油18公升、环保铁桶沙拉油18公斤、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2.6公升、泰山精选蔬菜油3公升、泰山好礼调和油2公升、泰山大豆沙拉油0.6公升，以及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1.5公升，还有泰山好礼调和油0.6公升等油品，而消费者可以依发票或者是凭据退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昨天正式上路，而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强调，这是属于跨境镇压的恶法，执政团队将密切关注有关的情况，并且盘点反制措施，也进一步强化全民试读与公务员的教育训练，并且规划完善的援助还有保护机制，另外也积极地向国际来发声，与友盟国家建立合作机制，我们绝对不接受红色恐怖与统战渗透的黑手伸进到台湾社会。赖清德昨天是在民进党中执会上表示，中国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关切与反对声音，执意通过这一步是以团结之名行同化与消灭之实的恶法，也显示中国政府是正在集权与独裁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完全违反了世界潮流，也凸显台湾与中国的差距也越来越远。赖清德提醒，这一部法律所威胁和影响的不只是有中国内部的人民，而是中国政府进一步升级长臂管辖，对境外也进行跨境镇压。而任何国际上的政府官员、民意代表、组织、企业，甚或是个人，都可能因此遭受到无理的打压与制裁。 中共在未来也必定会试图进一步扩大相关的适用范围，同时威胁到台湾人民屈服于中国的威权。戴清德因此也呼吁国人应该提高警觉，密切关注包含前往中国求学、经商或者从事两岸交流活动可能会面临到的各项风险，同时也期待国内是不分党派与朝野与政府一起守护人民安全，捍卫民主台湾，不会成为中国台湾。现在时间是早上7:39，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天在中共105周年的党庆上重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共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也强调要团结广大的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融合，并且表示将坚决打击台独，反对外部干涉。而受到外界关注的是，这是习近平首次在公开场合表述是坚决打击台独的分裂势力，因为在过去他多数是使用反对台独或遏制挫败这一些词汇，而今年度在中国大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涉台表述当中，也是首度从反对台独是提升到打击台独。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行政院人事总处在昨天召开军公教员工待遇审议委员会，在会后将薪资调整方案已经送到行政院进行讨论，最快在今天行政院会即可通过。而院长钟泰在日前就曾经透露，明年的调薪幅度将朝向高于过往的3%到4%的方向。而根据了解，在这一次对于调升公务员的专业加级，由于是包含在待遇调整的项目当中，人事总处在先前也多次说明，如果有规划待遇调整方案，那公务员的专业加级也会被纳入到综合评估的项目之中。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行政院在先前所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是遭到在野党的封杀，但后续国民党却是自提版本，要求6年的2400亿元改为编入到年度的公务预算。对此，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立委立法要规范行政团队编列特定预算，后续又再由立委自己审查，其实是很奇怪的模式，并且也是明显的违反了行政与立法分立的原则。而后续如果政府真的依照有关规定提出每年400亿元的公务预算，国民党是否就会毫无意见的全数通过，或者会像审查今年度预算拖延或者是大砍的情况，因此也呼吁国民党进一步的释宜。联合报政治新闻，从党内的竞争激烈中获胜的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接受联合报的专访，谈到在过去在市府任职的时候是开启了高雄的演唱会经济，并且强调自己的创意和执行力更擘画了未来执政的宏愿。他表示要打造高雄成为对孩子最为友善的环境，同时要争取没有宵禁的大南方机场来带领南方崛起。他表示高雄机场目前的宵禁问题其实是不利于半导体还有 AI 产业的发展，因此未来是期盼可以比照像是东京、首尔还有上海打造24小时起降的海上国际机场。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尽管台股在昨天是大涨了近千点，外资也终止连续6天的卖超，但是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还是随着日元以及韩元的破底是由升转贬，昨天中场是收在31.874元，贬值了3.7分，汇价结束连续2红，成交量则是25.73亿美元。 台股方面，昨天则是在台积电的领军之下大涨了893.08点，收在47018.99点。三大法人是同步买超，合计是529.35亿元，其中外资是回头买超，有323.76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股延长交易有望，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在昨天前往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延长台股的交易时间确实是目前正在研议的方向，而证交所希望可以一盘到底，延长时间大约是在1小时到1.5小时之间，因此时间是可能会延后到下午3:30左右。林修明表示，在与各国经过比较之后，台股交易的时间确实是相对比较短，所以希望延长，而目前也正在与券商沟通。延长时间当中最重要的考量，则是 IT 与 IT 系统的韧性是必须要取得平衡点。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卫福部食药署十二度接获了有关中联油脂通报的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有异常，含有一级致癌物苯偏吡的情况。而中联油脂其实是由福寿、福茂油还有泰山等业者所共同出资设立，这一次受到影响的范围涵盖有大豆沙拉油、调和油以及耐榨油等品项，因此产品的应用是横跨家庭到餐饮业者的营业用油的市场，使用频率高，同时流通的通路广，事件其实恐怕进一步会扩散到家庭还有餐饮的供应链。而对此，食药署在昨天虽然已经紧急会同地方食安单位到上游的厂商来进行调查，但是其中多个品项其实是属于业务用的油品，供应对象主要是食品业者，而并非是零售的消费者。因此食药署方面也直言，要彻底溯源其实难度极高。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捷运三莺线在前天正式通车，而在8月31日之前，如果持电子票证就可以免费搭乘。而这两天是人潮爆量，同时营运状况也是传出颇多，包含两天以来是有民众反映搭车的时候车厢的把手脱落，也有人说在捷运台北大学站内是找不到充电插座，而座椅的数量不多，还有部分车厢的空调出风口处是有水滴，也有人在莺歌车站同一条路上发现有三个二号出口，而此外目前是还没有支援属于多元支付以及 QR Code 的扫码乘车，让乘客是感到不够方便。对此，市长侯友宜在昨天已经指示将立刻改善还有进行调整，让市民可以更加满意。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32强淘汰赛正在火热的进行中，而法国队靠着队长姆巴佩是梅开二度的好表现，最后是以3-0轻取瑞典队，杀进到16强。目前姆巴佩是以6颗进球，在金靴奖的争夺战当中是紧咬阿根廷的球星梅西，更是以10颗进球独居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进球王的宝座。而本届的主办国之一墨西哥在昨天是在32强比赛中交手厄瓜多，在开赛前因为雷击警报延后1小时开踢，而在赛前两队其实就因为场外的抗议有一些火花，而本场开赛后双方就是强势互相进攻，墨西哥在上半场就进攻了2球，奠定胜利的基础，在中场就以2-0击败厄瓜多，也顺利晋级16强。美国职棒新闻，道奇队昨天在客场出战运动家队，靠着猛烈的火力，最后是以9-3大胜对手，也夺下近期的4连胜纪录，并且是以56胜30败的战绩稳居国联西区龙头。而这场大胜不只是让道奇队的胜率冲上本季新高，更让现年54岁的总教练罗伯兹夺下他执教生涯的第1000胜。他在2015年生涯是首度担任代理总教练的时候，正是以1-9惨败给了运动家队。但如今同样是在运动家队的手中，只花费1606场比赛就完成执教千胜的壮举，也一举成为史上最快达成千胜的总教练。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7世界杯篮球亚洲区资格赛第一轮的第3阶段将在7月3日还有6日在韩国登场。台湾男子篮球代表队在昨天是出发备战，不料篮协竟然出现严重的行政疏失，未能够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有关程序，这导致了首次入选到成人国家队的海神后卫球员苏文如是无法上场。
篮协对此发表声明道歉，并且表示已经着手全面检讨有关国家队球员的资格确认、名单提报还有相关的行政流程，建立更为完善的复核机制，要确保未来每一位入选到国家队的球员都不会再因为行政程序而影响到代表国家出赛的权益。现在时间是早上7:51，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北京在先前有一架轻型飞机是在6月26日撞上了在北京的地标建筑中国尊，也就是中信大厦。在事件发生之后，尽管官方通报这一起事件造成了机上的驾驶员死亡，而现场是有13人受伤，但其实直到今日还是很多细节是有待了解。关于航班追踪平台的数据就显示，当时还有一架海南航空飞机是险些与这一架小飞机相撞，两者一度是只相差不到500公尺，而后者是随后撞上了中信大厦。而这一起差一点相撞的事件在此前是未曾曝光，但包含海南航空、大陆民用航空局都没有立刻回应有关的置评请求，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则是不予置评。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针对有关于日本公民在大连因为涉嫌违反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规定而被采取强制措施一案，他强调当前中日关系是面临到严重的困难，根源是在于日本执政当局一系列涉台的错误言行，因此责任是完全在日本方面。而现场日本媒体提问有关于相关的规定是否还有其他涉及到日本企业或民众的执法案例，郭家坤则是回应中方主管部门是依法查处违法案件，日本方面是应该教育提醒在中国的日本公民和企业要遵守大陆的法律法规。自由时报新闻，根据路透所取得一项来自于俄罗斯的机密文件报道显示，俄罗斯在去年是秘密派遣的军方人员前往中国接受训练，而相关文件的内容涵盖了核生化防护等有关的敏感课程，也显示北京和莫斯科的军事合作是进一步的深化。有关的文件也涵盖了受训人员对于中国解放军训练有关看法的报告，内容除了肯定中方的装备现代化、模拟系统完善，但也指出缺乏了近代高强度的战场经验，与历经乌俄战争的俄罗斯军队是仍然有所差距。而报道也指出，欧洲官员是正在重新评估中国在乌俄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可能会作为后续对于中国相关政策调整的依据。

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美国的盟友还有对手似乎都已经发现，想要赢得美国总统川普的尊重，就要展现有能力可以伤害他。因此台湾也有人在讨论可以用晶片搭成筹码来施压川普。这一篇在6月30日所刊出的报道指出，美国的安全伙伴是没有人会愚蠢到公开的威胁川普，但所有人也都看到伊朗透过封锁霍姆兹海峡所取得的施压筹码，因此有些人也思考如何可以拥有自己的战略要道。而台湾知道自己需要筹码，如今台湾也强调两项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其中包含位于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以及作为全球晶片的制造中心。多年以来，台湾的政治人物将此称为细盾或者是护国神山，也认为足以让中国是不敢攻击，同时也让美国是无法放弃台湾。自由时报新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下周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登场，而目前土耳其官方已经为此进行了广泛的安全措施，同时禁止公众集会，还有对于言论以及集会自由都采取引发争议的严格限制。相关措施外界分析认为，既是为了保障对于北约峰会的安全，同时也是要借此对外来展现实力。但其实这一次土耳其的安保措施是显然已经超乎寻常，除了封路限制通行，也禁止在峰会期间举行示威、演唱会甚至是毕业典礼等相关活动。而另外已经拘留了200多名包含涉嫌与极端组织有关的成员，但其中也有异议人士是遭到逮捕。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夏天的高温延烧，而桃园市政府宣布要加码1000万元推出第二波的高温敏感族群一级能效冷气购置的补助计划，从昨天下午1点开始已经开放线上申请，只要涉及在桃园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者是65岁以上长者的家庭，购置一级能效冷气，每户最高可以补助5000元，而受理会到10月31日为止，或者是经费用罄会提前停止。中国时报新闻，轿车平台 Uber 从昨天下午2点开始，是在台北市的北投区启动为期1个月的免费机车短程移动体验的选项，但交通部是已经明确认定违法。对此台北市交通局则强调，即使是属于创新的尝试，也应该要遵守既有的法律规范，一旦接获民众陈情，会绝对严惩不贷。公运处也表示，违规驾驶最高是可处20万元罚锾，并且得吊销牌照还有驾照，平台业者则是最高可以处2500万元的罚锾。而即使是免费搭乘机车，法规仍然是没有开放机车营业载客，因此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林口区、淡水区还有五股区是从即日起实施行政区域调整。市府民政局表示，为了协助市民因应新的里别上路，已经完成各项的准备作业，并且将由辖区的户政事务所办理下里的服务，来提供就近的咨询、免费换发证件以及收件的便民措施。而林口、淡水和五股的户政事务所会先寄发通知单给调整范围之内的里民，并且会配合调整的期程来办理下里的任务，提供有关的换发工作。但民政局也提醒，在行政区域调整之后，记载有原本里别的国民身份证、户口名簿还有相关其他证件，在还没有换发之前其实都还是有效，
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在今年年底所举办的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投票的权益，因此相关调整里别的民众也不需要急于在目前进行集中办理。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